0: 在杀完人之后，一定又逃回了租界。上次百乐门的血案，我们已经拿照片给张耀汉的保镖辨认过，证实就是他们幸存的金钗里的秦可。这一次虽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从手法上看，应该就是他们当中的薛钗干的。こちらの名は筆者。
1: 暗鬼と偽造の達人で暗鬼と森林戦で使用する罠は多大な効果を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頭脳明晰で囲碁を思考し十二禁書の頭脳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2: 王主任，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1: 几次刺杀事件都很相似，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
2: 为什么他们都单独行动？这些军统的女特工，他们都在各自为战。在上海，他们还没有接上头，他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已然了得。一旦他们聚在一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王主任，在租界你要多费心，一定要赶在他们集合之前，把他们个个击破。
1: 是。

0: 政委，
1: 嗯，
0: 杨子江同志上海来电。
1: 哦，我看看。小王，回电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支抗日力量拉到我们队伍里来。

0: 王公，王公，
1: 吴祖德也被杀了。
2: 我知道了，
0: 亲日人士是接连被杀，这个阿部正南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0: 又在练功啊？
1: 嗯。
0: 哎，薛差也出手了。
2: 薛差，
0: 我看看。
3: 哎，秦小姐，嗯，这有点不符合规矩啊！刚来报社没几天就请我吃饭啊？
2: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可不是贿赂您啊，这完全是出自对您的崇拜。
3: 你看，越说越远了，认识我也没几天，怎么就崇拜我了？
2: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看，您写的夺命金钗的文章，那可是惊世之文章，让反日的人读了精神鼓舞，让亲日的人读了胆战心惊，难道这还不值得崇拜吗？
3: 其实那些文章也只是如实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精彩。
2: 主编，您就别谦虚了啊。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明白。
3: 什么事儿？
2: 您对这件事情报道的那么细致，难不成您每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现场啊？
3: 这些报道里边有很多事件的细节吗？
2: 嗯，
3: 说明你读文章读得也很细。
2: 这不都是您教的吗？凡事都要细致一些。您还没说呢，到底是不是在现场啊？
3: 哎，这家的牛排真不错，以后啊我可以常来做做。
2: 好，我今天又跟主编学了一招。
0: 看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薛差他不是叛徒，他也用杀汉奸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0: 你确定是他干的？
1: 你看这报纸上的细节，吴祖德和他的手下一共是九个人，全都是死于暗器，而且这细节像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薛差，还会有谁？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只要两折，真的只要两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7: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元，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亮时明眼活素，
9: 5大好物1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1: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2: 天天小精灵，
1: 快打电话，快行动，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块9，只要2块9，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量十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量十名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30%以上。第二绝，增效叶黄素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量十名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量市名。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1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市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块9，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5: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量市名眼活素啊，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1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都不用戴老花镜，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可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块9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市名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都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梁思明演国术，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七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5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1: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6: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

0: 再送防蓝光眼镜一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矢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3: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矢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矢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才2.9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0: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矢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

0: 同时再领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耀时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是感应不到心爱意，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七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对了，你信？啊？哦。
0: 定喝起来，
1: 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五点，太和门，
2: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0: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0: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2: 月光马儿是什么？
0: 说一说月明仪式境。
3: 小雨，小雨，
2: 蝶
0: 花，怎么了？
2: 这里发出信了。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儿的线索。
3: 今儿联系，走吧。

0: 是张仙子。
1: 慢点，慢点。
0: 张仙子要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嗯，那还得了，我得去抓他现行。
1: 糟了，

0: 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1: 原来他也是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0: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1: 一道光。

0: 我们找到7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向阿姨。嗯，
1: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7年前。
2: 仙子，您走了，那稳兽怎么办？放心，我很快回来。仙子，等一下。嗯，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嗯，
3: 你们问他做什么？
4: 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2: 哎，我知道，我知道了，它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1000000000个贡品。月光马儿是一张画。
4: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5: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认知到他了。啊，
4: 这样啊。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1: 哎，兔。
5: 到月能异世界的意思吗？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2: 我其实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4: 我会全力帮他。
5: 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2: 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4: 嘘，
2: 你们不要伤心。
5: 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哎，
2: 我明白。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他们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5: 执念。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
1: 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他们听见吗？嗯，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5: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1: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5: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7年前，找到妈妈。
5: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

Thank you.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红星坡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以物换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

0: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1: 用我的换吧。
0: 啊？
1: 这是吻兽给我的鳞片，它保护过我。
0: 别，这太珍贵了。
1: 这次换我来保护它。
2: 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0: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0: 哎呀，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绒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空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嗯，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0: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尾兽。
3: 祝你们好运。

0: 圆月桂树。 我确定我们在月宫玩了。这个世界是平的。啊？你去哪儿？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
1: 看我的。

0: 你也吧，拜拜。你真厉害，没事。孙悟空有72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
1: 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找到什么了吗？这边什么都没有。啊，你奇奇怪怪的，
1: 突然也有问题。啊，别看，听我的。三，二，一，来！别打了！
2: 你是谁？
3: 走水了！什么情况？不是，你究竟谁？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4: 你不会就是狐仙婆婆说的那个200多年前最后一个使用月光马儿的人吧？啊？200多年？对啊，200多年了。
5: 我叫福山。 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害怕，昭德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 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怒。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 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你真的在这里待了200多年了。
1: 你干嘛？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啊。
6: 没用的，出不去的。
1: 月光马儿是指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这，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心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这鱼怎么只教我不教你啊？

0: 困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釜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1: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你们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2: 老人低头看着过去。

0: 太后们，现在的太后们还好好的。这是重建后的太后们，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后们完成仪式。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1: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0: 时空穿越醒士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2: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文少，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1: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0: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的报纸上的细节，吴祖德和他的手下一共是九个人，全都是死于暗器，而且这细节像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薛差还会有谁？
1: 没错，机关和暗器是他的特长，看来他也不是叛徒。
0: 哎，你说上次给你指引信号的会不会是他？
1: 很有可能，可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史云儿，让我们去呢？
0: 这个我也想不通。
1: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也判断不出史云到底是不是叛徒，而让咱俩去探路。十二金钗中就属他的心眼多。
0: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抓出那个内奸来，人人自危，这也难怪。

0: 对啊，主编。
1: 嗯。
0: 既然你报道夺命金钗的事情报道的那么详细，那说明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2: 你看，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呀，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谢谢老板。
0: 嗯，那也是，反正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找他们呢。
2: 你也在找他们吗？
0: 我，嗨，我就是随口一问。

0: 小二，爸，急电重听。
1: 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哪那么多废话？记录。
1: 嗯，
0: 这么写啊。直下，再接再厉，于昨日率部铲除青帮逆贼、汉奸吴祖德及复逆八人，我方亦损失四人，重伤一人，特此请功，并请示总部，对此次锄奸有功之人员给予奖赏。
1: 站长，您立功的速度比我吃饭的速度都快啊。
0: 傻小子，这就叫本事，晓得吧？
1: 晓得。
0: 爸，
1: 哎，
0: 哎，把燕青山的署名也打上。
1: 啊？明白。哎

0: 放挺乐呵啊，你上哪儿去啊？啊，我找不着你了，是不是还？
1: 你小点声，小点声。
0: 我小什么声？我
1: 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忙吗？
0: 你忙？你忙个屁！吃干抹净，你就想走人了是不是？我这大着肚子，大着肚子呢，你知道吗？玩消失。
1: 哎，妮娜，妮娜，你听我说，你们，小点声。我就算是不为了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不能。
2: 你这是唱哪出啊？你这
0: 唱哪出？老娘这骂爹呢！我告诉你，
1: 你快得了啊！骂爹，骂爹那是嫂子骂小叔子，咱俩是两口子，不搭边儿。妮娜，实话跟你说了，我这出事儿了。
0: 哟，你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上峰派来一个特派员，现在正调查我呢。经济上的事儿，
0: 多大事儿啊？给他钱啊，把嘴封了不就得了？
1: 我

0: 说过了，给他钱他不要啊。这王八蛋一脸正气。
1: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呢，不是爱钱，就是好色。

0: 看什么呀？你又不是没见过。
1: 我是见过呀，可他没见过。
2: 难道史云才是真正的叛徒？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史云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
2: 我们十二钦差中就属他的年纪小，整天就像个小孩儿，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是叛徒。
3: 对，史云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心机，可在我们十二钦差里边，他的家世背景最复杂，就冲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

0: 哎，小姐，你是要到啥地方去啊？
1: 啊，我出去转转，马上就回来。
0: 可是老爷子有吩咐不让你出去。
1: 我成天在这待着都快闷死了。
0: 可是老爷子吩咐过不让你。
1: 我是不是小姐啊？我是小姐，是不是应该听我的？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了。
2: 大公，有的钱吗？有的钱，有的钱，大公。有的钱。
3: 局座，上海站来电，他们又杀了汉奸吴祖德，死伤九人，殉国四人，一人重伤，余力请求复叙。
4: 吴祖德是什么人啊？
3: 哦，他原来是上海青帮学子辈人，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他就带了一帮兄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上海的一汉。不过有日本人做靠山，青帮除了把他除名之外，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想到余力把他们铲除了。
4: 这上海站最近频频活动，跟他们以往的成绩来说，是不是有点奇怪
3: 啊？我也感到纳闷。不过这上面有燕青山的提名，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行，这事我来安排吧，你别管了。
3: 是啊，对了，那抚恤金怎么办？
5: 该给的钱当然要给，不然人家凭什么给我们拼命呢？

0: 对呀，
1: ，
2: 准备什么呀？
1: 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到上海来是带着局座的秘密任务来。
2: 秘密任务？
1: 你还记得上次的暗杀行动吗？
2: 啊，记得记得。那不是行动失败了吗？
1: 局座怀疑这五个人当中一定有内奸。而且最近上海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很可能就跟他们有关系。
2: 查出谁是内奸了吗？
1: 老板根本就没想查，他的意思是全部除掉，免得后患。
2: 那些不是内奸的，那不就白死了吗？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
1: 非常时期，啊，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3: 窦委员，您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办这事儿啊？
4: 这可是一件缺德的事儿啊！

柯派员，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啊，咱俩先去趟百乐门，找我的那个内线，先摸摸情况。

0: 这些小鬼子在上海这么嚣张，听说这些人是日本来的剑刀高手，到咱们租界来比武的。
1: 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先比武啊？
0: 不知道，不晓得呀。就这几天，这帮小鬼子砸了租界的好几个武馆了，带头的就是他们师傅，就是这个人呀，下手最黑，败在他手下的不是死就是伤。
1: 这还有王法吗？巡捕房也不管一管。
2: 听说这比武啊，属于民间较量，死伤各安天命，巡捕方管不了的。来来来来，请坐请坐，waiter。
3: 这位是妮娜小姐，这位是燕青山先生。燕先生，久仰啊！妮娜小姐，年轻漂亮，风姿绰约，认识你真是燕母的福分呐。
4: 哪里话，燕先生您。 可是风流倜傥啊！
3: 别动，一根头发。
4: 您真是细心呐。

0: 你们先在这儿聊着，我去找宁县打探一下夺命金钗的消息。
1: 好，你去。
0: 妮娜小姐，

0: もん。この有様で中国人に勝てるか。勝つためには修行が足りん。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2: はい。
0: 準備しろ。

0: 子！你，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到这里来干嘛？
1: 踢馆。
0: 你知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
1: 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专门培养废物的地方。
2: 啊，come on！
0: 呀，啊，
1: 这还不是废物？
2: かかれ！
3: 老陈呐，啊，我吩咐过，不许小姐出门。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多年，这事你是怎么做的？
4: 老爷，小姐她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呀。她说出去转转就回来，哪个晓得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3: 她是个任性的丫头。哎呀，外面这么乱，万一要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我死去的弟弟交代啊？行了行了行了，退下吧退下吧。
4: 谢谢老爷。
1: 点本事啊！一群废物，你到你了。呀！吼！呀！
0: 呀！呀！
1: 有两下子吗？

0: 兄，
1: 兄。殺せ！
0: 根本に出せろ。はい。

0: 嘿，
1: 叶先生。叶先生，
2: 我
1: 来，咱们喝一杯。
2: 好，那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0: か。組で知らせろ。犯人確保だ。
1: はい。
2: 啊，大伯。
3: 丫头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2: 我没上哪儿，我就是出去转转。干嘛这么盯着我看啊？
3: 长大了。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再长大，在大伯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2: 大伯，你放心，我可有本事了，外面的人谁都不敢欺负我。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调低稳住。113，调低稳住。脉搏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低拱住；低压66，调低拱住；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正

0: 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

0: 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毫米汞柱1压6/12，毫米汞柱耐磨1/1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1压6/16，毫米汞柱耐磨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

0: 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

0: 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溢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聪聪。
1: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2: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警官长，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哦，不知道。警机关长吩咐，
0: 有几个日本宪兵和日本浪人在日战区被杀了。啊，在日战区，谁胆子这么大呀？
1: 据报案人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格斗高手，一个是暗器高手。哦。
0: 那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1: 据我分析，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快搜捕他们，他们已经逃出了租界，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了。
0: 嗨，那可是……
1: 可是什么？
0: 机关长，您明鉴，这些夺命金钗的确可恶。可是谁没见过他们呢？
1: 我这儿。
2: 弟兄们一直在查那些外地人口，可是您知道租界这么大，我的人手又不多，也总不能让弟兄们不吃不喝加班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为了抓捕夺命金钗，我再拨给你一笔费用。
1: 多谢，多谢机关长，多谢。
2: 另外，把他们的照片分发下去，你们要在大街上。
0: 日夜辨认，
1: 机关长，把照片发下去，那我们鱼刺行动当中的内线，
0: 很容易暴露啊！
2: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处于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立刻抓住夺命金钗。
0: 嗨呀嗨，嗨！
2: 雷神之锤那边现在有线索吗？
0: 属下去了申报，和那个叫许达的主编打了个照面，据他所说，雷神之。

0: 锤每次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稿子寄到报社的，属下还在调查之中。
1: 江先生那儿现在怎么样？
0: 我找过他几次，可是他始终不肯出山。
1: 如果江先生要出山，抓住夺命金钗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记住，一定要记住，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0: 阿姨，阿姨，阿姨。

0: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
1: 老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老公，
1: 什么都不知道。
0: 谁呀、啊？
2: 你别叫我老公，你别叫我老公，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哎呀，于队长，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啊，这绝对是个误会啊！
0: 哎，红霞，你来了。
1: 哎，红霞，怎么了？这是我昨天写的稿子，你看一下。啊，你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看。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爹，你是听说过一句话吗？叫文人都好色。
1: 我听说过，怎么了？你是我们申报的主编，你也算是文人吧？我算是。
0: 你就挺好色的。
1: 嘿，
0: 这是从何说起啊？我怎么就好色了？
1: 你昨天中午跟谁去吃饭了？我跟秦可去吃饭了。嗨。
0: 不过因为我跟秦可吃顿午饭，你就说我好色吗？啊！我们席间呀，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你们
1: 真的只谈工作上的事儿，没别的？
0: 当然谈的只是工作上的事儿，到底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1: 那个秦小姐刚来我们报社，什么路数我们都不知道，你得小心点，以后啊少跟她私下来往。
0: 这会儿就别叫老公了。东西拿来了吗？五根小黄鱼。嗯。到乡下生孩子。嗯。吃喝拉撒睡全都够。嗯。
1: 我到乡下就托人跟你捎信儿，你能就别惦记我们娘俩了。
0: 昨晚上那个燕青山没碰着你吗？
1: 我给他下了药。
0: 睡得跟死猪似的，想什么呢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1: 小心呀！那我走了。
0: 着什么急呀？还没给孩子起名呢。
3: 怎么样？ 到手了，
1: 那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怀了他孩子呢，
3: 还自有你的，走，最后再还自有你的。

0: 喂，
1: 简先生，我是黄群呐，
2: 黄主任。
0: 那件事儿我还没想好，
3: 想好了自然会给你打电话。
1: 啊，简先生，夺命金钗昨天又行动了。
0: 有什么损失吗？
2: 县长管的三个徒弟被杀，
1: 就连去追捕的宪兵也被杀了。

0: 阿武机关长命令我尽快破案，可我实在是找不到头绪。
1: 简先生，请不吝赐教，
0: 帮帮我，抓住他们，对我和你都会有好。

0: 于站长，我的于大站长，夺命金钗的事儿，咱还得办，是吧？办是要办，但是我觉得这个命令不完成最好。就算是要办，也得拖他一段时间。
1: 你们把这些照片发给各个关口，无论是日战区还是租界，一定要找到这几个女人。
2: 是。
3: 站住！走吧。
1: 过来。
3: 走吧。
1: 我不是小看你，陈凡人。嘿，就你这点本事。
3: 对付得了那几个夺命金钗吗？这差不多吧，不就是几个小女子吗？
1: 差远了。这伊藤、刘怀志、张耀汉、吴祖德这几个哪个不是身边保镖成堆侍卫成群的？就你这俩下子能杀得了人家？
3: 只要咱们计划的周到，计划的周密啊，他没有完不成的事儿，你说是吧？
1: 行了啊，我是特派员啊，我把你给看透了，你呀，也就是喊喊口号，这杀人放火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着边儿。
3: 这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咱总得完成吧？你说是吧？啊？我说不完成了吗？啊？哎！
2: 你找人不要时间啊，你知道他们藏哪儿吗？薛差他们还没有消息吗？没有。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看来互相之间还存在戒备呢。嗯。现在如果要不抓出那个内奸来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相互防备的。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抓到那个内奸。
4: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去找他们。

0: 这样吧，我先过去，要是顺利过关的话你再过。
1: 还是我来吧。
0: 爹，你在远处掩护更有利。
1: 好吧，小心点。

0: 是薛钗，走。薛钗，薛钗，你出来！薛钗，
1: 他这是有意不和咱们见面的。薛钗，我知道你就在这儿。 而且我也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们，才不给我们相见的。可是你刚才也看见了，日本人差点把林黛给杀了。而且那个刘怀之就是我俩杀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0: 我看还是算了，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这是日晨区，鬼子很快就会来的，我们还是先撤了。

0: 你好，
1: 大师弟啊，
0: 这里是师傅吗？
1: 是啊，大师弟啊，
0: 我是龙翔糕点铺的人，这是你们家小姐订的糕点。
1: 哦，辛苦了，
0: 我要给钱。

0: 小姐，侬要个点心送来了。
1: 点心？什么点心？
0: 是侬向点心部送来的，刚是侬订的。
1: 我没订什么点心啊。
0: 这是哪么回事啊？送错了？
1: 秦管家，你等一下。我忘了，我是定了。
0: 哦，小姐，你有个记性。
1: 好了，您去吧。
0: 哦，晓得了。

0: 林黛，队长，
1: 怎么是你，史云？
0: 当然是我了，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2: 我们叫你来的，你不用再任性。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
0: 什么叛徒啊？不是你们放
2: 毒，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0: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找你们。
2: 你是想把我们一起抓起来，向你的日本天皇请功吧？
0: 闭嘴，林黛！从我一进来开始，你就在这胡说八道。你再这样下去，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3: 他没有胡说八道。
1: 我们十二钗死了六个，妙玉重伤，现在可能也活不了了。剩下的只有五个。
3: 这很明显，我们于此行动的失败，肯定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0: 队长，你是在怀疑我？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啊？为什么不是你们两个呢？
4: 放了我们吧，
5: 放了我们吧，
6: 走，
5: 走。

0: 放了我们吧！除了妙玉以外，剩下的五个人都没有伤害，而且都有所行动。我看到了，旭柴和秦可杀了两个汉奸。对，刘怀这是我和林黛杀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叫住我呢？
1: 我们叫你，
0: 现在只有你的嫌疑最大，我们怎么叫你？我行动了，只是我行动失败了而已。
1: 是。
0: 那真是太可惜了！你不相信我，我去日本剑道馆杀了两个剑道手，只是他们人太多，我打不过他们。哎，萨克达，农民。哎，萨克达，萨克达，萨克达，是小鬼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2: 前脚到鬼子，后脚跟来了，还说不是你，不是我就是不是我。好，要不是你的话，就杀鬼子给我们看。
3: 杀就杀！哎呦！哎哎！
0: 李代，你从后边绕过去，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是。看着你灿烂的笑。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

0: 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

0: 主要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2: 嗯。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

0: 新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行行，
1: 好，
0: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5: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5: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 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

0: 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活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哎呦，

0: 都解决了吗？
1: 不过枪声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要赶紧撤离。
2: 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
1: 就杀了两个小鬼子，就想让我们相信你？
2: 琳达，你啥意思啊？你凭什么怀疑我？你有证据吗？只要你拿出证据，我马上让你毙了我。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
0: 行了，都别吵了。我觉得这几个日本兵应该不是石云带来的。
1: 队长，你怎么帮着他说话？

0: 哎，这不都是咱们的照片吗？
1: 原来鬼子是靠照片认出我的。那你是怎么过的关卡？
2: 我刚才过关卡的时候，正好赶上鬼子交接班，所以没费什么劲儿。不过我一直都感觉有人跟踪我。这里边怎么没有我的照片？
0: 对呀，
1: 也许是他们到处找的时候弄丢了，也不一定。
2: 不会这么巧的。
3: 我们刚刚过关卡的时候，日本兵的手里也没有我的照片。不会这么巧，想那么多干嘛？没有你的照片是好事儿啊！
2: 是来不及想这么多了，我们得赶紧撤离。小日本听到枪声肯定会赶过来的。
3: 但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2: 去我大伯家吧，他是租界华董，我想他那儿应该最安全。
3: 快走！
4: 站住！
5: 请。
6: 王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7: 啊，我个人的身体倒无所谓，只不过最近听说有一个叫夺命金钗的闹得鸡飞狗跳的，让我夜不能寐啊。
6: 王先生，您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7: 阿布先生的心意我领了，不知道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6: 哦，是这样，今年3月1日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我想汪先生是否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份贺礼给满洲国皇帝？
7: 这个嘛，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无可厚非，可是现在我的新政府还在跟贵国洽谈当中，身份比较尴尬，这个时候送礼是不是有些牵强啊？
6: 让王先生多虑了，新政府的成立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汪先生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吧。
7: 我的诚意不容置疑，不瞒您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礼物送给别人。
6: 既然是在下提议的，那当然是为汪先生准备好了。
7: 哦，那不知道阿布先生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
6: 占领南京之后，我军在南京的朝天宫发现了一批珍宝，其中有一件是大清帝国的朝冠，我想在满洲国成立庆典之际把这个东西送给溥仪先生，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8: 怎么人，
9: 快走。
8: 啊，是啊，
10: 喂，
9: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不能再跑了，否则会越引越多。
11: 那干脆我们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9: 林黛，你去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12: 嗯，
9: 走。
8: 行け、突進だ。
13: 開けろ、開けろ、
14: 開けろ、開けろ。
15: 朝冠，据我所知，这清朝12代皇帝可就传下来一顶朝冠。
6: 周先生果然渊博，我说的朝冠就是这唯一传下来的朝冠，我想这对于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祖先的遗物更珍贵的。
7: 这个人情我做得太容易了，既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啊！
6: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既然汪主席给予首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满洲。另外，我还要在各大报纸发表消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汪主席的诚意。

0: 那就辛苦你们了。
1: 王先生，要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先告辞了。
0: 李禅，带我送阿普先生。
2: 阿普先生，请。

0: 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1: 到处都是鬼子，这可怎么办？
0: 我们必须得先进租界才能安全。
1: 要是能联系上我大伯就好了，让他的车来接我们。
0: 鬼子他们好像没有我的照片，我先进租界去找你大伯，看他能有什么办法来救你们。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隐藏好，别让鬼子发现，我们分开走。
1: 好，你小心点。
0: 小心。

0: 你怎么穿这样就来了？
1: 在军统受训多年，你习惯了。哎，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衣服要整齐，皮鞋要反光啊。
2: 这里可不是重庆，穿得太引人注意可不是什么好事。
1: 哦，我知道了。
3: 嗯，站住，走，站住。
2: 在上海滩闹得天翻地覆的所谓的夺命金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什么内奸，就这样采取行动的话会不会太草率了？
2: 燕特本人，别忘了你此行上海的目的。你以为局座真的怕他们是内奸吗？在军统里，共产党和日本人的眼线到处都是，还在乎他们这几个娘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次刺杀姓汪的行动一旦昭告天下，就等于承认被院长采取了下三滥的手段搞暗杀？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件事推动了汪先生的投敌，就会质疑委员长掌控大局的能力。汪先生一家之言是没什么可怕，可怕就怕这几个女人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可全露馅了。所以说。

0: 说这锄奸是假，灭口才是真。
1: 哦，是这样。
0: 余力那小子见钱眼开，把夺命金拆杀汉奸的事儿，他也敢往自己身上揽。我看他是活腻了。
1: 那这事儿你向上面汇报了吗？
0: 汇报个屁！我这会儿要是告诉局座，夺命金钗就是他要干掉的人，他还不得立刻下命令？谁去执行？你、我，还是余力？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去找那几个姑娘的麻烦，那就等于老太太上茅房。
1: 怎么讲？
0: 咱们就先闷着吧，走一步算一步。余力愿意吹，那就让他吹去。对了，余力骗来的经费，可别忘了我那份。
1: 经费？是什么经费啊？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在上海潜伏了这么多年，还没余力那小子一年挣得多。
1: 明白，燕某明白。
2: 这位小姐，是你在找我？
3: 是，您是石老先生吗？
2: 正是老朽。
3: 石老先生您好，我是您侄女史云的好朋友，她现在在日展区遇到了一点麻烦。
4: 停车！人见。

0: 大伯，大伯，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哎呀，我听到王小姐说你在日战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呐！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笑>
0: 大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队长，叫王凤。
1: 见过了，史伯伯您好。
2: 啊，您好，您好。
0: 这位是林黛，是神枪手。
2: 哦，你好，你好。
3: 史伯伯您好，哎，
2: 快招呼大家坐下吧，快坐下，坐下，坐下。早就听云儿说到你们，你们现在到了，真是太好了。

0: 在我这儿还算是安全，就在我这儿先安顿下来吧。我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我也是不含糊的。那么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的？
1: 我打算召集剩下的所有人，杀掉姓汪的，证明我们的清白。
0: 可是军统不是说你们其中有叛徒吗？根据我目前的判断，除了那个现在失踪的妙玉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是叛徒。哦，可是那
1: 姓汪的现在投靠了日寇，杀他也不容易啊。
0: 要是杀不了姓汪的，军统的人肯定还会怀疑我们。
1: 我看。
2: 姑娘们个个身怀绝技，又何必非得给军统干呢？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本来就是军统一手培养的，一定要在军统待着。
0: 我觉得史伯伯说的有道理，军统现在要杀我们，我们干嘛还给他们卖命？
2: 要我看，反正一样是抗日，还不如我们单干。
3: 我不想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可讲。
4: 史伯伯，您请讲。既然军统现在痛下杀手，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你们。至于你们是否清白，他们已经完全不关心了。
3: 我觉得我大伯说的对，就算咱们继续跟着他们干，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好了好了，今天先不谈这些了。
0: 这里是客厅，人来人往的，人多眼杂，也不够安全。
1: 我这宅子后边有一个阁楼，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可以吗？
0: 史伯伯，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1: 啊，来，请随我来。

0: 大伯，来咱们家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宝地啊？
1: 王小姐、林小姐，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很好。
3: 宋三，
4: 主编，
3: 这里有一份资料，你马上整理出来，明天要登报。
4: 嗨，什么内容？
3: 今年的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王主席准备送一份厚礼表示祝贺。
4: 哦，那应该是什么厚礼呢？
3: 啊，我听说了，是乾隆皇帝的这个朝冠，听说非常非常值钱。
4: 那是啊，那乾隆皇帝的那朝冠，那是无价之宝啊。
3: 给皇帝陛下送的，一般的礼物拿不出手。
4: 那是。
3: 好了，资料都在这里了，马上编稿出来。
4: 嗨，我马上。

0: 你们这些中国人靠不住，我看76号就是在敷衍我们，借机骗取经费。
1: 林太君，你这话我不同意。

0: 我们的国家已经被日本侵略，我们的国家已经被日本侵略，我们的国家已经被日本侵略。
1: 田太君，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
2: 王刚，你说什么？
3: 够了！
0: 你们如此的不团结，怎么精诚合作呢？
2: 中国人就是因为不团结，才落到今天的局面，
0: 不能让中国人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4: 嗨。

0: 杨子江同志来电说，鬼子江会以姓汪的名义给伪满洲国送一份国庆贺礼。
1: 国庆贺礼？哦，我想起来了，伪满国成立8年了，也就是说，东北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8年。
0: 想起来就痛心疾首啊！是啊。哦，对了，电报里还说。
1: 这次的贺礼是国宝清朝乾隆的皇冠，
0: 乾隆的皇冠，
1: 是。
0: 姓汪的这是公开分裂国家呀，他是想通过承认伪满国的合法性，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
1: 政委，我不大明白，你说一顶帽子能起多大的作用啊？
0: 你不懂，皇冠在封建社会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1: 戴上这顶帽子，
0: 伪皇帝从名义上就赢了合法性。
1: 那既然是名义上的，那谁会在乎啊？
0: 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怀有封建思想的人，这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为了自己的利益，复辟帝制，想回到封建社会的人大有人在。日本人就是想利用这一点，让伪满皇帝拥有更多的拥护者。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啊，
1: 我要不要去通知杨子江同志啊？
0: 不用，这件事交给上级处理。日本人对这间贺礼一定会派重兵保护。上海的地下党是用来搞情报的，这样的战斗不合适他们。
2: 是。通知刘鹏来报道。啊。是。
3: 来，给我拿一份。成立8周年，关注习俗皇冠贺喜。
4: 谢安总，
5: 告辞。
4: 谢安总。好位，好位。今天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3: 组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并且要求我们不要插手。
4: 我明白。
6: 组织上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这我当然清楚。可是，哦对了，我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看着你灿烂的笑。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老维氏飞轮表。 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老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老维氏飞轮表，成为老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诗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
1: 朗维诗飞轮表，
0: 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1: 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
1: 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1: 今天赠送给大家，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0: 旭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2: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2: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3: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诗飞轮表，
1: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赠送飞轮表，
4: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

0: 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揽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揽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表，成为浪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浪维氏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浪维氏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表，成为浪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

0: 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点给
1: 她吧。不行，你想带？
2: 嗯，
1: 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4: 今天赠送给大家，
3: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方队，我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你知道夺命金钗吗？
1: 知道。
0: 组织上要求我们找到他们，争取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几个姑娘个个身怀绝技，如果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那他们将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1: 不瞒你说，杨子江同志，这个任务交给我是最合适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些姑娘就住在我的家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侄女。
2: 这个卖国贼竟然又有了新花样，他决定把我们的国宝献给伪满洲国，看来他这个汉奸是当定了。
3: 我们来上海就是为了杀他，既然暂时杀不了，我看破坏一下他的阴谋呀。
2: 没错，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之前动手。
4: 太好了，我正闷得发慌呢。
5: 满洲国成立八周年，汪主席送皇冠贺喜。
6: 这是什么呀？
7: 这个卖国贼简直太过分了。
8: 就是太过分了，这完全是卖国呀。
9: 怎么了？这大早上起来不干活，出什么事了吗？啊，
6: 主编，主编，今天的读卖新闻你看了吗？
9: 日本人的报纸我从来不看的。
6: 你看看，
10: 日本的报纸上说，那个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要把清朝的皇冠送给满洲国，庆祝满洲国成立八周年。
9: 姓汪的这是典型的卖国行为，他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承认东三省独立吗？马上从正面报道一下这个新闻，我们都是中国人，从我们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出发，分析一下如果东三省独立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危害，把他们的恶行昭示给国人。红霞，你执笔。
6: 知道了。
9: 工作吧。
11: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2: 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11: 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八周年，姓汪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乾隆皇帝的皇冠，要送给溥仪当贺礼。
13: 这还不赶快上报啊？你还等什么呀？
14: 弄脑子瓦特了，这件事儿能报上去吗？报上去又成了咱俩的事儿，让我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装不知道。
13: 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跟鬼子汉奸做坚决的斗争，就应该……
14: 行了行了，小点声，特派员啊。哎，我说你这天天都想成人，你也得有点本钱吧？就咱们这俩半人，没等进宪兵队大门呢，就先见阎王去了。我们是情报员，不是战斗员，能晓得吧？
13: 可是这事儿都见报了呀，啊，那上面总会知道的吧？
11: 知道就知道，总不能让咱们拿着手枪跟人家冲锋枪去干吧？
15: 斯蒂文先生，这几样东西您还满意吧？
16: 东西我都看了，货还不错，但可惜他不是宫里的。
15: 斯蒂文先生是行家，现在是民国了，

0: 宫里的东西不好逃换，就这几样还费了不少周折呢。
1: 谢老板，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少你，但是你要多用一点心。
0: 您放心，一旦有了好东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0: 看了。您说的是
1: 皇冠，要是能得到它，我也就不虚此生了。
2: 哎，我这钱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3: 特派员，别装傻，我的经费呢？
4: 我拿走了。
3: 你拿走了？你凭什么拿走了？那是我的钱。
4: 你的钱啊？没有我替你瞒着，你能向上级邀功拿着钱吗？
3: 哎，
4: 再说了，你能给你那个假老婆拿金条，我拿你几个钱怎么了？

0: 徐站长，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不是，特派员，我是意思是，你要钱，你跟我说一声，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本身我也不太富裕，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以为整个上海滩就你和我呢？啊？那你把局座想的也太简单。我还告诉你，这钱呢？ 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赚的，但他绝不是一个人能花得了的，懂吗？所谓舍得，舍得，你不舍怎么得呀？那问题是，
0: 我也没得着，光舍了。
1: 瞧你那山西老财的样儿，没他妈大出息。 这事儿我已经和上面说了，夺命金钗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皇冠的事儿，得马上上报。转移一下上峰的视线，总比让咱们去杀那几个武艺高强的娘们儿强吧。
2: 孟公，这日本人是想拖您下水啊？这无异于赤裸裸的绑架呀！东三省是个敏感的话题。 以我的名义送贺礼，就表明我的态度是支持满洲国的合法性。换言之，也就是叫我汪某分裂国家呀。
3: 汪公，您提出的去宜仙救国没有错，但是这卖国贼的名号，您要小心呐。

0: 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总结出一个经验。
1: 您的意思是
0: 忍。
1: 孟公，我是怕之后日本人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要求，到那个时候。
0: 方某人管天管地，但管不了日本人拉屎放屁，对吧？
2: 三姐，四姐，新兵队好像有情况。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有一个日本鬼子中队的车开进宪兵队，就再也没出来过。
3: 不好，一定是运送皇冠的人，他想现在就运走。
2: 那咋办？
3: 立马行动，一定在鬼子之前抢回来。
2: 好。
4: 报告，政委。
5: 哎呀，你小子来得挺快啊！啊，
4: 你派人招呼说咱有任务，咱哪能不快着点呢？
5: 我就喜欢你这身上爽快劲儿，路上辛苦了吧？
4: 不辛苦，一听说有任务，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5: 行了，你急什么呀？坐下来。

0: 队长，防守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
1: 先别着急，一定会有漏洞的，绕一圈看看。

0: 哦呦，特派员，我说你这早上也照，晚上也照，你收拾的这么体面，你给谁看呢？你
1: 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服装要笔挺，皮鞋要反光。身为军统的军人，时刻都要把这三条准则记到脑子里，落实到行动当中，绝不能给军统丢脸。哎，对了，和上级说皇冠的事了吗？
0: 我还没说呢。哎呀，我不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算了。
1: 你啊，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不立名目，你怎么要经费呀？
0: 哎，各位，这几天不见，您这搂钱的本事可是见长了。
1: 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在一块时间太长了，没白费呀，跟他能白
2: 费。哎，惠子小姐，惠子小姐，惠子小姐，
3: 皇嫂，皇嫂你好，有什么事吗？哦，
2: 是这样，你穿这身衣服到租界去不太方便，我在老界府给你做了个旗袍，你穿上它比较隐蔽。
3: 旗袍？
2: 是。

0: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皇嫂。我们大日本皇军给76号的经费，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
1: 啊，不不不不，惠子小姐，这是我个人的薪水，是我送给你的。
2: 你穿上试试。

唰唰

0: 王公，皇冠在路上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听说是共党分子。哎，这个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儿，就算是被劫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

0: 新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王公，您看起来并不着急啊。
1: 这件事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

0: 谁呀？
1: 王主任吧，
2: 我是阿布。
3: 是阿布机关长。您要好，吩咐。
1: 王主任，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有事情要办。
3: 哦，阿姨，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0: 来人呐，备车。
4: 什么事这么急？
5: 总部来电，接皇冠的行动失败了。
4: 什么？那皇冠呢？
5: 目前下落不明，但据我们在76号卧底的同志说，皇冠好像落在一个司机的手里，现在很可能已经回到了上海，准备在租界出售。

0: 哎呦，钱老板啊！哟，许先生，
1: 哎，
0: 上一次我托你卖的那件东西怎么样啊？
1: 东西还在店里放着呢，实在是弄不出去啊。
0: 哪能啊，杨澜不喜欢。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买这些东西？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0: 那可是我家里传家的宝贝啊！
1: 你当那是宝贝，人家不一定。就找那洋人吗？
0: 他爹当年是抢过咱们故宫的八股联军，人家什么没见过呀？一般东西真不在他眼里。哎，
2: 钱老板，
0: 这样，徐先生，一旦有了下家，啊，我就通知你啊，回吧，回吧。
3: 能帮帮忙好吧？
4: 同志，
2: 主编大人，
4: 我们报纸的销量又下来了。
2: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主编大人，您也知道，这眼下民众反日的情绪那是很高的，那这销量不下来，那才怪呢。
4: 不，前几天的销量可是猛增的，
2: 可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也正研究这问题呢。
4: 那当然是报纸的内容很精彩嘛。
2: 精彩那是当然精彩，可您研究过吗？啊？ 为什么？人家外头对咱的评价，那是什么呀？
4: 什么评价呢？
2: 说我们的读卖新闻，那就是死亡通知书啊。
4: 为什么？
2: 你想想，咱前段子采访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都死了呀。 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我们采访的人没几天就得，那人家不是盼着吗？人家就觉得咱们那报纸采访了谁就得死啊。那眼下都没人敢接受我们的采访了，所以下来了。
4: 荒谬，太荒谬了。
2: 不，一点都不荒谬。 你看，与其说整天干那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吧，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不前的事儿，啊，你说整天在报纸上读的都是刺杀呀，这对他们来说多刺激啊！
4: 那怎么办呢？嗯，哎。
5: 总不能让我，是吧？夺命金钗找来商量着再继续杀人吧。宗本先生，这好像不是听皇陛下的子民应该说的话。
2: 惠子小姐，对不起，我刚才我是故意的。
5: 我也是跟您开玩笑呢。
2: 惠子，你怎么来了？
5: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不行吗？
4: 你们认识？宋博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还请宗本先生多多关照。哦，好，你们聊，我还有事。
2: 哎，主编您慢。
5: 是啊，没事。我真的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日本一别已经好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上海遇见，而且你还做了日本报纸的记者。
2: 我也是没想到啊。 我更没想到，这当年亭亭玉立的校花，那现在竟成了一个军官了。

0: 季馆长，您肯定是那个司机偷的皇冠吗？
1: 偷走皇冠这个案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而从现在来看，不太像。
1: 为什么？
0: 因为游击队的尸体都在原地，从常理来说，他们是不会丢下尸体的，起码来说，就地埋葬才合乎情理。
1: 皇军，
0: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所有的押运人员都是有据可查的，全部阵亡，只有那个司机才有可能。
2: 哎呀，如果真是他，可就难办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一藏，这就如大海捞针呐。
0: 不不不，你说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
2: 那当然是为了钱呐。
0: 没错，事情是出在我们日战区，他根本就没有买卖的可能，他唯一的途径就是
2: 上海租界。
0: 对，所以找你来就是让你赶快到租界去把皇冠夺回来。
2: 就算是在租界也不容易，租界人口复杂，我们又不认识他。
0: 废话，容易的事情我还找你黄主任干什么？
2: 唉，承蒙机关长阁下看得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0: 赶紧去办。
3: 主编。
4: 哎，孔佳，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3: 最近关于夺命停车的报道怎么不发表了呢？
4: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3: 暂时还没有，不过读者们都反映还想继续看到他们的报道。
4: 孔佳，现在全上海都在搜捕他们，我觉得呀，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的好。哎，对了，你表哥的那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他什么原因过来到咱们这儿来工作呀？
3: 别提他了，就他那个榆木脑袋，一点都不开窍，非觉得日本人给的薪水多。
4: 他这样可不好啊，不能为了钱就去当汉奸呀。
5: 有机会你跟他讲，咱们这儿的大门啊，随时向他敞开着。
4: 只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才不会为是中国人呀。
3: 有机会我一定再劝劝他。那我先去忙了。
4: 好。

0: 大姐，大姐，什么事儿？石云，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才觉得闷呢。哎，大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1: 不行，现在七十六号的人拿着照片满大街的找我们，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好。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都快成猪了。
0: 听说和学差他们也联系不上，他们两个一定是对我们还有所怀疑，等他们两个弄清楚了，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谢谢。
1: 谢谢啊。

0: 哎，穆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快点。
1: 这假洋鬼子又要来啊？
2: 来呀，来是好事儿啊，他可是咱们的财神。
1: 什么财神呢？他就是个色狼，看到我就动手动脚的。
2: 老婆想开点，咱们这是赚钱，摸一把就摸一把，也少不了一块肉啊。哼，
3: 什么？新四军跟护送皇冠的宪兵队激震，皇冠下落不明。
0: 是，而且据分析，这个皇冠很有可能就在租界里面。
4: 哎，主编，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老板，我这儿有个东西。
1: 什么物件啊？
0: 好东西。
2: 哟，什么稀罕宝贝呀？
1: 行了，别捂着了啊，打开，让我们长长眼。
0: 好嘞。主任，上海滩这么大，上哪儿找这个司机去啊？
3: 你说这司机现在最想干什么？
0: 那还用说，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换钱去啊。
3: 到哪儿去换钱呢？
0: 古玩店。
3: 说对了，以后要多动动脑子，不要用屁股思考问题。
0: 是，主任高明。

0: 收起来，这是好，
1: 我叫你收起来，你没听见吗？你还跟我在这蒙事儿啊？就这要是个真物件，还能落你小子手里？
0: 老板，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2: 滚！
0: 老板，哎，你
2: 滚！
0: 滚！上我这蒙事儿来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1: 笑你，老板，出什么事儿了？你傻小子，上我这蒙事儿来了！谁这么大胆敢蒙您？哼！
0: 哎呀，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1: 他拿什么蒙您呢？
0: 拿什么？
1: 说了你都不信，乾隆爷的皇冠，
0: 皇冠？您
1: 没仔细瞧瞧？
0: 我瞧个屁呀！
1: 前两天报纸上说汪先生要把皇冠送给满洲国的溥仪，他要真拿个钧窑和汝窑的瓷器来说，我也就搂两下，哪怕是砚的，这不是扯吗？哟，今天报纸可说了，日本人押送皇冠的队伍，让新四军在半道给打了。听说现在皇冠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就流落到上海租界了。
0: 坏了！
3: 坏了！我就说嘛，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是假的呀。你这不是马后炮吗？
4: 彭主任，是哪家风？把您叫来了。钱老板。
0: 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点急事儿，去去就回。您先坐着喝杯茶，夫人啊。
4: 慢。
0: 哎，慢。
4: 钱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哎。
4: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钱老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到底去哪儿？
0: 您听我说，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没什么。
4: 来啊！
5: 哎哎，干什么？啊！

0: 别黄主任，哎，钱老板，哎，你这姨太太漂亮。
1: 哎，黄主任，我说，有个小子给我送来一顶皇冠。
0: 皇冠？这个人呢？
1: 走了，我就想去追，您这不把我拦住了吗？
0: 这个人长什么样？你的乡下人，五短身材，小眼睛，说话外地口音。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这个人再回来找你，马上向我报告，
2: 一定向您报告。
0: 如果你敢骗我，我这几个兄弟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对不起，
2: 走。
3: 什么人呢？那些是76号的。76号的，
4: 看来76号也在查皇冠的下落。这两家，
1: 停车！长死啊你！

0: 我听说董氏先生酷爱收藏，而且是古董行家，鄙人非常的钦佩。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恐怕和阁下没什么关系吧。
0: 董氏的个人爱好跟我没关系，但是董氏先生收藏的东西跟鄙人大大的有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跟你实说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手里的皇冠而来的。
1: 你怎么说东西在我的手上？我根本没有。
0: 董氏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人员，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在一个中国司机手里收来的。
1: 你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2: 董氏先生，
0: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高出本金20%的价钱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损失，又赚了一笔，你觉得如何？
1: 阿布正然，
0: 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手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0: 否认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有绝对的实力来应对一切敢于触犯帝国利益的人。
1: 那我倒要提醒你，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不清楚，我也根本不需要清楚，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董氏先生，谢谢你的接见，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
1: 我看还是不必了吧。
3: 先生、あの米国人は譲らないと。
4: 譲らないのではなく認めないのだ。
3: 運転手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証言させましょう。
4: いい方法だ。
5: 他卖古董的钱呢？拿过来。
6: 我不知道啊。
5: 拿去，带兄弟们去喝点。
6: 是主任。
5: 没问题。
7: 惠子小姐，您有什么吩咐？什么？阿部机关长要司机？我刚才跟阿部机关长已经说过了，那个司机已经交代了，他招供了，他把东西卖给了租界的华董史蒂文了。什么？要对质？哎呀！
6: 主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吗？
5: 日本人要我们把司机送上去。
6: 把司机给送上去？那他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
5: 废话，要死的，我还用得着发愁吗？
6: 那您看这事儿，这
8: 看着你灿烂的笑。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

0: 就订了24瓶呢。
1: 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

0: 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

0: 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

0: 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哎呦，
5: 痛啊！
6: 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您请。
1: 给史万春先生打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拜访他。
0: 是。
2: 主任，我阿峰说句不该说的话，您是太心急了，您就光想着拿了钱把他给干了，那您总得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3: 你放屁，用得着你给我指手画脚吗？我为什么？日本人给那点钱连你们这几个鬼都不够花的，我不弄点钱，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和西北方家。
2: 我是说您看事情都成这样了，那你得想办法给他日本人个交代呀。
3: 交代啊？交代个屁，要人没有，要命一条。
2: 主任，依我阿峰看这事情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3: 你什么意思？
2: 我有办法，不过就是您那点钱。
3: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给你一半。
2: 我先谢谢主任，谢谢。
3: 说。这不是苦肉计吗？
2: 啊，是啊。
3: 这能行吗？
2: 行，绝对行。不过你啊，这样。
4: 哎呀，丫头啊，你看看你呀，应该向人林小姐学习学习，没事啊绣绣花儿，这多好。你看看你整天像个男孩子。
5: 过男孩有什么不好的？大伯，你以为他那是贤惠啊？
4: 他这当然是贤惠啊，女孩子嘛就是应该学学如何做针线活。
6: 你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可别害怕啊！他呀，那是练杀人的骨子。
1: 又被正经了。哎，我怎么没正经了？不信你问大姐，大姐是吧？石伯伯，这次您还真怨我使用啊！林黛绣花呀，是在练手上的稳定性，这是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2: 你看，
3: 哦，原来如此，老朽真是孤陋寡闻了。
2: 哎呀。
0: 斯蒂文刚才来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
1: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2: 他说新收了一些宝物，想请您一起欣赏一下。
1: 好，知道了。
0: 那我下去了。
1: 大伯，斯蒂文是谁呀？干什么要往咱们家送啊？
2: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美国政府派他到租界当工部局的外董。
1: 此人呐，酷爱收藏古董。
3: 可能又收了什么好东西，请我一起去欣赏。其实啊，无非是拿到我面前来炫耀炫耀。
0: 不过就是一个假洋鬼子。
1: 他祖辈在清朝的时候就去美国淘金了，发家以后就定居在了美国。也许正因为他的中国人的血统，政府才派他到这儿来的。
3: 那这么说，他的家里一定收藏了不少古董。
1: 收藏。
0: 根本算不上收藏，无非就是借着他这个外董的身份，在倒卖古董，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换了一种方式，在掠夺而已。
1: 要我看呐，假洋鬼子和日本人一样，都没个好东西。
0: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极其反感日本人对租界内反日势力暗中扶持。
4: 列强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归根结底是我国自身的孱弱。
5: 石伯伯，您放心，我们的同胞一定会让日本人滚出中国的。
4: 说得好，姑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国赴难，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5: 大哥，扎吗？
4: 扎呀！
5: 真扎呀，扎！哎，那我就真扎了啊！
4: 哎呦，真扎呀！那大哥，兄弟们给你鼓鼓劲，鼓劲！
6: 好，来，扎！
1: 就这一下，那我是真的扎了。好，本来想把这个家伙送到您这儿来，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给救了。你就是被这个东西给刺伤的？是啊。
3: 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要是不闪，被担架抬的可能就是我呀。又是夺命金钗，
1: 惠子小姐提醒的对，就是夺命金钗干的呀。那个司机是怎么回事？
0: 他当时要跑，我一着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给打死了。那怎么办？司机死了，怎么跟那个外董对峙？
1: 算了。 就算他没死，他们也会抵赖的。难道就这么算了？根据当前的局势，我们还不能公开的跟他们翻脸，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得逞，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皇冠毕竟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要是落到满洲国皇帝的手里，中国人从心里还是可以接受；要是落到美国人手里，
0: 那就完全不一样。您的意思是制造舆论，要利用这件事激化租界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
1: 你去跑一趟，让不卖新闻把这条消息刊登出去。
3: 嗨，
4: 机关长，机关长高，高啊！机关长实在是高啊！
3: 我马上就去租界。
4: 机关长，我先回去了。

0: 先下去吧，有事情我会叫你。阿峰啊，
1: 哎，
0: 这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1: 大哥，这有什么呀？
0: 你让我逃过一劫呀。
1: 大哥，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我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0: 好，阿峰，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心领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1: 大哥，谢谢大哥。
0: 来吃菜。
1: 哎，
0: 这可是福聚楼最有特色的菜，我是专门为你点的。
1: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吃呢。
0: 哎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来吃菜。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到日本人的地方去转一转，到樱花茶社去看看。
2: 大哥
3: 啊，
2: 我这辈子我阿峰啊，我就全靠着跟着有大哥你，那我还怕什么呀？
3: 对对对，啊，停车停车，哎，我去撒泡尿啊。
2: 大哥上厕所方便一下。
3: 是。

0: 斯蒂文先生，
1: 石老先生，
0: 怠慢怠慢，请坐。
2: 斯蒂文先生可是收藏界的大行家呀！啊，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老朽大开眼界啊！这次又带来什么宝贝啊？
3: 老朋友，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家里所有的宝物都不如这一件，而且这件宝物绝不仅仅是让您大开眼界那么简单。
0: 斯蒂文先生，老朽也不是刚刚踏入收藏界呀，这么自信，老朽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来吧，来吧。
3: 就是他，您上眼。
4: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5: 这次可是公事，
6: 宪兵司令部要你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4: 宪兵司令部要发表文章？那这可是第一次啊。哦，是什么内容呢？
3: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说过这一件宝物，它绝不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么简单吧？
7: 不只是大开眼界，简直就是震惊啊！
3: 那当然，在中国，它可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7: 我听说这件宝物，日本人是要运到满洲国的。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呢？
3: 我只能跟您说，这是运气。再多我就不能讲了。
7: 是是是。那么，斯蒂文先生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3: 带回美国。我要让美国人民来看看，在中国，什么是代表至高无上皇权的东西。
7: 斯蒂文先生，恕老朽之

0: 而言，这件宝物恐怕你不易保存了。
1: 它是我花钱买来的，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我凭什么不可以带走？
0: 你不要误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这么说吧，像这样的宝物是不宜个人收藏。你想，如果你把它带回了美国，藏在你的家中，外边会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给你惹来多少麻烦不说了，闹不好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
1: 您说的这话倒是有道理，但是凭我史蒂文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不相信，我也不可能相信有人还敢打我的主意。
0: 说得对，明着当然不会，但是暗着的可是防不胜防啊。
2: 而且我也听说史蒂文先生在您现在这个职位上多年，引起美国很多同僚的嫉妒。
0: 如果他们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给你编造一些事实来向政府弹劾你，
3: 你是说那个皇冠在史蒂文的手上？
4: 没错，他想独吞，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绝不能让他得逞。
3: 你们的意思是说让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去揭露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中国人对他群起而攻之，对吗？
4: 聪明。虽然现在满洲国已经独立，可是满洲国的皇帝毕竟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放在他的手上总比流落到美国去要好吧。
3: 那是，再怎么说呢，溥仪也是中国人呢，对吧？那人家是正统的清朝皇帝，那个皇冠本来就应该传到他手上的。要不是民国改朝换代的话，那怎么能沦落到民间去呢？你说是吧？
5: 你的话打动了我，这样烫手的东西
1: 还不如及早变为实用的钱。聪明。
0: 史蒂文先生，如果你把这宝物转让给我，我拿黄金跟你交易，价钱你随便开。
1: 好。等等，
0: 怎么了？
1: 我差一点中了你的圈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似乎忘记了你是一个商人，而商人是没有朋友，更不会做亏本的生意。换句话说，无论我这个宝物以什么样的价钱卖给你，你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误会了，史蒂文先生。我这么做，第一是给老朋友你免去了众矢之的的麻烦。当然，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还怀有一颗爱国的心。我是想把这个宝物收藏下来，等将来祖国统一了，把它交给政府。
1: No， 你不会这样做。按照我们美国人的理解，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绝不会动用你私自的财产把它买下来以后，然后献给国家。不过作为老朋友，我还是会给你留一个机会的。
0: 什么机会？
1: 我会把它公开拍卖，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和诚意的话，你会拥有它的。
0: 你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宝物？
4: 所以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就是要你在报纸上揭露斯蒂文，谴责他作为美国的利益代表倒卖中国国宝，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节，是真正的掠夺者。而我们大日本皇

0: 南军则为了国宝能留在中国而全力以赴。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赶赶稿子，争取领导的接棒。
0: 哎，你急什么呀？公事谈完了，就不能谈点别的了？
1: 就是，这大美女就在眼前，我这么要一走的话，那多杀风景啊！
0: 你呀，没个正经。
2: 你想靠中国的宝物挣钱，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因为拍卖让中国的宝物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中国人会怎么看？
3: 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吧？万一这个宝物真的流落到别的国家人的手里，这只能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无能。
2: 作为老朋友，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这么做会激起民族矛盾，也会影响你美国在中国的声誉的。
3: 我们美国人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就算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
2: 那你们也要有实力表达不满才行。这么说话我真替你害臊，别忘了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
3: Sorry 老朋友，
4: 我代表的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的祖国不是中国，是美国。
5: 冯公，今天的读买新闻看了吧？日本人押送皇冠不利，现在皇冠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6: 现在我还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政府去跟美国人交涉。
5: 哎呀，但是这个日本人方面已经向我们发了通知，希望我们能谴责一下美国董事。
6: 对于日本人来讲，我确实是一把好用的枪。
5: 那按您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给日本人让？
6: 美国人不容得罪，日本人的面子也要顾的。
5: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以您客人的名义起你一份草稿，对此事表示一下遗憾，希望斯蒂芬能顾及中国人的面子，把皇冠交还给我们，或者由我们高价赎买也可以，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我这就去办了。

0: 报卖报，清代皇冠金线租界。
1: 哎，报纸。哎，
0: 谢安农。
1: 啊，你请。来，来坐。
0: 卖报卖报，
2: 这美国人也太不像话了啊！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3: 就是呀，口里讲，
0: 卖报卖报，
3: 是强盗。
4: 哼。这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想要用皇冠做文章，挑起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5: 董事先生，报纸上把你得到皇冠的消息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想要进行隐瞒的话，估计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让美国政府知道了，说不定为了维护两国的关系，会让你把皇冠还给中国的。
4: 既然不能把皇冠带回到美国，那么干脆就在上海把它卖掉。你马上帮我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我要对皇冠进行拍卖，无论政府个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参加竞拍。
5: 是。
4: 等一下，只允许用黄金进行交易。

0: 皇冠。
1: 看什么呢？
2: 主编，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1: 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2: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1: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2: 真的？
1: 嗯。
2: 哎，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2: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好，没事了，你忙吧。
2: 好。
3: 给他钱，给他钱吧，给他钱吧。

0: 你是谁？为什么要追杀前面那个人？
1: 你管不着我。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
0: 原来你是军统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领子里边是氰化钾吧？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那么废话，动手啊！
0: 看在都是军统同仁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之间有内奸，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插手。

0: 姑娘们，
1: 大伯，
2: 说吧，坐
0: 坐。
1: 怎么了？
3: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那个美国的外董吗？
1: 美国外董啊，就是那个假洋鬼子啊。
3: 对，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什么？
4: 皇冠。
3: 对
1: 啊，
3: 我没想到皇冠落到他手上了。
1: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把他抢回来啊？
3: 我当时就要从他手上把皇冠买下来，可他不答应。后来日本人找他要，他也不答应。现在弄得满城风雨，这个 Steven 狗急跳墙，他要公开拍卖。
1: 真是太卑鄙了。
4: 他就不怕公众舆论吗？
3: 这是租界，各国的利益在这都均等，谁也插不上手。
1: 要我看啊，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直接把他抢回来。
3: 哎呀，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对策，正在为难呢。
5: 也就是说，想得到皇冠，就看谁的钱多了。
3: 公开拍卖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你们在想什么呢？
4: 石伯伯，您放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宝，他就一定会留在中国。
3: 说得好，与其咱们这么等着，不如赶紧去想办法筹措资金。无论如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皇冠买回来。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许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许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许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
2: 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许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

0: 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0: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国董事，太不像话了，亏他还是华人，简直就是忘本。
1: 局座，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部以外交的手段让他们把皇冠交给我们？
0: 不行，总外交程序太复杂，时间不够了。你给上海站发个电报，就说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皇冠夺回来。我们也参加竞拍，把竞拍的黄金立刻运到上海。
1: 是，我立即去办。
0: 等等，告诉燕青山和余礼，这次事儿要办不好，叫他们自行了断，别回来见我了。
1: 是。
2: 特派员，站长，重庆来电。
3: 哎，怎么着？怎么说呀？
4: 局座来电，说委员长亲自下令，
5: 让咱们夺回皇冠，否则自行了断。
3: 啊！
4: 这下糟了。
3: 哎，你不是天天要喊着那个什么杀身成仁吗？这下机会来了，直接自行了断吧。
5: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3: 老二，给总部回电，皇冠乃国之重宝，料想觊觎之人甚多，特请示总部理应多准备黄金，以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完了。
5: 哎，你还敢要钱啊？啊，你不要命了？
3: 你这不是废话？哎，人家明摆着是要拍卖，你没钱你拿什么拍呀？发报去吧。
2: 是。
5: 那万一这个皇冠要是拍不来呢？
3: 你傻呀，万一要是拍不来，咱们俩跟总部多要点黄金，咱哥俩跑到国外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行了断去。
6: 队长，刚才我大伯讲话的时候你干啥一直笑啊？

0: 就你鬼，我笑什么你不知道啊？
1: 我是一个粗人，难道你也想和我一样啊？
0: 诗云，你说我们要是不花一分钱就把皇冠给抢回来，你大伯会高兴吗？
1: 队长，既然咱们想到一块了，那就赶紧定个方案吧。
0: 方案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在潘卫会之前把皇冠给抢回来。
1: 就凭咱们三个，那些巡捕肯定不是咱们三个的对手啊。对吧，四姐？
0: 林黛，想什么呢？
2: 不能硬拼。
0: 说的对，一定不能硬拼。一击不中的话，肯定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就侦察敌情。

0: 没错，就是他，
1: 抓住他。
0: 哎，等等，听说夺命金钗武艺高强，万一咱俩不是他对手，让他跑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你会叫人，我来跟踪他。
1: 我看行。
0: 好，去吧。

0: 贾哥，你是在找我吗？
1: 不要动。
0: 好好好，我不动还不行吗？那你动，过来，过来呀。
1: 别拦着，别让他跑了，追。站住，小丫头。
2: 你个小丫头，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说你们几个大男人也真是的，满大街的追我一个女孩子，你们什么意思啊？嘿，
3: 看你这个小丫头嗲兮兮的，我说要不咱们兄弟几个先……
4: 没错，下面让咱们抓人，可没说不让咱们再抓人前先快活快活吧，是吧？
0: 你们真够坏的，着什么急呀？
4: 大哥，这丫头说咱们坏，坏就对了。你不知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拿着。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哥哥我有多坏。
0: 着什么急呀？薛差，你
5: 别犯骚了，把衣服扣上，赶紧跟我走。

0: 不，这是人住的地儿吗？太破了！我这不也是为了查出内奸吗？来，喝口水吧。太破了！于此行动，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定要查出内奸，给那些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1: 是，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只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谁是内奸。
0: 我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我不应该让史云和王凤他们见面了。
1: 史云和王凤他们在一起，
0: 还有林黛。本来我以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就可以查出内奸到底是谁。只是没想到，我把史云推进了虎口。

0: 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内奸。
1: 这是我在日本士官那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吧。
0: 我说呢，我一出门就让76号的给盯上，原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
1: 你看出问题没？
0: 没有队长的照片。
1: 没错。

0: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出卖我们的会是队长。
1: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
2: 什么事儿？

0: 你的意思，那包袱里头装的是炸药？
1: 很有这种可能，否则教官的船为什么会爆炸呢？
2: 队长，船在那儿呢。
0: 可当时教官和队长是在热恋当中，队长为什么要害教官呢？
1: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可靠的。
0: 这样看来，队长很可能是内奸。
1: 那林黛和史源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不会。内奸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不过我们得尽快让史云和林黛脱离他。
3: 好，好的，我知道了。
4: 听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我们的占领区，见到那个照片上没有的王队长，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对我们很有用。
2: 嗨
5: 嗨嗨嗨嗨，
6: 这份我可找着了。哎呀，让我瞧瞧在哪儿啊，在哪儿。
3: 你这又做什么白日梦呢？啊，
6: 什么叫白日梦啊？我这不是帮咱们找那个山清水秀适合自行了断的地方。哎，切，你说这西班牙好啊还是这法国好？哎哎，你干嘛去？
3: 我的上线通知我总部组织的黄金到了，我去接一下。
6: 特派员，我跟你一块去。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6: 为什么呀？两个人去不是更安全点吗？
3: 更安全？像你这种人呐，越多越不安全。
6: 你什么意思，特派员？我呢，虽然爱钱，但这是救命的钱，我敢乱动吗？
3: 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花？这黄金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还不一定花成什么样呢。你就在家好好的给我找那个山清水秀能够自行了断的地方啊。我走了。
6: 不是，特派员。哎哎，特派员，

0: 王包车，
1: 嘿，
2: 去教堂。
1: 好的呀。

0: 这是干什么？黄金呢？在这里。是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76号黄群，正是在下。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
2: 军统并没有亏待你。
1: 亏待？还说没有亏待？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拿到的钱还不如你们的零头。孩子上不起学，老婆买不起首饰。
2: 干嘛还要跟着你们？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这句话我很不爱听。什么汉不汉奸的？这年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说这些有个屁用？呸！
3: 好了好了，你们嬉笑的时间有的是。
2: 行，
4: 走，
3: 走，
4: 走，
3: 老实点，
4: 走。
1: 黄主任，您答应过给我们那些好处吗？
2: 你放心吧，我黄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
1: 对对对。

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还有，我喜欢占便宜，你也喜欢占小便宜，你活着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得死！哎呀！别开枪，抓活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来，别动！我让你跑，跑不动了吧？去，给我拿下！

0: 大哥，快撤吧，好像是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0: 啊！
1: 撤，
0: 快撤！

上次一次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出了叛徒。您的意思是，把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0: 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吗？
1: 哇，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自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叫薛钗。
1: 薛钗？
0: 你刚才被76号的人追杀，是我救了你，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躺下休息吧。
1: 多谢薛小姐的救命之恩呢。
0: 你受伤了就别多说话，躺下休息吧。你的衣服脏了，我拿去帮你洗洗。
1: 哦，谢谢薛小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你大大个屁呀！谁呢？
4: 先生，我下班了。
3: 下什么班啊？啊？你下什么班啊？平时拿钱的时候你挺痛快，加个班怎么就那么费劲啊？
4: 那也得有时有赏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回来，明早别迟到啊！
4: 哎，
3: 妈的，说我见钱眼开，这小子不会带着黄金自个儿跑了吧？
5: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我的伤不碍事了。多谢姑娘相救啊。
5: 不用谢，你这是要走吗？
1: 啊，我都出来一天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的。

0: 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应该很安全。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姓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1: 在下姓叶，我是个生意人。
0: 生意人？76号为什么要追杀一个生意人呢？
1: 小姐有没有看最近报纸上有关皇冠的消息啊？
0: 略知一二吧。
1: 皇冠要拍卖，我不想让他流到国外去，所以准备了一些黄金，想参加拍卖。没想到被76号的人知道了，他们不仅抢了黄金，还想杀我灭口啊！
0: 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爱国商人。76号真是太坏了，连平民老百姓也不放过。
1: 其实我受点伤倒没什么，只是没了黄金，一时又筹措不到，买不回皇冠，那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
0: 燕先生，你别着急，我相信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衣服。
1: 哦，谢谢徐小姐。
0: 不用谢。
1: 那我告辞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

0: 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 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

0: 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 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接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山逢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杨子江同志，请你转告总部，我现在正在调集所有资金，一定想办法把皇冠买回来。
1: 文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次竞拍？
0: 放弃？是总部的意思吗？
1: 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放弃竞拍不等于放弃国宝，我只是想另想办法。
0: 你打算怎么干？
1: 我打算跟夺命金钗谈一谈，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是的，凭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准备好的国外财团相拼。据可靠情报，这次来竞拍的有国外的政府势力，所以我认为即便是竞拍，我们的成功率也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斯蒂文在租界里公然拍卖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本身就是违背道义的事情，我们更不能助长他的企业。
0: 我明白了，可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儿……
1: 万晨同志，做我们这项工作哪能事事都讲原则呀，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非

0: 放手了。
1: 老三，你来啦。
2: 你受伤了？
1: 不是我，是我舅的一个人。走，外边说去。
2: 你今天救的什么人啊？
1: 他是个爱国商人。他准备了点黄金，想去参加皇冠的竞拍，没想到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要杀他灭口。我正好打那经过，就捎带手的把他给救了。
2: 你说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陌生人带到家里，这样太危险了，以后要谨慎一点。对了，皇冠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有什么想法？
1: 说实话，我想把皇冠抢回来，这毕竟是咱们中国的国宝，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拥有它，你觉得呢？
2: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有2个人，人手也不够啊。如果现在姐妹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好了，我们的胜算会更大的。
1: 是啊，不过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你别忘了，队长是内奸。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别提了，就差这么一点儿
3: 啊，
4: 就差这点我就回不来了。我
3: 啊，不是，黄金呢？啊，
4: 我告诉你了，和我联络的那个上线叛变了。
3: 啊，
4: 这次接头本身它就是个陷阱啊，幸亏多名金钗出手相助，否则我就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我
3: 受伤了？
4: 现在没事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吗？你说你现在，哎呀，
4: 其实你不清楚啊，这个上线是直接面对局长的，局座一直对赵冰鹏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个上线跟我单线联系。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软骨头。
3: 你刚才说是夺命金钗把你给救了？
4: 啊，是啊。
3: 你见着他们了？
4: 啊，没见着。你看着我干嘛？
3: 特派员，让我看看你的伤。
4: 什么？
3: 哎，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看来你没撒谎。我这还以为你是食苦肉计把那黄金私吞了呢。
4: 你小子他妈心眼都他妈用这儿了。你
3: 江湖上混，你总得多点心眼吧。哎，那现在怎么办啊？黄金没了，咱们怎么去竞拍啊？
4: 还待着干嘛呀？赶快给总部发报啊。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太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啊，快去。
3: 那是睡吧睡吧。
5: 哎，
6: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5: 局座，上海出事儿了。
6: 上海到底出什么事儿？
5: 和燕青山接头的人叛变了，燕青山不但没接到黄金，而且还受了伤，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6: 你是说赵薇叛变了？
5: 局座，这个人一直跟您单线联系。
6: 娘个西皮！
5: 局座，个别人辩解影响不了大局了，你现在必须想想怎么样弥补。离皇冠拍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6: 可是我们跟上海联系只有靠电报，那怎么办？把黄金从电报里发过去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行的话武力解决也可以。
5: 好，我立即给他

0: 伯，你怎么来了？
1: 是伯伯，伯伯，您请坐。
2: 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史伯伯，有什么事儿你就只管说。
2: 拍卖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
3: 听说了。哎呀，
2: 本来啊，我想尽可能多筹集些黄金，把皇冠换回来，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皇冠流落海外呀。
0: 对呀，大伯，那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2: 离我所需相差太远，哪怕我就是把这家都卖了，换钞票容易，换黄金难呢。
3: 史伯伯，您的意思是，拍卖会我们没有把握？
2: 姑娘们，有句话，老朽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史伯伯，我们跟史云是好姐妹，就是您的亲人。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0: 对呀，大伯，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跟我你还用客气？
2: 那我就说了，我知道你们几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如果你们肯出手的话。
0: 大伯，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怎么了？
0: 其实啊，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不高兴，都没告诉你。
2: 真的？嗯。来来来，快坐下，咱们商量一下。我有一个想法，

0: 怎么会是这样？
1: 军统的标准做事原则，没什么大惊小怪。
0: 可是黄金丢失，责任并不在你我呀。老板让咱们去抢皇冠，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
1: 很简单，在老板眼里头，死了的烈士远比活着的废物好。这回你终于有成人的机会了，赶紧去，
0: 去！
1: 哎，我说你那口号以后能不能少喊两句？我求你，他不吉利。现在就剩两条路了，第一，投靠日本人。
0: 你再胡说八道，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1: 我就那么一说，你着什么急啊？你想当汉奸，我还不干。
0: 我告诉你，党国对我有养育之情，局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燕青山绝不当叛徒。
1: 我知道。第二，跑。
0: 跑？往哪儿跑？啊？
1: 你去执行任务是送死，你不去执行任务回军法处那是领死，他高低都是个死。哎，咱们俩呀，莫不如36计走为上，趁着咱俩现在手里有点钱，先去香港，转头咱们就出国一走了之。
0: 这军统的网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就算咱们跑到了香港，也一样会遭到别人的追杀的，你懂不懂啊你？
1: 那你说该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0: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季馆长，我实在是想不通。
3: 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2: 我们对美国人太客气了，皇冠是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凭什么拿去拍卖？难道就研

0: 睁睁地看着他们白白地赚走一大把黄金吗？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0: 杀了他们，夺回皇冠。
1: 惠子，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2: 平田君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方法太过野蛮，并不实用。
1: 继续说。
3: 平心而论，皇冠本来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现在却要用黄金买回来，确实是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严。不过像平田君说的，杀人越货那就更不行了，那样做势必会一片大乱，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也是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皇冠才是我们的特长。
1: 好，
4: 兄弟们，董事先生已经嘱咐过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为了我们的拍卖会顺利的进行，所以大家的巡逻都要认真，防止意外发生，知道吗？
5: 知道。
6: 解散。

0: 他好像是日本人，
1: 怎么办？看来日本人和我们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皇冠而来。
0: 那还等什么？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1: 别着急，先看看再说。

0: 我们先走。
1: 什么？王小姐，你说是日本人？是的，日本人先我们一步，到了史蒂文的家。那他们得手了吗？没有，他们一进院子就被发现了。
0: 哇，这下大草惊蛇了。那下次下手就更不容易了。据我的观察，就算日本人不去的话，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下手。
1: 史蒂文在他的屋里屋外都布置了很多人手，而且巡捕房的人动作也很快，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嗯，史伯伯，您不用担心，这次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下次。可是史蒂文已经成了进攻之鸟，你觉得还能有下次吗？我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用老办法。
0: 什么老办法？
1: 要是在里边无法下手的话。
2: 我们就等皇冠出来再下手。私の責任です。部下への忠告を怠り、銃声で気づか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3: いや、私の責任です。状況から見て、部屋に入ったとしても。

0: 加德江同志，多比警察昨天夜里偷袭了史蒂文家，但是没有得手。
1: 怎么回事？
0: 史蒂文家防守过于严密，鬼子他们之前已经进去了，并且惊动了史蒂文。我看这么进去强行的抢恐怕不行，他们准备在路上动手。
1: 这更冒险，你看这样好吗？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来策应他们。
0: 好吧，

0: 这位小姐，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是薛小姐的朋友啊。
1: 我也没说你骗我呀，你要是骗我了，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男人。说吧，你找薛小姐干什么？
0: 这
1: 什么呀？这舌头让小猫给叼了呀，赶紧说。
0: 他救过我，我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1: 他救过你？
0: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薛小姐，是我呀，燕青山。
0: 燕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这儿，我就给他绑了。
0: 你胡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爱国商人。
2: 我哪知道他是爱国商人呢？他脸上又没写字。
0: 对不起，燕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没什么，我呀就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要是没有你们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啊，我早就被……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
3: 主任，这一次咱们可算是发财了。
4: 记住，这件事情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日本人。嗯，
3: 是，放心吧。
4: 你去吧。
3: 是，主任。
1: 哎呀，误会，误会，薛小姐，我真的不是坏人，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0: 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的？
2: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一辈子在这绑着吧。
1: 这您是让我怎么说呢？这个，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好吧，这不是那天你在那洗澡吗？我看到你背上的纹身了。

0: 谢谢。
1: 先生、どうなさいました？
2: 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な。羨ましい限りだ。
1: 先生が年を取ったとでも？
2: そうではないか。
1: いえ、少しも。先生のお年の男性は最も成熟していて魅力があります。
2: 君は教え子の中で一番いい子だよ。
1: 先生、お呼びになったのは何のご用で？
2: 明日の晩競売が催される。すぐに疎開に行き、皇軍に言え。作戦の指揮は稽古に任せる。
1: はい。
3: 你说你也真是的，人家都救完你了，还颠颠跑回来干什么呀？啊，还想偷看女人洗澡呢？
4: 我呀，是想请二位帮我夺回皇冠。
3: 想得美，让我们帮你，凭什么呀？
4: 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皇冠是咱们的国宝，日本鬼子现在侵略咱们，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啊。
3: 行了行了，少跟我说这些。我当特工的时间不比你短，可是任务失败以后，还不是像狗一样给踢出来。
4: 如果二位小姐肯帮燕某这个大忙的话，燕某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二位小姐一个清白。
5: 燕先生，这个忙我们可以帮，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国家。不过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4: 哦，那就都听薛小姐的。
3: 行了，天也不早了，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吧。
4: 可是时间紧迫呀，再过两天租界的外董就要拍卖皇冠了，万一真的让日本人买去了，那咱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5: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放心吧。
4: 好，那燕某告辞了啊。
5: 等等。
4: 哎，
5: 那天那事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
4: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偷看他洗澡的事儿。
4: 哦，哎，明白。有关小姐生育的事儿啊，燕某一定会守口如瓶。放心，放心啊。哎，再话说回来了，燕某也没看着什么呀。
5: 你欠抽吧你！
4: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5: 笑什么笑？
3: 我笑也不行。
6: 看着你灿烂的笑。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款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

0: 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富银碗。这百富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6: 没错，
5: 再

0: 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你这瞎忙活什么呢？啊？
1: 这叫未雨绸缪。什么时候等你想明白了，咱俩拍屁股走人。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啊！遇到事儿不知道想办法解决，就知道脚底板抹油开溜啊！
1: 你少唱高调，你不也是没办法？
0: 这次啊，不但是有了办法，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你呀、啊，就等着坐在这儿领赏钱吧。
1: 哼，各位员啊，
2: 侬脑子瓦特了？
1: 青天白日，你说什么胡话呀你？
0: 我正在城楼观山。
1: 打住打住打住！这装什么诸葛亮啊？哎，你要真有那运筹帷幄的本事，咱哥俩也不至于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
0: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刚才去找了夺命金钗，他们答应帮咱们夺回皇冠。
1: 真的？
0: 那还有假？
1: 哎，不是，人家凭什么答应咱们帮咱们干这事儿？
3: 这是他们的路线图，主要是这一带，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障碍。
4: 我们要兵分两路，我从这儿带一队人顺着这条线到国际饭店外面。
5: 明天晚上史蒂文为了皇冠的安全一定会派汽车护送，而且一定会安插大量的人员保护。
6: 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5: 出奇必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7: 这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不过我们只有两个人，必须要借助外力。
4: 外力？什么外力？
3: 就是那些东西。

0: 西啊？下去看看。我跟你们说，耽误的事儿，这算谁的呀？
1: 算谁的呀？
2: 谁买的东西啊？有地方不稳。
3: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斯蒂文，斯蒂文，手雷是假的，假的！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听起来还不错，可还是觉得人手不够。要不这样，让那个军统中校也来，这样毕竟多一个人。算了吧，你看他那个夸夸其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绣花枕头。 他来了，不仅帮不上忙，没准还要添乱呢。
1: 倒也是哈，看他那样，除了能偷看女人洗澡以外，估计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
0: 你怎么还说这事儿啊？
1: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还不行吗？可是我不说，不代表人家不想啊。再说了，作为女人，有一个男人来想着你，也是挺幸福的事儿嘛。
0: 那是你，不是我。说正事儿吧。
2: 美国外董的家离巡捕房非常近，为了防止更多的巡捕骚扰，我决定在国际饭店外面设伏，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

0: 这谁家的车呀？怎么放这儿了？
1: 谁家的车？
2: 我们的车坏了，开不走了。
3: 你能帮个忙吗？
0: 哎呦，来下人，把这车给我推走。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哎，你干，干嘛？干什么？干嘛？
5: 你们都是什么人？
6: 我们是军统的，只要你配合我们，保证你的安全。
5: 军统的。

惠子小姐，你真是再世女诸葛呀，这个计划太完美了。你可以把黑锅转嫁给军统，然后让重庆和美国方面产生矛盾，高，实在是太高了。

0: 你他妈想吓死我呀你啊！
1: 怪不得阿部长官这么欣赏惠子小姐呀！啊，
2: 你这些话还是留到成功夺回皇冠之后再说吧。你赶紧安排一下下面的人，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利索，最好不要弄出人命，否则会很麻烦。
1: 嗨呀嗨呀嗨呀！惠子小姐放心，我黄某人一定竭尽全力夺回皇冠。

弟兄们，这次任务关系到大日本皇军的荣誉，所以我们必须抢回皇冠，明白吗？

0: 这个皇冠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保护好。
1: 姑娘们，可一定要小心呐！
2: 放心，我们去了石伯伯。

0: 我们现在要采取的是采取行动啊！
1: 怎么办？来不及埋伏了，强行进攻。李代，你去占领制高点，我来引开其他人。是。
0: 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
2: 看样子，咱们只能硬拼了。

0: 啊？
1: 队长，
0: 学差，
2: 怎么是你们？
0: 你们也来抢箱？箱子呢？
1: 他跑了！啊，快追！

0: 怎么回事？只有一个人。不管他，先截住他，看看包袱里的东西。
1: 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0: 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就你一个人护送？我们都遇到打劫的了，都打散了。大哥，你别认得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是什么人把你们打散了？我也不知道啊。您是什么人呢？
2: 回去告诉你们的杨主子，我们是军统的。
3: 军统的呀，那军统的跟美国人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因为你们的杨主子在中国太横行霸道了，我们给他点教训。
4: 不要跟他废话，杀了他算了。
1: 哎，别杀我，我就是一个当差的，别杀我，别杀我。
3: 哎，嘿嘿嘿，我们不会杀你的。
1: 谢谢您。

0: 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惠子小姐，高啊，实在是高啊！你这完全是导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呀、啊！
1: 这没什么，黄嫂和手下的兄弟也是功不可没。 我这就给阿布老师打电话，一方面向他道喜，另一方面给76号请功。谢谢惠子小姐，谢谢惠子小姐。
2: 怎么样，夺回来了吗？
3: 别提了，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结果让那个该死的小日本给捡了便宜。怎么回事？都是我不好，我没能打晕那个巡捕队长。哦，这两位是？
4: 史伯伯，他们俩一个是薛差，一个是秦可，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的。
5: 明白了，明白了。大伯，大伯，你不用担心，我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よろしい。よくやったぞ。すぐに幹部領司令部に持ってこい。すでに巡捕隊が出動しているはずだから、気をつけるんだ。もう失敗は許さねえぞ。 今頃あの雨子がどんな顔してるのか見てみたいもんだ。よし。

0: 皇冠呢、啊。
1: 皇冠？
2: 皇冠呢？
1: 不，皇冠我也不知道啊。
2: 妈的，猪！一群他妈蠢猪！
0: 这么多人，连个皇冠都保护不了，你们他妈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你，马上把足迹全部给我控制起来，绝不能让皇冠再溜出去，听见了吗？
1: 啊，听见了。
2: 还不快去给我找！
1: 走！哎！
3: 从鱼刺行动到现在，我们几个终于见面了。那次行动，我们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内奸。到了上海以后，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直到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内奸到底是谁。
4: 你干什么？
3: 你为什么要出门？说，你说完，我今天要为死去的那些姐妹们报仇。
5: 你说我是内奸，
6: 雪晨，你怀疑队长是内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5: 行动那天，你为什么在树林里做记号？
3: 我们在日战区，如果我不做记号，我们撤退的时候怎么全身而退？你告诉我呀！
7: 我知道谁是内奸。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

0: 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

0: 铜条。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

0: 入室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药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说我是内奸，雪城来，怀疑队长是内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啊？行动，内奸，你为什么在树林里做记号？
1: 我们在日战区，如果我不做记号，我们撤退的时候怎么全身而退？你告诉我呀！我知道谁是内奸。
2: 你是说我是吗？不是吗？我问你，我们摸进大楼的那天晚上，你跟那个小日本说了一句话，他就乖乖的把枪放下了。你跟他说了什么？我的希望你恨尽的死。
1: 你有没有脑子？我跟他说日语，是为了拖住他，麻痹他，还有时机干掉他。
2: 你撒谎！你日本话说的那么好，你肯定是内奸。 我日本话说得好，我就是内奸是吧？史云，我告诉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我潜入日战区，把日本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胶卷给送出来的。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因为这个，日本人对我是恨之入骨，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千面妖狐，我给他们当内奸，我不是找死吗？
0: 史云，行动那天晚上你脱队了。
3: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谁？哎，是我，
3: 是我，干什么去了？
1: 你要紧，我憋不住了。

0: 真是赶不上磨了，走，赶紧跟上。走。
1: 我憋不住了，我尿急。
0: 雪柴，你凭什么怀疑史云跟队长？这些日子我一直和队长在一起，我们俩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要不是有人相救，我们俩早就被军统给枪决了。如果我们真是恩情，直接投靠日本人就行了，还在这杀什么汉奸来证明自己？
2: 王凤，我倒想问问你，那天咱们行动之前，你交给教官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是什么？跟那条船的爆炸有没有关系？

0: 你是说我杀了教官？我和教官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最不可靠的。

看来有些事情我必须得跟你们说清楚。我是队长，之前看过你们所有人的资料。秦可，你在进入军统之前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可是那个人他把你给骗了。你跟我提他是吧？ 你说，你还知道什么？在我们姐妹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过感情经历，他们两个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那个人要是他站在你面前，你能打他，你能骂他，你会把他扎得粉身碎骨吗？你不会。 我怎么可能杀死教官呢？那个包裹里是什么？是信，是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以来所有通过的信。这次行动以前，我怕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把这些信留给他，给他留个念想。 可是没想到，没想到教官死在了我的前面。

1: 这照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日本人手里有我们四个的照片，就是没有你的？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我只能说，我不是内奸。你解释不了，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就是要杀了你！
2: 出去！
3: 明白。 几位姑娘，老朽有几句劝言，待我说完，你们再动手不迟。新来的两位姑娘，我虽然是初次相遇，但是王小姐和林小姐，我们已经接触了几天，但老朽可以凭直感，肯定地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是那个所谓的内奸。你们太年轻，考虑问题太钻牛角尖。 你们只在你们五个人身上怀疑猜测，你们为什么不跳出你们五个人想想别的地方，想想别的人？这么争，能争出什么结果来？
4: 据老朽所知，就是在你们军统，就有日本人安插的奸细。
3: 就拿你们这次行动失败来说。 泄露机密，这就是第一大疑点。还有，那个负了重伤但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妙玉，就是第二。

你们的家伙可是你们呢，却执拗的怀疑，连你们自己都拿不出像样证据的自己人的身上，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放下，把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把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收起来，大家都坐下。

0: 姑娘们，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回皇冠。皇冠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中重宝，一旦日本人拿到，一是送回满洲国，二是直接运回日本，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让日本人拿走。也许夺回皇冠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一旦皇冠落入日本军中手里，就再也没有夺回来的可能了。姑娘们，你们要三思啊。
1: 是娃娃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夺回皇冠，我们现在再继续争吵下去也是于事无补，还不如我们齐心合力一起夺回皇冠。
2: 是呀，要我看咱们以后再也不要提内奸的事了。
1: 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夺回皇冠的，替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可是我还是担心内奸不除早晚是个祸患，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下次行动的时候就不会落入敌人的圈套啊。
0: 薛小姐，凭老朽对王小姐的了解，这个保票我打了。如果哪天查出来王小姐就是那个内奸，老朽我第一个站出来谢罪，怎么样？
1: 事不过，
0: 在这个屋子里边，除了云儿，我们大家都相识不久，但是老朽看得出来，你们都是些好姑娘。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不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们说老朽说的对吗？

0: 哎，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消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要是办不成啊，那别人就更办不成喽。
2: 镇长，特派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慢慢说。
2: 听说拍卖会取消了，现在巡捕满大街抓人呢。
0: 太好了，我就晓得他们肯定行。
2: 啊。 你先去吧。啊！我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啊！如果他们真的得手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跟你联系？这就说明啊，外面巡捕搜查的太严，不方便行动。我想啊，现在他们一定正千方百计地跟咱们联系呢。啊？
0: 我说的嘛，啊！你这照了一天的镜子，哎呀，我听说那几个女孩个个是貌美如花呀。你这不是想假公济私吧？
1: 我是他们的领导，做领导的要保持点形象，不对吗？<笑>你快别吹了，
0: 人家要是真拿你当领导。 咱们就把你单独放在这儿，人家单独行动了。要我说呀，没准这几个女的把王光给卷跑了。哎，那可是个值钱的玩意儿啊，谁见了不喜欢呢？
1: 你呀，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了。
3: 像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1: 来心点儿，晓得不？

0: 我刚才在外面观察了一下，巡捕房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对路上的行人进行严密排查，明天的行动可能会受到阻碍。
1: 哼，明天我亲自去护送，我就不信他巡捕房敢查我们76号。
0: 现在斯蒂文可以说是红了眼，虽然你们76号在租界是合法的，但是也不能避免被巡捕检查，况且现在还不是和巡捕翻脸的时候。
2: 辉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必须要想个办法避开检查，只要到了日战区，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3: 稿子写好了吗？我要拿去拍板。
4: 什么稿子？
3: 夺命金钗的稿子呀。
4: 有夺命金钗的消息了吗？
3: 拍卖会取消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4: 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跟夺命金钗有关系吗？
3: 肯定是夺命金钗做的，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4: 红霞，什么事情啊，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想当然。等事情的结果明朗化之后，我肯定会写一篇稿子的。
3: 嗯，还是你想得周到，到时候写一篇完整的稿子更加鼓舞人心。
4: 行，
3: 那我先去忙了。哎，
5: 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不，本来打算明天晚上请你吃饭的。
0: 没办法，不过这次在租界的任务进行得很顺利，上面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去复命，所以我特地来看看你。吃饭下次吧。
5: 也好，不过下次我要到租界外去采访的话，那可就是你请我了。
0: 没问题，只要你来，吃什么随便点。
5: 那
0: 一言为定。
5: 定。
6: 是杨子江同志吗？
7: 对。情况怎么样？
6: 经过我的调解，他们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了。现在他们五个正在策划如何把皇冠夺回来呢。
7: 太好了，人多力量大。
6: 这五个姑娘都是好样的，各自的本领不提了，就他们那份抗日杀敌的信心和勇气就令人佩服啊。
7: 是啊，要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只要他们一过来，我们抗日的力量又增加了一分。
6: 这个我知道，但是毕竟他们的身份是军统，恐怕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不能逼他们太急，得慢慢的找机会。
8: 但皇冠的事儿你得尽快和他们商量了。
6: 皇冠有消息了吗？
7: 明天就要送出租界了，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
6: 好，
4: 行，
0: 都安排好了。
4: 您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報告します。上からの命令でここで待機しています。少佐を司令部まで護衛いたします。
1: 方嫂，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让我看看你藏东西的本事吧。
2: 惠子小姐，请稍等，稍等。惠子小姐，东西在这儿。
1: 皇嫂可真有你的，有谁会想到你会把它藏到车下面呢？
2: 那些巡捕跟洋人时间长了，他们只会往上看，哪会往下看呢？您说呢？
1: 没错。那好，我们这就先走了，我会向阿布老师给你请功的。
2: 哎呦，谢谢，谢谢惠子小姐。
1: 多谢，多谢。
0: 行。

0: 稽古、冠を持って急げ。俺が相手をする。
1: 分かった。

0: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

0: 碳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

0: 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

0: 碳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

0: 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

0: 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Keiko! Keiko! Keiko! Keiko! Keiko! Keiko!
1: 増援が来たぞ。今助ける。持ちこたえろよ、Keiko！ 急げ！早く！
2: 好啊，太好了，终于把他又给夺回来了。你们功不可没呀！
3: 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一顶破帽子吗？有那么值钱吗？抢来抢去。
4: 天下可再没有比这更值钱的帽子了。
3: 吹牛，我才不信呢。
4: 这有什么不信的？这可是皇冠呢，是皇帝他老人家的帽子。这要当年啊，戴上它就可以号令天下，你说值钱不值钱？
5: 说的对。在当年啊，要戴上这个帽子，那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2: 但是现在世道变了，现在是民国，皇帝不在，所以皇冠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作用。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收藏价值是不可小觑啊。
6: 既然这样的话，那您就赶紧收藏好它吧，石伯伯。
2: 我
7: 可是。我已经答应把它交给军统了。
4: 啊？什么？凭什么给他们？在重庆，我和大姐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3: 就是，不能交给他们。
4: 那个军统中校已经给我们担保了，只要我们找到皇冠，他就向上面给我们平反，还我们清白。
6: 现在还不还我们清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皇冠给夺回来，现在不能让他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3: 要我看，不用他们还我们什么清不清白的，咱们五个自己干也能打鬼子杀汉奸，跟军统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4: 我赞同，军统那些当官的就知道过河拆桥，犯不着再给他们卖命了。
3: 就是。
2: 我的意思，大家尽管对军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目前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重庆政府，而交给军统就等于交给了重庆政府，总比放在我这儿更安全些。
5: 原本啊，我想等拍卖以后把日本人赶走了再把它交给政府，现在既然提前了，我觉得也可以。
2: 大家好好想一想，既然它是一件国宝，它就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的。我们这么做，把它交给政府，正是为了好好的保护它。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
6: 那好，薛琛，你把皇冠交给军统的人吧。
7: 好。

0: 大姐，我有一个提议。经历了这么多，咱们再次相聚特别的不容易。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一起打鬼子、下汉奸，怎么样？怎么了？笑什么呀？大姐。
1: 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不用动，你躺下吧，躺下吧。哎呀，会死啊！

0: 给，你说这谁送的花？既没品味，也不讲究。给，是不是那个姓宋的记者他送的？哎呀，这花怎么能送人呢？
1: 王总，嗯，
2: 你在干什么？
3: 我看这花不怎么样，我准备把它给扔了。
2: 等一等，这花怎么了？
3: 哎呀，这送花啊最讲究了。结婚呢送百合，给女朋友要拿玫瑰花，这过生日呢送万年青，上坟呐送冬菊，这看病人呢就应该送康乃馨。这既没品味，又不讲究，而且不安好心呐。
2: 等一下，
3: 你这
2: 你说的这个没有品味也没安好心的人是我。
3: 啊！
2: 请你出去。
3: 林太君，我是来看看惠子的。
4: 出去！哎，
0: 啊，出去！惠子，不要走，好好养病。

0: 啊，钟爱子。
1: 哎，我说，我这儿忙得要命，你这耍猴呢你？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哎，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只要在我手里一天，哎，我就乐呵一天，能晓得吧？
1: 你小子没这个福分，啊，能晓得吧？赶快给重庆发报。
0: 放心吧，早都发过了。
1: 什么？发过了？
0: 啊？
1: 哎，你怎么发的？快说。
2: 镇长，找我。
0: 小王。
2: 哎。
0: 把刚才发给重庆的电文给咱们特派员再念一下。
2: 好的。
0: 哎，慢点念。
3: 报告如下，我上海站全体同仁秉承委员长何局座委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我等奋不顾身，拼尽全力，幸不辱命，毙日寇34名，并成功夺回皇冠，现正筹划运往重庆事宜，我方将士亦损失15名，特申请总部对死难烈士及家属予以重叙，另为了补充人员，特申请经费2000元。
1: 夺命金钗呢？
4: 什么夺命金钗？
1: 哎，
0: 小王，这儿没你什么事了，先进去吧。
1: 余力啊，
0: 嗯，
1: 你小子也太他妈不像话了！你
0: 不是怎么了？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我答应过夺命金钗，等这件事办完了之后就为他们平反。哎，你倒好，不就是为了多拿点经费吗？人家出了这么大的力，你居然一个字儿都没提，啊，你让我怎么向人家解释？你这不是让我当不仁不义的小人吗？你，
5: 姑娘们，今天这桌酒席是为你们庆功而准备的，大家放开了吃吧。
6: 史伯伯，真是又让您破费了。
5: 哎，跟你们相比，区区一桌酒席算得了什么？但是伯伯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6: 史伯伯，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5: 你们这次成功，完全得力于团结互助，我说的对吗？

0: 对，是。这就对了。有了你们今天团结一起的行动，你们心中的疙瘩就逐渐的解开了，互相就不要再猜来猜去的，大家团结一心抗日锄奸，这样不更好吗？史伯伯说的对，今天要是没有队长，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以前是我疑心太重了。
1: 从今以后，我听您的话，和姐妹们一起杀鬼子。嗯，
2: 雪晨，这也不能怪你，因为在没有找到那个内奸之前，你对我们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姐妹们要团结一心，一起成立抗日锄奸小队，打鬼子，好不好？
3: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来，
6: 来，
7: 我定你们。
8: 戴局长为什么让你杀他呢？
5: 这不摆明着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几个是内奸，让你杀他们是为了要灭口。你想啊，委员长那么雄才伟略的人，能干暗杀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

0: 局座，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最近焦头烂额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0: 皇冠回来了。
1: 什么？
0: 余力燕青山来电，皇冠已经到手，近日就运到重庆。
1: 好，太好了。

0: 皇冠落到重庆方面，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先生，
0: 此话怎讲？新的国民政府还没成立，我们不能跟溥仪走得太近，这样会引起国人的不满。但是我们的姿态也要有。通知阿部正南，就说我个人对于皇冠的事情表示遗憾，希望他们早日缉捕到夺命金。

0: 哦，皇冠已经送到了重庆，杨子江和史万春做的好啊，这是给鬼子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回电给他们，表示祝贺。
1: 是。
2: 来来来来，姑娘们，都请进来。
3: 都坐下，都坐下。这几天我要出趟远门，短时间回不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
1: 大伯，你要去哪儿啊？
3: 香港有笔生意要谈，坐船一来一回，需要一些日子。
4: 家里的下人我都安排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吩咐，让他们做就是了。
1: 史伯伯。
5: 要不要让史云陪着你，给你当个保镖什么的？
3: 这倒不用了，我是租界的华董，在香港也有许多朋友，安全不成问题。我把丫头留给你们，在上海能多做些事情。好，那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史云的。耻辱，
5: 简直是耻辱！
1: 阿布老师。
6: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夺命金钗。
7: 我看还是去请江先生吧，只有他才有真本事能抓到夺命金钗。
8: 季馆长，我请了他多次，都被他给拒绝了。
6: 什么？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抓来，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8: 不不不不。 我们不能硬来。按你们中国话说，

0: 这个雷神之锤简直是太神了，他对我们的行动描绘的是绘声绘色，就像他自己亲眼看见了一样。
1: 这还不好啊，他写他的咱做咱的，哎，还有人给咱做宣传了呢哈。
2: 小五，你没明白大姐的意思，他对我们的行动如此了解，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3: 会不会是屡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得让老二继续在申报潜伏，查出这个雷神之锤的真实面目。
1: 他行吗？哎，他也就找个大亨，喝喝酒啊，跳跳舞啊，这个他在行。潜伏，这不是扯淡吗？
4: 说什么呢你？
5: 哟，大家闺秀来了呀。
4: 那当然了，你二姐我不一直是大家闺秀淑女吗？
1: 你可别恶心我了，还淑女呢。哎，你呀、啊、这是从明骚变成闷骚了，这不说话还行，这一说话，呵，破，这股子骚味直呛人。
4: 小屁孩，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说这小屁孩呢？
4: 说你呢。
1: 你给我过来。
0: 行了，有劲对着鬼子和汉奸去使，在这起什么内讧？老二，你的任务清楚了吗？
4: 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这个许达，即便不是雷神之锤，也跟雷神之锤有关系。
0: 申报在上海租界，一直是抗日舆论的先锋。76号一定会在那里安插眼线的。注意安全。
4: 没问题。我办事儿，你放心。走了，上班去了。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
1: 德行！
6: 季馆长，
7: 你们在下边等着。我自己上去。
6: 季馆长，您亲自？
7: 怎么，你害怕江先生把我吃了不成？
6: 啊，不不不，季馆长，

0: 江先生，你可以出来了。
1: 主任，您说这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怎么还要机关长亲自登门呢？
2: 什么人？高人呗。
3: 我听说日本人想请他来当咱们的一把手，是真的吗？
2: 没错，如果能把他请动，我这个当大哥的就得让贤了。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咱们兄弟都跟了您那么多年了啊，他算哪根葱哪头蒜呢？要我说啊，他当您的助手还差不多呢。
3: 就是，主人带兄弟们那是没得说的，这小子要是来了绝不能让他请。

0: 在主任头上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咱说了不算了。你们对大哥好，大哥会记得，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江先生，别来无恙吧？江先生大隐于市，看来要在租界当一辈子的狱工了。我们大日本皇军需要你，租界的76号需要你。如果你答应，皇群同意去做你的下属。
1: 我把76号全权交给你领导。啊，不行！如果局座知道我去了76号，那我整天只能提心吊胆的活着。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暴露了身份，那就是自己找死。
2: 哎，咱们去吃小笼包吧。
3: 好啊，走，正好我饿了。<笑>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为啥呀？
0: 大家好不容易放咱们出来放放风，去吧去吧，我请客。我真的不想去，那个东西太腻了。他不去就算了，咱们自己去吧。就是，你不去我们去了啊。走了。现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你那些漏网的女学生吧？
1: 照片早就给你们了，自己抓不住，那是你们无能。
0: 江先生未必想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我手里吧？至少有一个叫王凤的。我听说，他和你的关系可不一般。
1: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他们知道假证教官就是幕后黑手，难道你的日子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过了？哼，你威胁我？
1: 不，
0: 是提醒，有意的提醒。根据你现在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加入我们。在大日本皇军的保障下，没有任何人敢把你怎么样。光靠隐姓埋名，藏不了多久。
4: 机关长，他答应了吗？暂时还没有。他也太狂妄了。机关长，你们皇军给了他这么大的面子，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在租界没有他，我们76号一样会好好的为皇军服务的。我看中他的并不一定是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是能公开到我们这边来的话，这对重庆军统的心理会有巨大的打击。
1: 可是他不合作呀，
4: 他会合作的。

江先生，船已经准备好了，9点钟，16号码头，咱们不见不散。

0: 老四。
1: 嗯，四姐。嗯，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
0: 见到一个人？见到谁啊？

0: 四姐，你急死人了，到底看到谁了？
1: 我看见教官了。
0: 谁？
1: 教官。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
1: 那么什么？你的意思，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林黛，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1: 你敢说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3: 大姐，大姐，你别激动。四姐她本身就是神枪手，靠的就是眼神好。我觉得四姐也不会轻易看错吧。

0: 黄先生，是你啊，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弟兄们好给你饯行啊。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会一个朋友。
1: 会哪个朋友啊？是他吗？江先生，不辞而别，不太礼貌吧？你的这个朋友，他不太听话呀。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

0: 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

0: 境，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

0: 疲劳、肺痨、肾痨。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

0: 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

0: 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一百二，低压90。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2: 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 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2: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那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 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哎，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 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邪，两邪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 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

0: 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2: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2: 啊，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啊！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还个完。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玉方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美国国会通过两院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战事。今晨多国发生地震，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初步预计遇难人数过万。行动范围扩大，巴西警方针对黑帮在里约热内

0: 图展开剿匪行动。文博展馆焕新升级，激活龙江文旅新活力。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雷。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举行谈判，黎巴嫩局势是谈判焦点之一。当地时间24号。

0: 以色列防长卡茨昨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在美国和伊朗方面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内容即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尽管黎巴嫩地方政府与军方呼吁民众暂缓返回边境村镇，但大量流离失所者仍毅然踏上返乡之路。在黎南部屡遭战火侵袭的提尔地区，已有不少居民开始清理受损房屋，着手重建家园。
1: يعني هي بلوع القلب صراحة مع مدخل البلد غصة كبيرة يعني سنرجع ب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رجعنا لأرضنا وبلادنا يعني هيدي نص مشوار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بيكمل بالنص التعمير البناء الإنش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كل شيء بيصير بخير
2: بدنا نوقف بدنا نشتغل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ما فينا نحط إيدنا على خدنا ونقعد ننطر الموت خلص بدنا نشتغل هلا بقولوا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ع إنه مش واثقين بهيدا ال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بس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且今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本月初，该决议已在众议院通过。
0: 当天，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路透社报道称，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军事行动。按照一些美国媒体的说法，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报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另外，路透社23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战争占有所值，而且大多数人担心与伊朗达成的停火协议不太可能持久。
3: 伊朗与美国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了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4: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0: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3: 北京时间今早6:30，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到7.2级。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北京时间今早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预估，遇难人数可能在1万到10万。
0: 今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不少房屋倒塌，地震还造成加拉加斯市区大面积停电。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后续监测显示，在第一次地震发生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内政部

0: 长卡维略表示，全国各地的安全机构、消防部门和民防部门均已启动响应机制，正在开展相应评估工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避免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虚假传言。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处使领馆遇袭。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月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鉴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使馆持续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法国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密切接触者。当地时间23号，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针对巴西黑帮红色司令部发起剿匪行动，行动中至少有4人死亡，另有5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去年10月下旬，巴西警方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和佩尼亚社区发起针对黑帮红色司令部的行动，此后行动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迄今已有超过360人被捕。连日来，由于法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3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当天下午提前关闭，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并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昨天，埃菲尔铁塔继续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24号表示，全国共有58个省级行政区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彗星阿特拉斯是目前已知造访太阳系的第3位星际访客。阿特拉斯彗星去年12月开始远离太阳，研究人员抓住机会，将韦伯望远镜转向它进行观测。观测结果显示，阿特拉斯彗星所含氘的水平异常，大约是太阳系彗星水平的30倍。这表明这颗彗星起源于严寒环境。研究人员推测，阿特拉斯彗星可能形成于100亿到120亿年前，是恒星形成和星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它可能是由于和行星引力相互作用或是撞击，而从其母行星系统中被抛射出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3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早6点， C 组第3轮的两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摩洛哥以4-2逆转海地，排名小组第二，海地被淘汰出局。今天上午9点， A 组小组赛收官，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墨西哥队以3-0击败捷克队。南非队与墨西哥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于当地时间24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打响。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南非队主帅乌戈布罗斯对小组赛期间的跨国参赛吐槽了几句。
0: 本届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合办。小组赛期间，南非队前2场分别在墨西哥城和美国亚特兰大比赛，第3场对阵韩国队则在墨西哥蒙特雷。布罗斯表示，球队不仅需要长途奔波，还要不断适应时差和不同气候条件。
2: If you are in 3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times and...then it's certainly not ideal, certainly for the recovery. When you see today or today, tomorrow, you play in extremely hot temperature, so that will ask much energy of the players.
0: 南非队此前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阶段。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美国的一家媒体与求职网站合作组

0: 织了一场寻找首席世界杯观察员的活动，两名球迷受邀观看世界杯，看完还能各自领取$50,000的报酬。
1: 首席世界杯观察员的工作地点是位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一间玻璃房。这两名球迷需要在39天内，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流媒体平台上看完104场比赛。经过评选，29岁的奥斯汀和26岁的凯文最终获得这项重磅福利。完成挑战后，他们将会每人各获得$50,000的报酬。看世界杯还能领钱，这份工作被不少人称为史上最佳暑期工。
2: Just had that on. I said that, yo, look, like I'm willing to quit my job. I'm willing to break things off with, with someone that I was, you know, seeing at the time. So I was like, I was willing to do all that just to get this opportunity.
3: There is a certain energy around having a World Cup in your country. And who knows? We'll se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here, and maybe they can, have a similar impact to the 99ers. Wait.
1: 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休闲旅游不止山水远方，还要有文化相伴。这个夏天，龙江各地的各类展馆借助前沿科技换新升级，为文旅产业带来新活力。
4: 点火升空，火箭发射成功了。你能想到吗？在这家全新开放的黑龙江首个沉浸式航天主题数字展馆——中国星谷科技空间，我们可以亲手体验火箭发射的全过程，把这些复杂的专业航天工程知识转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动手操作的互动实践。
1: 展馆依托哈工大卫星的航天产业资源，创新打造了宇航服 AR 互动换装、真实拆解卫星元件等硬核项目，让观众在特定场景下沉浸式穿越浩瀚太空。
5: 月球车震动感让你非常非常真实，在乐趣中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卫星的知识。
6: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卫星生产的空间，去观看真实卫星研制的过程。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新推出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装配的一个卫星的模型。
4: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面全新推出的巨型数字化展示大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依托前沿黑科技，沉睡了800年的皇家神兽在数字空间里彻底活了起来。
1: 这块数字互动屏融合了3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器物拆解、360度全景浏览、多人同步互动的全新体验。
7: 打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观赏文物外观的这种局限。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更多镇馆之宝数字展，通过科技赋能，拉近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1: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全新推出全省博物馆季主题活动，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特色品牌。嘉荫北国恐龙乐园通过文博加科技融合，让游客带上 VR 设备穿越到史前世界，感受地球变迁与远古生态。齐齐哈尔启动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运用数字多媒体展示馆藏古籍、碑帖与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献。大庆市科技馆推出 VR 月球科考，带领游客圆一场登月梦。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昨天下午，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其中普通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今天，哈尔滨迎来中考首日。中考期间，即6月25号至27号，每天6点30分到19点30分，考生可凭本人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线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名陪同家属同步免费乘车。考生与陪同家长出示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进站。 7月1号起，成都航空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航线复航，每周三、周日

0: 由国产 C909 飞机直飞，航线串联起沿线特色景区，为暑运旅客提供商务通勤、边境观光新选择。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里失踪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来，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六月将近，节气也走到了夏至，但龙江大地的夏天才刚刚铺开。未来几天各地气温波动向上，尤其中午盛夏的味道会愈发浓郁，只是夜间到清晨中东部地区容易起雾，能见度低，开车的时候要多留神。此外，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有降水。下旬以来呢，全省雨水频繁，昨天北部和东部地区更是雨大风急，有八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最大小时雨强在30毫米以上。集贤、友谊、宝清、绥芬河还出现了冰雹。今天是全省开始中考的日子，中东部地区还有阵雨，午后热力加强，大气上冷下暖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增多，不安分的强对流发生几率依旧较大，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从2023年到2025年的降水量统计来看，中考期间我省平均累计降水量在5到17毫米之间，平均气温呢是20到25度之间，是全国最凉爽最适宜的考区之一。愿考生呢能够取得好成绩。明天哈尔滨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伊春北部、哈尔滨东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1到27度。黑河晴转多云，14到25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7到30度。绥化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庆晴，18到30度。伊春晴，12到2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鹤岗阵雨转晴，15到27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七台河阵雨，16到27度。鸡西雷阵雨转阵雨，16到24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6到23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俄罗斯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梁慧玲率团在大连市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从一把配枪见证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将军的不朽传奇。
1: 2026年，黑龙江省中考启幕，全省各地学子以笔为奖，扬帆逐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6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七一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进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许勤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境界风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宏大战略格局，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龙江的美好现实。许勤强调，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坚强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以清正廉洁本色勤勉干净做事，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党分忧、为国

0: 国奉献，为民造福。许勤强调，政绩观体现的是原则立场、为政理念、责任担当，反映的是党员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我们要牢固树立和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把握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全局与局部、治标与治本、守正与创新、速度与质量、险绩与前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多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十二个奋力推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局面。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聚焦主题深化学习，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切实强化指导督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和年轻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率团到大连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外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促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0: 大连金浦新区是国家级新区，辖区实行金浦新区、金州区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体制，托管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浦湾经济区、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三个功能园区，建立新区统领、三区协同治理新模式。梁惠玲来到金浦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金浦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园区运行机制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政务服务等方面经验做法。他说，大连金浦新区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持续深化改革，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平台，实现功能叠加、优势互补、产业集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省要加强与大连金浦新区战略合作，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大连自贸片区展厅、海关办事大厅、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梁惠玲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对大连自贸片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实行公司化运作、市场化招聘、员额制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紧贴企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赞扬。他强调，黑龙江要认真学习借鉴大连新区统领、三区协同的创新发展经验，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各类园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要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各类开发开放平台效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参加达沃斯活动期间，梁惠玲分别会见了瑞士雀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和新加坡嘉通轮胎执行董事长陈英义，副省长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25号，全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律师行业要立足职能、锐意进取，以更高标准、更强担当投身法治黑龙江建设，要自觉

0: 对标，省委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法律专业优势，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要凝聚各方协同共治合力，夯实律师依法履职的保障基础，加强律师队伍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健全完善行业党建工作管理机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单位相关同志参加会议。
1: 23号至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鹤岗市及罗北县、绥滨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指导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作，深入包联企业调研走访，检查防汛工作。在东山区益新社区、罗北县永泰社区、绥滨县同仁村等地，刘振国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在金鹤啤酒有限公司石墨高质化利用产业园、比优特东部物流产业园、华鹤煤化等企业，刘振国深入了解重点项目落地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包联工作走深走实。
0: 在东北抗战史上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用一生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从赵尚志将军的配枪说起。这几天，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黑土荣光薪火相传专题展览，一批珍贵文物将在6月30号呈现给参观者。这其中有一把全长20.5厘米的 M1903 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款设计精良的随身武器就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配枪。
2: 这把手枪在赵尚志将军的手中，可以说他是让敌人胆寒的大英雄。
0: 赵尚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他擅长游击战，打得日寇落荒而逃，与杨靖宇并称南洋北赵。1942年2月12号，梧桐河畔风雪刺骨，那一天赵尚志被混进队伍的叛徒开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腰腹，在倒地的那一刻，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强撑着拔出腰间这把科尔特手枪进行了回击。赵尚志知道伤势过重的自己走不了了，便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公文包塞给身边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快走，把党的东西带走。8小时后，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而最后用过的那把手枪也从他的手中滑落。
2: 这把手枪被敌人收走后存放在伪警察那里，可能还被使用过，可以说他是像一位忠诚的战士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
0: 这一走散就是6年，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新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并接回流散在各地的抗联遗物。罗北县公安人员在缴获堆积如山的旧枪械里找到了这把手枪。
2: 他最触动我的不是他发出多少子弹，而是他走过这条回家的路。可以说他回归的不仅是纪念馆，更是他主人用生命保卫的这片黑土地。
0: 东北抗联将士用热血证明，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枪炮的数量，而是坚定纯粹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枪在，英雄的魂魄就在。
1: 24号，龙粤对口合作的标志性示范性工程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2期正式启动建设。这座承载着南北协同创新使命的现代化园区，将通过1、2期功能互补、业态换新，为龙江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持久动力。

0: 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二期计划总用地面积7.1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栋多元化产业用房，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产业赛道。
1: 一期呢，主要是项目孵化以及总部独栋办公，我们二期就是以生产研发这种复合性办公为主，预计会吸引近100家企业集中入驻。
0: 这是我们镜头记录下一期建设之初的样子，这是如今一期的新貌。7年间，深哈产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创意文化墙上深哈合作新时代的伟大握手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这几年园区在合作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累计推广200多项深圳经验。就在不久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中，深哈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如今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一期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00家，企业入驻率超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上下楼及上下游产业园及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正在形成。备受期待的科创总部二期项目也将承载更多创新的梦想。
2: 我们入驻之后呢，就是感受到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之间可以更好的去互动。随着项目二期启动，将继续依托这一平台做大做强。
0: 届时二期开工，园区组织招商团队又启程赶往全国各地，与9家意向企业开展深入洽谈，让龙江未来新兴产业急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黑龙江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土地资源，守护耕地红线。
3: 今天，省自然资源厅在绥滨县启动了耕地保护近万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为老百姓讲解耕地保护知识，解答大家关心的土地流转、不动产登记、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等常见问题。当地政府聘请5位村民成为耕地保护宣传员，带动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土地中来。在省地质博物馆、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东方学院等高校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将土地保护科普课堂搬到展厅，深刻体会珍惜土地、守护黑土的青年责任。在七台河、同江、木陵、铁力等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各地工作人员深入商圈广场、居民社区、田间地头，近距离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知识，让大家树立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自觉意识。
4: 黑土地是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家底。在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看黑龙江如何算好土地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这三笔账，走出一条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增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这里是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盐碱地改造项目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水田，田间的秧苗长势整齐，碧波连片，土质松软肥沃。但是你很难想象，3年前它还是像旁边地块一样，是一片重度盐碱荒滩。
3: 守牢耕地红线，首先要算好耕地数量扩容账。作为全省盐碱地改良的标杆工程，曾经的双榆树乡盐碱化严重，春季繁碱时地表会泛起一层白霜，农作物根本无法存活，大片土地成了沉睡资产。
6: 原先呢，就是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尘烟起，地上长秃疮，大家都绕着走，这些牛羊其实都不愿意到这凑堆的。
3: 为了让土地破茧而出，大同区创新施用有机酸性肥、灌水冲碱、土壤改良等系列科技手段，对重度盐碱荒滩实施了系统化改造，这才有了今天田块规整、水系畅通、道路通达的高标准水田，也为全省盐碱地综合治理打了样。
7: 亩测产呢，已由最初的800斤涨到了目前的930斤，土壤质量大幅改善。
3: 目前大同区改造后的盐碱水田年产优质碱稻超610万斤，年经济收益可达730万元。如果说

0: 增数量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一笔账，那提地力就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二笔账。作为核心产区的典型代表，嫩江市以田长制网格化管护为抓手，大力推广接杆还田、轮作休耕、退化耕地修复，让每一寸黑土都得到精细养护。2025年，全市粮食总产同比增长了1.77亿斤，黑土地越种越肥。
1: 你看这土质越来越松软了。土的地力非常非常有劲了，这片地黄豆来说多打了20吨粮。
0: 守护黑土粮仓的第三笔账，就是要做好长远的生态保护。
2: 这里是北稻黄集团有余农场，现在天空下起了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坡耕地，我手中拿的就是这片坡耕地几年前的照片，中间有一条水线非常的清晰。现在啊，经过坡耕地的治理之后啊，即使遇到再大的降雨，我们看田垄之间啊也没有明显的积水。
0: 变化的背后是一套黑土地保护的组合拳，耕地边缘修建的水流通道和种植的多年生牧草减缓了水流速度，削弱了冲刷力。
3: 我们算了一个生态账，以前我们这块地像这个坡上啊，对黑土流失特别严重，上面得有30公分看到明显的沙质。你看现在我们经过这5年的治理，上面全是黑土层，我们的水流失可以减少60%左右。
0: 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黑龙江让黑土地在保护中持续增产。截至2025年度，全省耕地面积比2024年度增加超1万亩，耕地面积连续3年增加。
4: 今天，2026年中考拉开大幕，全省各地考生奔赴考场，为青春和梦想奋力一搏。
0: 清晨7点半，哈尔滨各考点外，公安、交警等保障力量早早到岗，现场秩序井然。家长们或手执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或一家人有说有笑，用最轻松的方式为孩子加油打气。人群中，一位年龄最小送考人分外抢镜。
5: 全家动员，我亲弟弟，多可爱呀，心里得劲儿啊！家人陪伴很放松的。
0: 考场外，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脸上都挂着满满的自信。家长们给予孩子的更多是信任和放松。
6: 我们不是很卷，我认为初中、高中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善良，然后阳光。
0: 在中考现场，还有一位来自49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格外引人关注。考试3天时间里，他一共准备了3套旗袍，去12个考点为自己的学生鼓劲儿。
7: 其实中考的意义不仅是看孩子们的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经历了中考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成长。
0: 为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公安、医疗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8: 来让让来。
0: 在哈尔滨上智市，一名考生临考时发现忘记携带身份证，执勤民警主动开通护考便民通道，帮助考生顺利核验身份，按时进入考场。平房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发现一名考生记错考点，4.6公里仅用6分钟就将考生送达。木兰县一考生忘记戴眼镜，执勤交警仅用1分钟时间就帮考生取回眼镜。
9: 谢谢。
10: 有问题找你啊。
9: 谢谢。
10: 为什么你服？
9: 哎，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了。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都进不去考场，字儿都写不了。
0: 鹤岗市一名腿受伤的考生向执勤交警求助，交警铁骑迅速规划路线，开辟绿色通道，一路护送考生进入考场。黑河市爱辉区一名考生因先天性白化病视力严重受限，答题速度远低于普通学生，考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为他申请了延时政策。由于突降大雨，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考点门前道路出现积水，执勤民警和疏导交通的交警们立刻俯身背起一个个考生，趟过积水，将他们护送到校门口。
11: 好伟大呀，感觉。
0: 中考从来不只是考生的战场，更是整座城市的温情接力。这一幕幕温暖守护，便是对青春最好的护航。
12: 中考考生执笔如梦的同时，高考学子们也将迎来人生的重要选择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将于本月27号开启。今天，全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启幕，全国200多所高校齐聚槟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细致的政策解读，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

0: 在黑龙江大学体育场上，众多高校纷纷亮出各自今年的招生亮点、优势学科与专属报考福利，匹配不同分数段、不同学科方向考生的升学需求，吸引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1: 我的想法是让他走985，然后这样将来走个中央选调或者保研的路线。提前批的其实我没在考虑。
2: 东北石油大学、哈理工还有那个黑大，我要看的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机械自动化类的，然后第二是光电类。
0: 今年省内各所高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与就业刚需，推出了定向培养、复合学位等一系列利好新政，为地方振兴储备优质人才。
3: 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安全工程专业招生两名震惊楼乡计划考生。入学前呢，学校就业单位和学生呢就会签署三方协议，毕业后呢直接到绥化市所属的相关事业单位就业。
4: 我们优化了我们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的这个保研比例，前10%的同学呢可以申请推免至外校的研究生，还有30%呢申请保本校的研究生。
0: 省外重点高校今年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招生投放力度，扩容了特色班型，把更多前沿学科交叉专业国家急需人才培养项目落地龙江，为龙江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
4: 我们在黑龙江省首次投放工科实验班未来产业精英，对接的是155未来产业，这个是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
0: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了全新升级，平台整合了官方招生数据、学籍信息、就业统计等海量权威资源，面向全省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提供精准专业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也开通了咨询电话及线上咨询服务，全方位多途径助力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工作。
5: 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50天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的会徽和专属吉祥物齐齐哈尔正式亮相。开幕式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启幕。省第16届运动会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市地组设32大项、40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目前，冬季项目比赛已全部收官，夏季赛事正在稳步有序开展。群众组设置足球、篮球、排球3大球类项目。此外，省第9届残运会共设10大项，约280个小项，覆盖视力、肢体、听力、智力4类残疾人参赛项目，规模超过往届。
6: 我们将打造省运会专属文创 IP， 赛期举办50多场免费群众文化活动，整合扎龙湿地、温泉等景区，推出观赛旅游专线，3大核心景区对运动员免票。
0: 黑土如墨，沃野千里，书写着承载生命的密码。
5: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镜头俯瞰辽阔龙江大地的丰饶之美。

0: 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7: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8: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

0: 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

0: 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2: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

0: 获得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4: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5: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7: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2: Asia
3: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8: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

0: 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2: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3: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

0: 新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别说，
1: 不要影响他人检查。哎，
0: 那个女的气质和你真像，
2: 你看，
0: 哎，一举一动都像啊。
2: 我得把她交到公司。
0: 说话声音都像。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你这是从欧美药业官网上复制
3: 粘肉包子还打狗呢？大肘子怎么打不了大猪蹄子？
2: 哟，
3: 这什么意思呀？
0: 什么呀？
3: 啊，晶晶发的。
0: 现在年轻人发这个朋友圈啊，咱真看不懂，赶个猜妹儿的。哎，能不能说吃完肘子越想吃猪蹄子了？
3: 是这么个意思吗？我怎么觉着不像呢？
0: 我觉得是，肘子胶原蛋白，猪蹄子也是，这个女孩子吃了对皮肤好啊。明天呢，我就整点猪蹄子，你给她酱上。
3: 你可拉倒吧，大猪蹄子指的是男人，还胶原蛋白呢，你可真能编。你看看，
0: 哟，李老师可以啊，紧跟网络时代呢。
3: 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呀？
0: 分析分析啊，哎，能不能说这个诚心加班啊，说他是大猪蹄子？
3: 是吗？我怎么觉着没那么简单呢？
0: 行了，别疑神疑鬼的了，来，喝茶。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不，你看什么呀？你大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合适吗？
3: 就是不打招呼才有突然性，这才叫突然袭击。
0: 关心闺女怎么搞出突然袭击了？你慎不慎人呢？
3: 怎么就慎人了呢？我当母亲的不能关心自己女儿吗？正好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0: 你说什么呀？不，你坐下，你去，你说什么呀？
3: 明知故问是不是？有一。

0: 天，我正要说，
1: 你和经济你俩一唱一和的就给我岔过去了。
0: 就是民宿要盘出去那件事儿。
2: 那你这事儿是有点突然，我觉得晶晶不会同意的。
0: 你觉得啊？你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去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2: 我也是，什么都没说啊。
0: 什么都没说？啊？你看看你的表情。没说更好，正好我去探探他们的口风。
2: 哎，别！你探什么口风？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应该好好合计合计。
0: 合计什么合计？服从命令，听指挥。
3: 是，大王。
0: 换衣服去。
2: 得。
0: 有没有人呢？
4: 来了，来了，来了。
5: 啊，刘总，刘老师，
0: 这么巧，你今天不加班呢？
4: 今天不加班。
0: 晶晶呢？
4: 她在房间呢，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0: 她不太舒服？嗯。怎么了？
6: 晶晶，晶晶，晶晶。
7: 626到楼下，我们上来。
0: 你怎么了？
7: 我能进吗？
8: 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煞白煞白的。你这不舒服怎么不去医院呢？
8: 没事儿，就是吃多了，我躺会儿就好。
0: 你刚才到我那儿去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一会儿就难受成这样了？哪儿不舒服啊？这儿啊？
8: 疼，
0: 胃疼啊。
5: 他那个吃肘子刚才太急了，撑的。
0: 这么说，是我肘子惹的祸了。这个位置疼吗？
8: 嗯，这儿好点，舒服点。
0: 哎呀，陈鑫呐，晶晶说你爱吃肘子，我呢就马不停蹄的给你做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去我那儿，我特意让他拿回来给你吃。怎么？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关键是我给你做的肘子怎么把他给吃趴下了？
5: 是是，老人得好意，我心领了。主要我中午了跟客户吃饭，喝的有点多，不太舒服，吃不下，然后我俩反正拌了几他就给吃了，都是我的错，好吧？
8: 妈，您别说诚心了，不赖他。
0: 你省点力气吧，都难受成这样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自己没张嘴啊，饭要你替他吃，话也要你替他说。
7: 哎呀，刘老师，有话好好说嘛，你看今天难受着呢。晶晶，要不去医院？
8: 不用，我妈给我揉揉就好可多了。
0: 你这孩子啊，天天跟我们说让我们放心放心，怎么放心呢？你瞧瞧你这日子过的，饭饭不好好吃，房子跟别人合住，生了病连送你去医院的人都没有，你在这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人家跟没事人似的。
8: 妈，您别小题大做，其实没什么事。
0: 这还叫没事啊？这还不严重吗？我说他两句都不行，你一句句的跟我回嘴。诚心，你自己说，你都做对什么了？
5: 我哪有做对的地儿啊？我全是错事，我这人就是个错，我是个罪人，我罪该万死。
7: 行了行了，都不说了啊。这晶晶难受呢，行不行？不说了好不好？刘老师，这有话好好说嘛。诚心，有胃药吗？
5: 有。
7: 有一会儿给他吃上，再不行就去医院啊。晶晶，你好好休息啊。老师，再回吧。
0: 哎呀，上赶的不是买卖。

0: 日子呢，还得你们自己过。你们两个人看着办吧。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瞎操心，在这白费力气。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没耐说啊！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0: 跟你说个事儿，今天子欣给我打电话了。他呢跟我说他店里的服务员请假了，他还摔了一跤，想让我到他的咖啡店给他帮几天忙。
1: 帮忙泡咖啡啊？
0: 可能吧。
1: 你可别小看这服务行业，那是技术工种，你会吗？
0: 不会啊，可是我觉得他既然开口了，我拒绝他是不是也不合适啊？反正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呗，帮他端端盘子，收收钱什么的。
1: 你不是前段时间找了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那工作吗？
0: 对。
1: 那你哪有时间去帮忙啊？
0: 是这样的，那工作呢我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不太靠谱，所以我就给辞了。
1: 辞职了？那你怎么没告诉我，跟我商量商量啊？
0: 不是，那工作本来就是一临时的嘛，就是干一段时间看看行不行，结果这不是不行吗？哎呀，你就先别想这事儿了，你就说我去子欣那帮忙。
1: 不是不是，你先别说这事儿，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了，去这工作也没跟我说，辞职了也不告诉我，你现在什么都想隐瞒我，什么都不告诉我，不跟我商量了是吧？
0: 不是要隐瞒你，我这个不是扯远了吗？我就是之前瞒了你一件事儿，你不能有一件事儿当一百件事儿啊。先别说这事儿了，你就说去他咖啡馆帮忙的事儿，你同意吗？
1: 你自己定吧，你的事儿你做主，反正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愿告诉
0: 我。我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不就是之前嘛，家里出了事情，我做的不好，所以拖累你们母子俩，所以。
1: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拖累我们，我只是希望有什么事儿说出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不好吗？
0: 行行，是我不好，啊，以后有事儿我都跟你说，跟你商量，行吗？再睡觉。

0: 各位啊，为了公司业务发展，也经过几个月考验，我想今天颁布一条人事的重大改变。其实可能你们也猜到，这两位同仁应该是谁？在最近的项目里边，这两位表现十分突出，能力也非常强。任命李聪聪为运营部的副总经理。
1: 首先要谢谢公司对我的信任，还有同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会竭尽全力，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和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0: 接下来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呢，把照明设计这一块独立出来，成立了照明设计部。任命徐晓为照明设计部设计总监。

0: 对，徐会长，您好，感谢您关心。啊，哪里？他是自己优秀，这次任命啊，全员通过的。啊，不会，他年轻，又干劲，又热情，我相信他能胜任好这个工作，没问题的。啊，哎，徐会长，其实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好，徐会长，保持联系，再见。哎，
2: 余总，这个人事任命，今天这个事儿，陈鑫有兴趣，我是料到了。你怎么回事？我对你有点失望啊。
1: 有情绪的不止我们俩吧？宣布任命的时候，大家表情你是看到的。把徐晓这样一个能力和经验都不足以胜任的人推上来，肯定是很难服众的。
0: 那即便是这样，你这个新上任的副总经理，就不能理智一点吗？陈鑫固然是有能力，但是你不能忽视他犯了错误。要不是他，我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不会如此的被动啊。
1: 我觉得鲍总这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啊。
0: 不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谁承担？你承担还是我承担？就是这个节骨眼，你升他的职，他能服众吗？
1: 那如果他把鲍总拖欠的尾款追回来呢？
0: 你赶紧让他去追回来，我这个公司的位置不能长期因为他而空着吗？
1: 之前公司说让他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公平竞争，这些都是儿戏吗？
0: 佟董，有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就没意思。你也是职场老人，你应该明白什么才是对公司最大的利益化。

0: 这个策划的内容还行，但是连更30天能不能做到啊？会不会太勉强了？
1: 白总是这样的，您的粉丝量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增反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出新的内容，30天的连更，我们可以保证让您有持续的关注度，还可以制造话题，这是我目前给您最好的方案了，但可能就是辛苦您需要配合一下。
0: 嗯，我再看看。张倩，说你的事。
2: 白总，我想汇报的是关于腾飞汽车。
3: 二位，不好意思啊，跟白总开个小会，回避一下。
0: 好，老板。今天是什么风把您这大忙人吹我这儿来了？
3: 阴风。
0: 怎么了？
3: 腾飞汽车下个季度代言正在跟董宇涵接触，知道吗？腾总因为这件事特意打电话跟我道歉，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0: 什么？
3: 你不知道？不是你们俩不是闺蜜吗？也是，你们俩本来定位也差不多，又是竞争关系，能有什么真感情？卖卖人设吧。
0: 谁跟他竞争了？我红遍全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发廊给人洗头呢。
3: 人家现在后来居上，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你。
0: 我说你是诚心给我来添堵的吗？
3: 菲菲啊，我是认真来跟你开会的。哎，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从台前转幕后吧，好不好？把精力放在经营公司上，给公司多弄点新人，咱好好推推流，将来拉出来个顶个碾压那个姓董的，你这多风光。
0: 这么快你就想一代新人换旧人了？你又想捧谁？你就直说呀。
3: 我哪有什么新人，这不为你着想吗？啊，行，我只负责提供意见啊，采不采纳你随意，但是你要是不服气的话，赶紧把人气拉回来好吗？

0: 比较强。这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
1: 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次在宿舍打游戏？哎，干了一通宵，终于升了一级，捡了一下装备，把高清补得了。结果哐一家伙撞一人民币玩家，直接五十级封顶，一身神装瞬间给俩秒了。所以这个打游戏啊，有时候跟职场是一样的。有些人呢就是简单模式，有的人啊就是炼狱模式。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咱宿舍楼下那四个大字“天道酬勤”？
1: 天道酬勤。那远处是不是有个人？
0: 干他干他！
1: 你知道怎么训那种特别倔的驴拉磨吗？他那驴背上啊几根杆子，杆子上吊根玉米棒子，正好就悬在他眼前，让他觉得呢，只要往前再走两步就能吃着棒子。然后那驴呢就往前走，发现自己还是吃不着，于是驴就想啊。肯定是我不够努力，他加把劲儿给我吃上了，他继续往前往前，他拉了一整天，精疲力尽，发现自己还是吃不上那根棒子。
0: 这说的太悲观，你是设计师，设计好了肯定有人会看的。
1: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韦总啊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让我拉磨。那至于那根棒子，那就是给马吃的。一个驴啊，那个磨拉的再好，你也变不成马。你设计做得再好呢，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拉磨干活。
0: 其实这次你就是运气不好，着了那个老狐狸鲍总的道。要不，设计总监的位置肯定是你的。
1: 你说这就是命吧？你说我明明可以好好安生待着，哎，我偏要去揭穿那姓孙的骗子。我明明可以找个借口推掉鲍总，我偏要推着沈明约会给他刊登。我明明可以晚点去餐厅，可就偏偏剩那么几盏灯。所以我跟你说，这驴就是驴，千万不要妄想会变成马。
0: 兄弟，不管你是驴是马，我都相信你早晚有惊艳所有人的一天。
1: 不是来人了，大哥，我真谢谢你了。
2: 最近我的后台数据持续下降，这就是你们最近的工作成果啊！
3: 腾飞的代言都要被别人抢走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今天必须拿出解决方案，都说说吧。
4: 想要夺回腾飞，就必须得在短时间内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传播效果和广告价值，还得用最快的速度引起关注度和讨论度。所以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是炒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还得足够辛辣够刺激。
3: 话题当然要炒，但不能损害我的形象。
5: 白总，我前些日子给您提报那个30天连更，您觉得怎么样？话题很正面。
4: 那个呀，正面是正面，但没热度啊。你总不会让白总立劳模人设吧？再说了，30天连更，你能不能真的做到保质保量？万一内容拉胯，适得其反怎么办？
5: 白总，我保证，只要提前做准备，不会出现那种问题。
4: OK， 就算你能做到保质保量，那内容你是不是要提前准备？拍摄要多久？制作要多久？我们要连续更新到第多少天之后才能见到热度？到时候黄瓜菜都凉了，腾飞早就飞了。
5: 那郑总监，什么样的话题叫够辛辣够刺激呢？难道就是蹭热度，然后在热度网上的时候直播，被网友说成流量不下线？
4: 我能让白总干那么没有品的事儿吗？
3: 白总，我认为咱们可以自己写剧本，自己制造话题。
4: 既然那个董宇涵是先来跟咱们抢客户的，那不如就先拿他开导，这也算是有来有往啊。
3: 更何况他最近的热度是真的非常好，
4: 你俩不正好在网上立什么好闺蜜人设吗？
3: 那咱们莫不如就导一场闺蜜反目大戏。
0: 咱们这么摸鱼能行吗？
1: 我今天没心情卖苦力去。
0: 好，那我就舍命陪兄弟了。谁呀？给你发这么多东西？
1: 没谁。
0: 不为能行吗？
1: 啊，今天啊就想任性一把。
5: 程鑫，你怎么回事？你不给我回微信你想干嘛啊你？

0: 你来接我呀？妈妈今天不加班了。哎，你想去哪儿玩啊？妈妈带你去，咱们玩够了再回家。
1: 成。
0: 那咱去哪儿玩？你定啊，你想玩什么？妈妈，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是有啥事儿吗？
2: 等等，妈妈。
1: 妈，你别说了，我是不是不能去瑞士？
2: 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你。
1: 妈，我知道咱家缺钱了。我都知道，可是我都答应好给丹丹带礼物了。
2: 妈妈确实是考虑不周。这样，妈妈向你保证，明年咱们下次一定去，好吗？

0: 咱们郑总监又有什么新指示啊？哼，
1: 别提了，非得让我写那个破狗血剧本。哎，非要弄那一出白总跟董雨涵闺蜜反目成仇互撕大戏。哎，让人董雨涵先撕白总。
0: 我这一听我就打冷战，你说他都怎么想出来这些东西的？
1: 不知道怎么想的，还让我提前准备反驳文章。人家董雨涵下不下你的套还不一定呢吧？就算人家上当了，人家下套了，人家怎么撕我怎么知道？
0: 嗨，他俩不是立闺蜜人设吗？那闺蜜之间撕不就那点事儿吗？要么因为嫉妒啊，你有的他没有，你的长处是人家短处。要么因为钱小气计较，觉得自己哪儿又被占便宜了。哦，还有男人。
1: 你有我们家诚信微信吗？
0: 不是。哎，大姐，咱举一反三，不能这么反啊。人俩立人设，你也跟我立人设呀。晚上请我吃饭啊。伤心了。
1: 麻烦。
0: 行。怎么样？
1: 董雨涵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有回应虚假人设，也没有回应白总的点赞。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没想到他这团队段位还挺高。今天就这样吧，他既然不回应，明天咱们主动出击。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哎，多看看网上那些互撕的案例啊，多半都是有剧本的。
1: 好，我一定认真学习。
3: 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4: 你上二楼，来来来，快快快！
5: 来来来，来了来了！
4: 往里边去，
5: 打的也太憋屈了。
4: 你先待着啊，我去楼下看。哎，喂喂喂喂！
1: 哎呦，你可终于接电话了，你怎么连消息你都不回啊？
4: 我一直忙呢。你没什么事儿吧？
5: 哎，人家过来了。
4: 行行行，你先弄我一下啊。怎么了？你说。
1: 你下班了吗？你来接我一下，咱们俩一块儿去吃那个盐水鸭，你最爱吃的那个，好不好？
4: 啊，那我下不了班，今天那个我得加班。
1: 哦，那吃夜宵也行啊，我等你呗。
5: 哎，大哥，我这一个人可真整不了。
4: 行行行，我就现在上来啊。那个什么，我这边不一定到几点呢，你别陪我耗着了，你别
6: 等着。你自己先打车回家，早点休息啊。晚饭你
4: 自己那个什么那个自己吃，我在公司备份可得了。挂了啊，干活了干活了啊。
1: 哎，不是诚心，你

0: 哎，我挂了，你怎么也挂了？
1: 你这都挂了就回吧。为什么呀？这打着呢。今天不知道就回去陪老婆了。不那么多废话啊，给我打上来。哎，有情况啊，你这怎么了？
0: 心情不好，不想回家，行不行？陪不陪我？
1: 陪倒是可以陪，肚子，哎呀，饿的呀，
0: 在家吃着呗，饿了。
1: 我可不吃盒饭啊。
0: 天天吃都腻了，出个锅行不行？行。嗯，我点一个锅底啊，菜什么的你自己看着点吧。啊，这让我点了啊。
1: 对。
0: 呼伦贝尔肥牛，虾滑来一份。再来一个蔬菜拼盘，
1: 反正你就记住咱们今天的餐标是10亿。
0: 行，那我就再来一个。哎，
1: 啊，下单了啊！
0: 啊，下单了。既然你今天这么出息，那我就跟你再大战300回合，
1: 又一顿造啊！
0: 快下单，快下单。
2: 这么多人，这得排多久啊？这，哎
3: 呀，下一锅出来估计得半个小时了。哎，你也是专程来吃这家网红店的吗？刚才听前面喊的，好像今天就剩最后一锅了，但愿能够轮到咱们吧。
1: 哎，你一般吃潮汕牛肉锅的时候，你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0: 还是牛肉锅，那肯定是原味儿啊。
1: 要辣的是，就是会觉得有病吗？
0: 多少有点吧。
1: 我前两天我跟人吃潮汕牛肉锅，然后点一辣锅，你说我有毛病？
0: 真香，
1: 香哈。
0: 哎，你说明天这味道能散吗？要徐晓知道咱们在这吃火锅，那。不得通报平行加罚款啊？
1: 罚去呗，咱们10亿餐标嘛，对吧？这不也花的还没花完吗？不就有一当会长的老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先不管了，爱咋咋地吧，
1: 造吧。
4: 后面的朋友啊，还有五份啊，
5: 还有五份啊，怎么就排不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姑娘，你可别插队行。
6: 前面几位都没说话，你嚷嚷什么呢？什么叫我嚷嚷什么呢？那你插队，他们能买得到，我买不到了。干嘛动手动脚的？
2: 我衣服都弄坏了。
6: 动手动脚怎么了？谁让你插队的？没素质。行，怕了你了。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么泼呢？为了口吃的，至于吗？什么叫为了口吃的至于吗？我在这排半个小时了，你没素质，你还说别人？
3: 哎，姑娘，要不你先来吧。
6: 我就站这儿。
7: 好了，现在好了。
0: 不行，吃不动
1: 了。这不是你真实水平啊，浪费粮食。
0: 不是我这，说实话，我昨天才刚吃了一顿火锅。
1: 跟谁吃的呀？
0: 我一个人不能吃了。一个人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随心所欲，我不仅吃火锅，我还左手芝麻酱，右手香油碟，我想蘸哪个蘸哪个，吃完我就一躺，哎呀那个爽啊，什么也不用管，这就是我单身的好处，你们有家的人理解不了的快乐。
1: 行，我给你，你是这个。
0: 哎，你这什么笑容，这以为我强颜欢笑呢？
1: 那倒不是吗，你是不是在表面上又碰壁了吧？你不要了，给自己弄那么难受，你就找我来呗，我陪你聊会天，是吧？再陪你吃个饭，多好。
0: 那你自己带肉，别废话了，你还打不打？不吃，赶紧，咱们开战，还有300回合呢。
1: 上啊！

0: 有一个，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哎，不是你什么情况？行不行？给我拖拖腿，是不是？
2: 不行不行，今天不在状态，咱下了吧，改天再战。
0: 你刚才不是说陪我300回合吗？这搁哪儿哪儿啊？赶紧继续准备准备。
2: 哎呀，神经啊神经，快来救救我吧！我被你老公折磨死了。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叫谁来都没有用啊。
2: 沈晶，你怎么来了？
0: 别玩这套。
2: 你快进来坐坐呀。
0: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能来是吗？
0: 你吃饭了吗？再帮一块吃点。
3: 我不吃了，我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俩刚才确实是加班来着，然后他说饿了，然后那个这都他点的，然后吃完饭不是消消神打会儿游戏。
2: 对对，我们叫的外卖，正吃着呢。啊、你也来吃吃点，
0: 你吃点呗，还有丸子。
3: 吃了。啊，我就不做了。我以为他在公司加班没饭吃呢，给他送的饭。没事儿，你们俩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当我不存在好吧？
2: 那我就先撤了。这个我追的番剧更新了，我得回去了。
3: 你把它打完了吗？就走？
2: 不是不是，我这追剧呢。
0: 你干嘛呀？非得当着他面夹枪带棒的说话？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吃饱了撑的，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哎呀。我俩真是说加班呢，然后他说饿了，这真的都是他点的菜。你这不挺正常的吗？你说这加班加一半饿了吃口东西没问题吧，然后我觉得打会游戏也没问题，完事儿我们再接着工作吗？咋的了你就跟我生这么大气？
3: 对，不至于，我下了班排这么长时间队去给你买盐水鸭，怕你在公司饿着。这么一看我多虑了啊，你们在这不挺好的吗？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打着游戏的，我这小日子过得挺美的呀。行，你以后不想接我，不想跟我一块吃晚饭，甚至不想回家都可以，你跟我说一声，不用骗我。
0: 行行行，虽然是我骗你了，对吧？这事是我不对，那不就这么一次吗？
3: 就这一次啊？那我看着就这一次，我没看着的呢。你每次跟我说加班，你就在这吃火锅是吗？
0: 不是，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那我是那种人吗？我之前哪次骗过你了？
3: 我过分了，程鑫，咱俩结婚一年还没到七年之痒呢，到底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啊？
0: 不是，咱先说啊，我之前是不是从来没有过不接你电话不回你消息的时候？
3: 没有
0: 吗？当然没有了。那我今天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上回因为你骗我去吃这顿饭，我现在弄的设计总监的位置没有了。
3: 啊，就因为我骗你吃了一顿饭，你设计总监的位置就没有了？那我要这么看，你们公司这设计总监当不当也无所谓吧？
0: 都怪我，行吧？这都是我的问题，行吗？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这么每天没白天没黑夜这么加班是为了谁？我也不知道谁能领这个情儿，反正一切就都是我的错，可以了吧？你现在能满意了吗？
3: 不是啊，那是我的错呀，对吧？我就不想让你当这设计总监，我都是故意的。
0: 你回家吧，行吗？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你就让我自己在这一个人消化消化，冷静冷静就好了，行了吗？
3: 你自己在这冷静冷静，咱俩是夫妻吗？有问题是不是要面对一起解决啊？你现在什么态度？我说你现在什么态度？
0: 别嚷别嚷，这一共咱俩人，我说话我也听得见。你先回家吧，行吗？我自己静静，明白。

0: 爸要给我找什么工作呀？我都服了，不是，我都说了我不坐办公室，我这辈子坐不了一点办公室，好吗？那前台跟前台能一样吗？那海城小地方当前台，这无非那么大的公司，我当前台。那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啊，爱你爱你，挂了。君姐，君姐，你咋了？谁欺负你了？君姐，
1: 君姐，你没事吧？我进来了啊。
0: 那你这大晚上你干嘛去啊？
2: 公司让你出差呀？
0: 啊？不是，你干嘛不理我呀？你跟程鑫哥吵架了？不是，那也他走，不能你走啊。不是，你要去哪儿？你说呀。
3: 我要回我妈那。
0: 哦，那行，你代我替阿姨问好啊。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0: 不是，就这么近，我还送送你。
3: 那你都这态度了，程鑫更是这态度。那你就跟他说我回云山了。
0: 行，明白。

0: 燃具电池，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匆匆。
6: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界
1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5: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有太阳。哇！
14: 看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是住那屋吧。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我想你们俩了，我想回来住两天。
0: 让你回来，你不是不回来吗？

0: 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
1: 没有。
0: 你信吗？
2: 有点突然。哎，真的。你这眼睛有点红，是不是哭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把你怎么了？你跟妈说，妈给你做主。
3: 不说没有没有，没完了呢。
0: 你要不说的话，我问他去。
3: 不是你让不让住？你要不让住，我就走。
0: 你跟我喊什么？大半夜的拖个皮箱回来，我不得问问怎么回事吗？
3: 是你喊还我喊？你大半夜在这吵吵，你没素质，你扰民。
0: 谁喊？哎呀，
2: 行了，孩子回来了，谁让他休息嘛？啊？
0: 行，小祖宗，我不问了，你去吧。这个程心到底把我女儿怎么了？我去问他去。哎呀，
2: 问什么呀？这么晚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孩子不让问，咱就先不问了。这么大岁数了，就那么不稳当了。
0: 说谁呢？
2: 不是，

0: 熊哥回来了。
1: 嗯，不是你坐这儿干嘛？小心点，别摔着你。啊，
0: 没事没事，你那个
1: 那神经是在屋里的吗？
0: 没有，他刚才回来一趟，完收拾行李出去了。
1: 到哪儿了？
0: 他说他要回云山。你干嘛呀？你不去追他去？
1: 他爸妈不是在这儿呢吗？回什么云山呀？你别不学好啊你。

0: 哥哥重新回来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刚说。说了，刚说。
0: 那他是不是出来追我来了？
1: 不是，他说你肯定不会回老家，绝对在你妈家。

0: 晶晶，是不是饿了？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龙须面，有青菜，有大虾，起来吃一口。
1: 我不饿，你再放那吧。
0: 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起来吃饭，听话啊！
1: 妈，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0: 行，给你放那儿了，记得吃啊。
2: 哎，孩子吃了吗？
0: 老曾啊，
3: 嗯，
0: 把民宿盘出去的事情别犹豫了，决定吧。
2: 你真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咱们必须得搬到中南来，晶晶需要咱们呢。你看他和成心这么一吵架，起码有个娘家可以回呀。如果咱们不在这儿，他还能去哪儿啊？他今晚怎么办呢？
2: 不行啊，把民宿盘出去，有钱了，他们要买房子，咱们也能帮上忙。
0: 老伴儿，
2: 嗯，
0: 谢谢你。
2: 这什么话呢？那晶晶不是我女儿啊。
0: 晶晶有你这个父亲，她很幸福。

0: 我也想放。来，我们再忙。再见，再见，再见。彤彤妈妈，我这次请您过来，其实是想聊一下人工智能大赛的事情。我听说您不准备让彤彤参加比赛了，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因为彤彤这次选拔赛成绩很好，获奖的机会是很大的，校领导还有组委会都很期待她的表现呢。我和彤彤爸爸也很遗憾，但是最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儿，我们综合考虑，今年就先不去了。
0: 您肯定是有您的理由，但是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的，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除了这个比赛以外，还有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营，还请来了世界顶尖的学者来授课，这对于孩子现阶段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想要入围这个比赛是非常不容易的，既然彤彤有这样的实力，就这么放弃了，不是很可惜吗？我知道机会难得，彤彤也非常想去，我们跟他商量好了，再准备一年，争取明年去。
1: 彤彤妈妈是这样的，这个比赛呢是2年一次，如果这一次放弃了，下次正好碰上小胜负，啊，我们学校这边是不建议6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参加比赛的。
0: 张老师，这个情况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这个彤彤是知道的呀，他没和你们说吗？
0: 没有啊，他没告诉我们。
1: 看来孩子是不想让你们为难。
0: 好吧。
2: 虽然挺遗憾的，但是我尊重您的决定。过去好好安慰一下彤彤，彤彤真的很有天赋的，希望她不要荒废了相关的课程。好，
0: 哎，张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比赛报名截止到哪一天啊？
2: 下周一。好。晶晶，早餐都好了，起来吃饭吧。
3: 晶晶，
4: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赶紧起来！早上都凉了。我可能昨天的状态不太好，不会是生病吧？
3: 不会吧？
4: 晶晶，
3: 你要再不起来，真迟到了。
4: 如果你不舒服，妈妈给你请假吧。
3: 抓紧时间啊，别睡了，赶紧起来。

0: 聪聪啊，中南万方的项目还没有结项，
1: 你怎么就申请奖金啊？这不是你风格呀。
2: 梅总，我之前就跟您说过，我们家出了一些状况，经济上比较紧张，我很需要这笔奖金帮我救救急。
0: 可是这不符合规章制度啊，而且传出去影响也不好，不好办啊。
2: 我知道让您为难了，但是万方这个项目我保证，我想办法让鲍总尽快结项。还有特殊情况下，我们不是可以申请奖金特别发放吗？您能不能帮帮我？如果不是急着用钱，我也不会这么唐突的。
0: 李聪聪啊，也就是你，要其他人，我都不会的。
2: 谢谢梅总。
0: 来，新的职位适应吗？
2: 有您的支持，我做起工作来顺畅了很多。
0: 那当然，你是我带进公司的，我必须得支持你。

0: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1: 我明白，我一定会处理好跟吕家和徐晓的关系。嗯，
0: 我发现你不太明白呀。我把话跟你说直白一点，你是我的人，吕家不是，徐晓更不是。但是我又不能不给董事长跟徐会长的面子，但是我也不能让徐晓他们的人来对付我们，所以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很微妙。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1: 李总，内斗就是内耗，这样斗来斗去的，对大家都不是好事。啊，
0: 聪聪，你不能太理想主义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不是你想与不想的，你要想生存下去，必须竭尽所能。

0: 又怎么了？这一大早就萎靡不振的。哦，对，盛谦让你一来就去他办公室啊。
1: 这怎么就没完了呢？这线上吵完，线下吵，家里吵完，公司吵。
0: 哎呦，跟你老公吵架了。
2: 哎，没事，今天下班我请你吃火锅，咱俩吃点好的，美食治愈一切，男人晾他两天就好。
1: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给你美的。
2: 我这是让你重振旗鼓，过两天请回来。
1: 行，哎，但是你说的那个对，晾他两天。
0: 哎，去吧，姐妹，加油！
3: 进，坐。这回我们要主动出击了，你准备的怎么样？
4: 对不起，郑总监，我昨天家里出了点事儿，所以。
3: 沈晶，我知道你对我提出的方案一直都有意见。不过白总已经拍板说了要做，而且还指定让我们俩一起做。我希望你还是多上点心。
4: 好，我这就去准备。
3: 那等会儿啊，你昨天准备那个反驳的文儿，虽然没用上啊，但倒是给了我一些思路。咱们就从小气、爱占便宜切入，对比一下这两个人互送的礼物，一起吃饭、下午茶，都是谁经常买单呢？
4: 哦，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
3: 什么意思？
4: 乌鸦落在黑猪身上。
3: 那猪除了黑的，也有粉的呀。
4: 哦，也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是不是太小儿科了？你在说别人小气的同时，显得自己也不是很大气。
3: 那是你不懂，小儿科怎么了？无伤大雅，总比去扒这些出身、学历、情史强吧？咱们目的不就是为了博眼球吗？你就按我说的做。
4: 行。
3: 乌鸦落在猪身

0: 关系也出现了隔阂。
1: 我爱我的家人，可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坦白自己的失败，到最后连一句真话都说不出口。

0: 老师，这次辛苦你了。
1: 不辛苦，我和其他老师会照顾好彤彤的，您放心吧。嗯，
0: 彤彤听老师话啊。嗯，来，好好抱一下。嗯，记住妈妈说的话啊，放轻松，享受过程，结果不重要。
2: 哎，等会儿，你鞋带还开了？嗯。哎呀，好好比赛，别有压力啊。嗯。
1: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准备出发了啊。
0: 好，
1: 走，
3: 拜拜，
2: 拜拜，
3: 再见，
4: 一路平安。嗯，
3: 拜拜，一路平安。
5: 拜拜。
0: 干嘛呀？愁眉苦脸的，这不去了吗？
1: 他走这两天，咱俩也能轻松轻松。走，二人世界去。
6: 哎，韦总这直辞的太突然了，
7: 一点预兆都没有。
8: 对对对。
6: 哎，听说是账目那边出了点问题啊？啊？
1: 是吗？
7: 是吗？
1: 是吗？你这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
6: 就财务那边呗。听说本来事儿不大，几万块钱那韦总给补上就好了。那谁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想的呀？非得和那个财务总监吵那么一架，完了就辞职了嘛。啊，
1: 不至于吧？这是为什么呀？
9: 你们不知道吧？公司要搞财务检查，保不齐有什么不干净的项目，怕被查出来呗。哎，
6: 我还听说咱韦总最近和行业协会大佬走得有点近哦。哎
2: 呀，说不定人家早就想跳槽了。
6: 你们看。这次这事儿也被揪住啊，以后肯定就升不上去了。要走了呗，干脆就。
7: 有可能，早就找好下家了啊，
6: 对不对？那这这，
9: 姐，凤凤姐，听说韦总辞职去了好地方，带你一块儿去吗？哪家公司呀？
0: 这件事我还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不要乱说。
9: 这韦总可真是的，说辞职就辞职，这让靠着他混的人该怎么办呀？
0: 韦总，哎，
10: 来了。
0: 您真的要辞职啊？
10: 是。
0: 为什么？就因为给我特批的那笔奖金？我去找董事长说明情况，帮您澄清。哎。
10: 职场上这点猫腻大家都清楚，都是利益的推动，一笔小小的奖金签也就签了，我都知道后果是什么。可是有人举报告密，借题发挥，那就真成了事儿了。哼，说白了

0: 有人想搞我，职场嘛，我跟你说过，就是无穷的斗争。
1: 可是，
0: 你先别管我了。我听说有人在公司散布你的消息，说你欠下了巨大的债务，要卖房卖车。如果这样的话，公司会很快让你退还奖金，你自己提前做好准备。这回我是帮不了你了。
1: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还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钱我会尽快退还给公司的。只是，是我的责任就应该我去承担，为什么要您辞职啊？
0: 那你的意思，我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然后我留下来。是我自己不想留了，人家抓住我的小辫子让我穿小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离开环宇会有更好的地方。
1: 对不起。
0: 没事，我呢把你拉到公司，以后我不在了，能支持你的我肯定支持你，但是我临走前送你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这就是你们整出来的剧本啊？
1: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结果。
0: 腾飞的代言没抢回来，还给我惹了一身骚。陈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炒小儿科的话题它就不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说你怎么不听劝呢？你
2: 倩总，这话题不是您让我写的吗？
0: 是，我知道你一直对炒互撕这个有意见，所以做起事儿来吧也不太上心，但是这剧本是不是你写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你怎么还能推卸责任呢？但是话说回来，白总，这事我有责任，是我没把好关。
2: 我是一直很讨厌这种偏门的炒作，但是注意力本来就应该放在内容上嘛。反正倩总您安排我的工作我都认真做。
0: 是吗？那我怎么听同事说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不会是家里出现什么事儿了吧？
2: 没有啊。
1: 行了行了，出了问题就会互相推诿扯皮，公司养你们有什么用？
3: 郑倩，你作为运营总监，赶紧给我想办法找个跟腾飞相似体量的客户回来，做不到这个总监你就别干了。
0: 是。
3: 还有你上班不带活，你干嘛来了？给我停职回家检讨去。哦，
0: 两天，我就给你两天，
3: 把私事都解决完了再回来，再找不回状态你就别回来了。
0: 哦，
3: 出去吧出去吧，看你们心烦。
0: 哦。

0: 哎，今儿干嘛去？
1: 回家反省。
0: 啊，你被停职了？
1: 我要是被停职，我就好了。正好我不想干。
0: 什么情况啊？
2: 我认为还是要以传统的元素为主，结合各种造型的灯饰，做到亮点与装饰并存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了，那大家抓紧时间把效果图修改一下，我尽快把定稿报上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3: 那大家抓紧时间吧。秋秋，你干嘛呢？
4: 我歇会儿，我干嘛呢？
3: 你歇会儿，你别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进度。
4: 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方案能耽误什么进度啊？
2: 程鑫，你是不是在质疑我？
4: 没有。
2: 你有想法可以说一下。
4: 不是，这项目您是主设计师，我说啥呀？
3: 想不出来就说想不出来，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是不是？
4: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呢？行，我简单说两句啊。就咱们这个文旅小镇呢，是不是说什么突出一个禅意？没错吧？那禅最主要的是静，对不对？这些它是不是不太静啊？这些大灯笼什么的，不违和吗？
2: 你说的没错，但你别。

0: 别忘了，大红灯笼是客户指定的元素，所以你怎么觉得不重要？
1: 程鑫，你要是不想干呢，可以去找你的副总经理申请调岗。
2: 可惜啊，你现在也进不了他的组了，还能去哪儿呢？

0: 晶晶，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又怎么了？不知道啊，从他这次回来就没一天开心过。哎，这到底怎么了？晶晶啊，晶晶，你怎么了？哎呀，你们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晶晶啊。
1: 你把门打开，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我就不能一个人待会儿吗？啊，
0: 好嘞，好嘞，好嘞。成心这小子到底干什么了？你看他把晶晶给气的呀！
1: 小两口吵架不至于吧？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
0: 拉倒吧，什么别的事儿啊？晶晶是我女儿，我还不了解她，平常大大咧咧的，也就是成心。
1: 他对什么事儿这么上心过呀？不行，你去把程心给我找来。
0: 晶晶不想跟咱们说呀，就是不想咱们掺和他们的事儿。他现在在气头上，你把程心叫过来，俩人吵得更凶了。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呢，再等等看。啊？就是今天不找，咱们也不能放任不管吧？这都几天了。
0: 让他先冷静冷静，看看明天怎么样。如果明天他什么都不说，我再去找程心去跟他们说和说和，怎么样？
1: 行，你去找程心，不用跟他太客气啊。行，你得镇着那小子，你是当爸的，你得恩威并施。 让他知道，咱们晶晶是有娘家人给他撑腰的，不是想欺负就能欺负得了的。你听见没有？
2: 遵命，大王。

0: 哎，晨曦啊，
1: 嗯，
0: 里面有人找你，都等你半天了。
1: 谁呀？
0: 不认识，是个大叔。
1: 大叔，邓叔，您找我啊？
2: 啊，
1: 嗯，
2: 坐。
1: 怎么了？
2: 是不是跟晶晶吵架了？
1: 他跟他说什么了？
3: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这不来问你吗？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他拖着箱子回来，还成天苦大仇深的。你呢？这么多天也不来接的，连个面都不露，我们还不明白？
1: 其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3: 都这么多天了，过不去，不是小事吧？
2: 郑鑫啊。曾叔呢？今天倚老卖老一回，说你几句你别不爱听啊。
1: 你说，
2: 你跟晶晶，不管因为什么闹矛盾，啊，在气头上，都觉得自己有理，可这夫妻之间，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呀？啊，咱们都是男人，男人就得有责任有担当，
3: 最重要的就是大度一点。你两个人总得有个人先服软啊，那就咱们男人先服软吧。
1: 是，我觉得大度也可以，服务员也行，但您说这男人也不是圣人，对吧？谁还没有说心里遇到点什么事儿，然后想自己有个人理解的时候，对不对？
3: 你跟曾叔说说呀，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了？
1: 嗯，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我

0: 不想把这些情绪带到家里，就想一个人自己消化，没问题吧？
1: 但是两个人呢，在一起生活过日子，最重要的是分享。
2: 那好的、坏的、高兴的、烦心的，
1: 你不想把烦心事带回家，你就带着情绪回来。你娘今天怎么理解你？怎么体谅你？听曾叔一句话啊。

0: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刘老师对你太挑剔了，这我们来到中南呢，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哎呀，这其实呢，他就是爱女心切，和其他父母一样，啊，难免偏袒自己的孩子。他是希望你们是好的。
1: 其实这是一方面吧，还有就是。我害怕沈军还在气头上，回头见了面，我俩不就又该吵起来了，是吧？嗯，这样您看行吧？回头我俩彼此也都再冷静冷静几天，然后呢，我去当面跟他道个歉，把他接回来，您说怎么
0: 样？你都这么说了，生疏还能说什么呢？但我真希望你好好想想。
2: 有些伤痕呐，拖得越久，越难愈合。
1: 行，啊，行。
3: 姐，哎呀，这路上太堵了，我又迟到了，不好意思啊。
4: 我也刚到，今天特别堵。
3: 是，服务员，给我来杯冰美式。怎么了？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
4: 是这样的，彤彤去瑞士的费用，我在公司申请的特批奖金，财务现在说审批流程又不符合规定，现在得把钱还回去。我们家最近这情况，
3: 差钱是吧？我这平时啊花钱大手大脚的，可能也没有多少存款啊。我这有20000块钱，我现在转给你啊。
4: 不，我不是让你转钱的意思，
3: 不够是吧？没事儿，一会儿我回家跟我爸妈说，他俩肯定有。
4: 千万别跟他们说。我就是想了办法了才叫你来的。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有没有人愿意买这个。
3: 姐，这不是你生彤彤的时候姐夫送你的纪念礼品吗？
5: 那这个项目就这样啊，你把那个方案定稿出一下发给客户。
3: 姐。
5: 韦组长那个新发过来那个方案你看一下，这样你等我一两天，等我生完孩子咱们开会碰一下好吗？好，好，那就这样，拜拜。
3: 我说你都快生了怎么还打这工作电话呀？
4: 哎呀，能不能不叨叨啊？怎么了？
3: 同学给你备齐了纸尿裤、奶粉、小包被啊。对，姐夫特意说让我给你准备能量饮料和巧克力，生的时候用。
4: 这医院什么都有，人家管饭呢。
3: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都是给你准备生的时候补充体力的。
4: 行，
3: 哎，我说你这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今天应该是预产期的。
3: 你不会记错了吧？
4: 你能干出来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6: 老婆，哎呀，我来了。
7: 你还好吧？想死我了，
6: 刚下班，想死我了。
7: 你还好吧？辛苦你了啊。哎呀，我的宝贝呀。哎，你应该躺着呀，你怎么站着呀？
4: 这医生不让躺，就来回走。
7: 啊，要走啊？
4: 对，得活动。
7: 啊，活动。那我陪你走。
8: 我给你揉揉腰，你边走边揉腰啊，舒不舒服？啊，还成吧？啊，再走两步啊。
7: 哎，我给你带来一好东西，给你的礼物。
4: 还有惊喜啊！
7: 啊，哎，看，
4: 哇，这得多少钱啊？
7: 你先别管钱，我这是有意义的。哎，这块表呢，我是想表明，我们一家三口，每一分分，每一秒秒，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在一起。来，我给你戴上。
3: 哎呀，我这电灯泡真亮，说坐会儿。
7: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这么一大活人站这这么久，你都没看见呀、啊，姐夫？
7: 我真没看见你。
4: 对、
7: 啊，我眼睛里只有我老婆。
3: 挺好。
7: 给你戴上。
4: 好看啊，你看，多好看。
7: 哎呦，这表戴你手上，比在橱窗里面还好看，这手都跟着值钱。
3: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表卖了多可惜啊。
4: 我也不想啊，但是这个钱得尽快退回去。

0: 过了这关再说吧。
1: 真的要买？嗯。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典当行的，要不咱先问问他能当多少钱，反正能有了钱还可以赎回来。
0: 嗯，也行。
1: 我拍几张照片给他看。

0: 哎，你帮我看看这表能当多少钱，赶快回我啊。哎呀，平时多交几个朋友真的是很重要，都怪陆欢那个混账。
1: 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当初追我的人从富二代到创业精英，什么人没有啊？借这点小钱那不就抬抬手的事儿吗？为了他我全都给拒了，现在陆欢还不靠谱，你说他混账不混账？
1: 追你的人就更不能跟人家借钱了，拿人手短。
0: 我知道，我这不就跟你说说吗？来消息了。哎呦姐，咱这表别当了。
1: 为什么？
0: 我朋友说这表牌子虽然不错，但是不保值，这卖不上价。
1: 那总得有个价吧，能卖多少？
0: 死当2万，活当1万，还跟我说是朋友价，真的是无商不奸呀！我现在就把它给删了。
1: 哎，别删，死当，能卖多少是多少。
0: 回来了。啊。成亲呢？见着成亲了吗？啊，
2: 见着了。
0: 你怎么没把他给带回来啊？
2: 晶晶呢？
0: 在屋里呢，一天了，不出来，怎么叫都不出。成亲怎么说的呀？
2: 他说工作上遇到点事儿。
0: 工作上的事儿和晶晶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不，你问没问他俩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2: 说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这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2: 小两口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你问清楚你能断清楚吗？哎呀，过几天就好了啊。
0: 好得了吗？派长辈亲自去请他都没请来，架子多大呀，能好吗？行了，我看他也别来了，干脆咱们订张机票把晶晶带回云山得了。哎呦天，
2: 你乐意，晶晶乐意吗？
3: 行了，别说气话了啊，咱们就给晶晶弄点好吃的，这是真格的。
2: 她愿意吃，吃点好东西心情就好了。
3: 来，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吧走吧。
2: 哎呀，来。
4: 这衣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你不能穿运动服吗？
0: 你懂什么呀？你天天趴在电脑前玩游戏，勾肩驼背的，穿什么都不好看。我能给你捯饬出个样来，你应该谢谢我。
4: 谢谢张大设计师。哎，为什么这么突然见父母？
0: 当我男朋友啊。啊？不行吗？
4: 行啊。哎呦我去！啊。
5: 不是，那我们现在这么快就见父母了，那我这还没有什么准备呢。嗯，
0: 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反正呢我父母不喜欢我前男友陆欢，所以找你假扮我现男友，如果他们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交给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OK 哎，就摆出你这副二了吧唧的傻笑就对了。 OK
5: 我笑起来

0: 早晚跟你合张影。
1: 挺点胸。哎，抬头抬头，笑，再笑，大点笑。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么笑。

0: 一会儿我爸妈来了，你就冲他们俩使劲这么笑，啊！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不是，你这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1: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0: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曹操，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有太阳。哇！

0: 更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3: 对面楼体反光太晃眼，
4: 我是反正帅不了嘞，一切都平化这样，这个玻璃膜墙光滑带中我们的房子。
3: 想要维权犯了难，
5: 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6: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
3: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既保护绿水青山，也保护你我生活安宁。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都可以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的抖音号留言并且评论。今天想先跟几位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而导致我们生活出现了烦恼？比如说声光电啊，比方说有一些不太好的气味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没有？
1: 我们家这和光有点关系，就是我家的楼呢，就是斜对角有一个大商场，这个商场是一个玻璃面，还有点彩色，有的时候就是赶到哪个角度的时候就直射到我家的客厅，而且往外一看的时候吧也特别刺眼，有时候在屋里看电视啥的就得拉上窗帘。
2: 像声音啊、光啊、水啊、空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然后如果这个环境呢正常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它一旦的受到了破坏，你就会感到特别的这个困扰。今年呢，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在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个法典当中呢，对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些问题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关注学习一下，
0: 也期待一下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来自宁波的水大娘，她呢成天啊就为家对面的大楼玻璃烦恼，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看看短片。
3: 对面大楼玻璃反光，天天往家里照，老人起诉索赔30余万，这算侵权吗？水大娘住八楼，是整栋楼的顶层，客厅有一整面落地窗。几年前，对面新盖了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
4: 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进盖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了。
3: 水大娘也找过大楼开发商协商，对方给客厅玻璃贴了膜，但改善并不大。水大娘于是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损失32万，但大楼这方并不认可。
5: 开发商的抗辩意见是认为太阳光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太阳光照对人类不会产生污染，也不能构成侵权。
3: 那么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0: 你看看啊，谷老师，这个水大娘家里的这个情况比您的还要严重一些。
1: 比我家那看上是严重多了，他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了，这就大概是造成一种污染。
6: 确实啊，咱们能理解水大娘，因为作为老人他在家的这个时间会更长，所以他接受这个光的这种污染他更难受。
1: 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家二楼吧就开的是个饭店，这个饭店有个灯箱就在他的这个窗下，这个大灯箱特别的亮，就是影响到孩子睡觉，影响到老人休息。没办法，他也是找了相关部门，通过这个城管呢，就是

0: 同劝阻这个商家，比如说十点以后或者是接近十一点的时候就把它闭了，这个效果就好一些。
1: 光污染呢是一种隐性的污染，就像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个晚上然后这个电子屏特别亮，直射居民小区的窗户，或者是这个灯箱特别亮，然后扰民，包括这个演出的时候那个激光雷射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但是在案件当中，这法院如何认定侵权，就这种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到底是不是光污染呢？那么需要依靠一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和鉴定。那本案当中的难点呢，就是这个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是属于太阳光的反射，不是人为设置的这样一个灯源和灯箱，那这样认定起来就更有难度了，
2: 有困难，
1: 有困难。
2: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做处理做评判的，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看。
3: 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是委托申请都被退回了。
4: 目前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 LED 光的相关上限，包括光照时间、光照强度、亮度等等都有上限的规定，但是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反射光照度的检测，它受到一个时间、季节、天气等等因素的影响，检测的难度比较大。即便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得到了这个反射光照强度、光照时间等等数据，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3: 后来法院选取了不同时段到水大娘家实地查看太阳光反射情况。
4: 通过现场勘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玻璃幕墙上的日照光点虽然在随时间移动，但是反射光照到原告家中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存在的，并且这个光照从人的直观感受上来说是比较明亮，乃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程度。那在场勘查人员均表示无法忍受。那最终呢，我们认定他的这个反射光照已经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以容忍的程度，最终是认定了开发商构成侵权。
3: 可是两栋楼房都已建成，无论是拆除玻璃幕墙还是改造水大娘家的房屋，都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改变现有的光污染局面呢？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大娘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把客厅玻璃换成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大概6.5万元。于是水大娘也将索赔金额从32万元变更为6.5万元。
4: 所以基于此呢，法院以赔偿替代性修复费用的方式判决房产公司赔偿原告更换这个低透玻璃的费用损失65000元。我们做出这个判决呢，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寻找一个既能填补被侵权人损失又不会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的这么一个方案。
2: 你看，这一方面既节省了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光污染的问题。
5: 这回呀，水大娘她就放心了。我一开始还担心呢，我说这玩意儿还能维权吗？就像法官说的这样，影响这个太阳反射的因素很多，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但是呢，它这个太阳它一直在，它和 LED 呀，和咱们那个人为装那个灯带呀，它不一样。你要说灯带说太刺眼了，说 LED 那个太晃了，这可以关了，可以停了。太阳你搬不走它，而且咱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这种影响，咱宽泛点说，你说那个光反射到老太太，她家里能不受影响吗？他那家具能不挨照吗？那地板能不老化吗？
2: 都是伤害。
0: 水大娘显然是做让步了，由20-30万降到6万5。这6万5干啥了呢？就是把玻璃换了。这么一折腾，再加上这个光污染的存在，他这房子将来如果是卖呀，或者是日常的保值啊，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2: 这个事儿其实在网络上的热度比较高，我们来听听网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啊。强烈反光比自然光更刺眼，而且存在聚焦，不注意就容易引起火灾。设计这个楼的人其实是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在建筑行业是有案例的，光幕墙每年造成很多鸟类死亡。其实大家的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多元的哈。开发商的抗辩理由，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真的绷不住了。水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那水多了还能把人淹死呢。照开发商的逻辑，每天在沙漠里晒10几个小时也没事儿，因为阳光是必要条件，抛开

0: 剂量，在那儿偷换概念，听的人啊血压高。这个说的其实挺在理儿啊，这个比喻说的特别好，侵犯相邻权。
1: 这个网友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这阳光啊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对人是有益处的，但是你阳光过分了，或者是它发挥副作用的，那就对人体造成了影响，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是不可取的。
0: 王老师，您是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领域的专家，对于法律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读一下光污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去依法维权呢？
2: 光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一样，都属于呢环境污染。在环境保护法第42条里边，把这个光辐射作为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形态之一，但是它却没有一些细化的规定和一些可操作的这样一些规范。上海、广东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有地方性的这样一些法规和行业的这样一些标准，它仅限于在地方是有效的，所以在全国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来量化什么是光污染。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根据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判定为是一个侵犯相邻权，是一个呢这个环境侵权的这样一个案件。
1: 我这个脑海里啊一直有点雾里看花，就是说它哪些是辐射呀，哪些是污染呢，甚至哪些侵犯了我的相邻权呢，这些都比较模糊。
2: 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光污染的这个定义，不恰当的、过度的使用这个光源，或者是不恰当的改变了日光的这样一个照射，造成我们周围的这个居民生活呢，造成了这个视觉的困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认定为是光污染。
0: 那法律怎么去判定过度或者是不恰当呢？
2: 这里边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判断的时候有3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还有商业区，这个 LED 这个光照的大屏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那你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你就属于违法了。第二呢是有这个地方性或者是行业标准的。那第三三种呢就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标准，就是看公众的可容忍程度。那本案当中就是这样来进行审判的，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这个光一直照射，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这样一个程度了，最后呢法官才认定为是一种侵权。但有一条呢值得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刺眼的灯光呢都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路灯照明，还有呢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这个灯光，只要是在国家的标准以内，那么老百姓是有一定的容忍义务的。法律呢不保护一点光都不能有这样的诉求。
0: 那么我们即将要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把光污染防治列入其中了，我觉得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依据的。
2: 对，
3: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种光污染，包括我呀和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这样，咱大多数人想想就是先忍着，因为咱上哪儿维权呀，找谁呀，咱是报警啊还是去法院呀，是吧，去城管，要不去环保部门，说这个不知道往哪儿去维权。还有就是在维权保留证据的时候，是不是像水大娘这样说，把黄眼睛这个事儿啊在我家录上视频，这东西就能算维权吗？
2: 的确，原来呢这个光污染就是处于没有法管没有人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它是统一的负责全国的光污染的这样一个监督和管理，然后地方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和城管和这个建设部门，它呢在各司其职。如果是你实在不知道谁来负责的话，那可以这个找12345政务热线，你打了之后具体就给你落实到哪一个部门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典也明确了它的这个法律责任，如果是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光污染造成这样一个损害的，处于呢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0: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这样的投诉或者起诉我们是不太希望看到的，劳民伤财，我们就希望呢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2: 是的，这个光污染呢它不像大气和水那样它是可以稀释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也规定了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比如说这个灯箱啊还有这个照明设施啊，那么它应当这个在安

0: 制的时候就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尽量的减少这种源头的这个污染。
1: 嗯，刚才咱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光是光污染，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噪音污染，也真是让人很恼火呀。
2: 这个噪声啊，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我自身就经历过一件事儿，就是上些天吧，早晨4点多钟，突然出现了一阵狗叫，叫声很大。结果晚上半夜的时候，汪汪汪又叫了一，把你心叫的就突突一下子，冷丁就醒了，醒了就不容易睡着了。其他业主也有陆续的反应，我就找了物业和物业的管家一起去敲开门，他态度很好，但语言很伤害人。他说
1: 怎么说的？
2: 这玩意人呐，嘴能管住。这狗的嘴也不好管呢。
1: 哎呀，
2: 后来这个声音没了，据说这邻居还不错，把它寄养到亲属家了，农村，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在想，你说它算不算噪声呢？
3: 它肯定算扰民，但是我觉着它不应该算是一种噪音。我朋友他家有一个4-5岁的孩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过去，当当当当当跑过去，经常会出现这样。他说我被楼下找过，楼下说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我这朋友呢，周末不领孩子在家待着，去哪玩去？但是呢，孩子只要在家，他谁也管不住，跑这么三四五，你不能把他绑在那块吧？有一次五一，楼下这个邻居就走了，出门旅游去了，人走了。在家里放了个震楼器，扰了5天，不堪其扰啊！最后把民警都叫去了，但是呢，这事儿最后肯定是和解了。但是我觉着震楼器这个事儿，它肯定是个噪音。
1: 那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有点无法预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电梯啊，上下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那种嗡嗡的声音，那个也容易打扰到我们的居民。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浙江的江先生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4: 江先生买的顶楼复式就在17和18层，入住后他发现顶层卧室与电梯井共用墙体，电梯机房就在卧室正上方，电梯一运行，低频噪声就顺着墙体传过来，整晚嗡嗡响。
5: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4: 江先生委托鉴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都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制。江先生跟开发商物业交涉多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法院明确，住宅是休息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明显低于商场、KTV 这类营业场所的相应标准，这份噪声鉴定结果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那么，开发商和物业又该谁来担责？
6: 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
4: 法院也明确，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电梯运行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所以物业不担责。
5: 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1: 哎呀，这江先生也够倒霉的啊！买个这个复式楼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好好的这个生活环境享受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也没有。而且我们网友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是纷纷表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的房间旁边就是电梯井，只要有人用电梯，我都能够听见钢丝的声音在滚动啊。不光是电梯，以后空调外机老化也会有这个低频噪音啊。低频噪声最伤害，无法达到深度睡眠，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间歇性的，没有一个整觉啊。城市的各种噪音扰民，危害健康。
3: 通过咱这个视频，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合规呀、和合格，这是两码事儿。你别看这个电梯能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这是电梯这个产品的合规，但是呢它不代表声音就允许它出现，所以它产生噪音跟这个电梯能不能运行它是俩标准。
0: 那这个噪声到底按照哪个标准来认定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噪声呢是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也就是除了这个工业生产呢、建筑啊和这个交通运输以外的人为活动产生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噪声的这个排放标准。所以呢这个江先生他起诉的也不是说这个电梯坏了，而是说这个电梯太吵了，已经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里边也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开发商呢在这个建设这些公用设施的时候，比如说像电梯呀、水泵啊、变压器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对于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也就是说从源头上来控制，他在规划设计、在这个选型、在这个安装施工的时候，都要采取这种减震防噪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减少对于这个居民的污染。所以这个问题源头还是在开发商。
2: 我在新闻里啊看到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区，它这个换风系统和雨水泵一旦启动之后，就产生强烈的噪音，那简直是受不了。这老百姓没办法啊，就起诉到法院，结果鉴定发现呢，整个这个新风系统的设计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它降噪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产生了噪音，这个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开发商说，那我设计没问题，我施工没问题，我的质量没问题，那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说，你这降噪措施不到位，所以说你还要负责任。最后开发商把降噪措施加强了，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个什么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能我们能维权，是不是生态法典出台之后，这个法律界限就更明晰了，我们维权就更有依据了呢？
0: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认定这个噪声就从技术指标达标转向了这个居民感受的这个良好。就是原来呢只要是它不超过这个分贝，那么企业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制造这个声音。但是现在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治理得更加全面，界定得更加清楚。比如说首先呢是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产生这个噪声超过了这个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影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超标，一个是扰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电梯的这个嗡嗡声响啊，还有这个小区的这个小狗的这个不停的叫啊等等，虽然是没有排放标准，但是呢法律也规定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那么干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依然也可以构成噪声污染。所以就是说它认定污染的这个条件更加的宽松了，那么更加的优先的保障了居民的这样一个安宁权，不仅仅是要给我们绿水青山，更要还我们老百姓一份安宁。
3: 你包括咱们现在坐火车，火车里有静音车厢，
1: 对，
3: 包括咱们跳那个广场舞，以前都是热闹的马路上放那个音箱，现在人家都戴着个耳麦，戴着个耳机，是吧？人家静舞团，安静的静，静舞团。包括咱们在小区里居住，也有这个宁静小区，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对宁静生活的一种向往。
0: 比方说城市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噪声的这个监管，这个也是法典的一个这个新的亮点，可以说填补了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的这样一个噪声的监管的空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铁呀、城市轨道交通啊，还有道路运输的这个产生的噪声，那么呢法典也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个规制。还有呢就像我们平时在饮食娱乐服务行业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烧烤啊、广场舞啊这些，他们对这个生产经营者、经营单位和公民个人也提出了这种管控的这样一些义务，这个立法体系更加的健全，
1: 更加的完善了，
0: 更加的完善。
1: 我想碧水蓝天、宁静安全的生活才是我们希望的生态家园。而在今年8月15号就要施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典，就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力的从容的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法典的

0: 行。
1: 一处房产，两份遗嘱，昔日家人对簿公堂。
2: 我爸临终录了视频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
3: 给我他也立遗嘱，完了等到时候留给我养老。
1: 一份公证遗嘱，一份视频遗嘱，究竟哪份才算数？
4: 只要是到公证处公证了，它的法律效力就更大，
5: 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
6: 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7: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我们接着看案例学法律。这会儿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李大爷和王大娘，他们呢是再婚夫妻，风风雨雨陪伴彼此走过了20多年。前一阵子李大爷去世了，他的老伴儿，也就是再婚之后的王大娘和他的继子女们，就因为两份遗嘱闹上了法庭。那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具有法律效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70多岁的李大爷和再婚老伴儿王大娘共同走过了20多个春秋，日子过得平淡却也幸福，但这一切却在李大爷病逝后发生了改变。李大爷走后，再婚老伴儿王大娘竟然因为遗产的事儿和三个继子女闹上了法庭，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一处回迁房。
5: 我爸临终录了4份遗嘱，说了房产都得我们三个，就得按遗嘱分配。
6: 好像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照顾的，平时他们儿女也很少过来。好的，他跟我他当时也是给我配了一份遗嘱，好的，那时候留给我挺好的。
7: 还有没有补充？
6: 完了，现在他儿女又想来分财产。
7: 你这边可以带人是吧？
6: 对呀、我也有遗嘱。
4: 原来李大爷在生前先后订立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遗嘱。2009年，他在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表明去世后把房子留给再婚妻子养老。而5年后，他又以录像形式订立了新的遗嘱，遗嘱中强调房子由三名子女继承。
6: 20多年，我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伺候的，我有什么分？我都是正常的。
8: 工资全归你了，全说由你掌控，然后说随便你花，儿女养我们也经常回去看，过年过节我们也给拿
6: 钱，我花的钱不正常，咱这个东西的钱都哪去了呢？他不正常花销吗？做儿女来看看父母，花点钱怎么好？给你记账啊？
8: 这工资不都月月一把吗？20多年，
6: 我把这个花在家庭生活上的，我也揣自己了吧。
4: 庭审中，子女一方主张以视频遗嘱为准，而王大娘则认为公证遗嘱效力更高。那么摆在眼前的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份具有法律效力？李大爷的遗产又该如何分配呢？
3: 这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遗产面对不同的遗嘱

0: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分配。但是从情理上来讲呢，就是再婚家庭、再婚夫妻要面对的一些困境，再婚伴侣和继子女之间他们如何去继承这个财产，大家怎么看？
1: 遗产这个问题争论争端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再婚的遗产遗嘱，这个争论更多。就我有个老同学，就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他呢是也是找了一个后老伴儿，俩人处得非常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这个老同学最近就突然中风脑出血，就突然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曾经他口中说我走了之后啊，这房就归你，一直你住到死。这个他当时身体非常好，两个人那个也没想到会离世，就也没来得及立遗嘱。但死了之后呢，他的几个子女也是两个子女就来要这个房子了。这老伴就说，你爸答应给我了，让我继续住啊。子女说，那你拿出遗嘱了呀？没有啊。这就起了纠纷。但是和这个本案这片儿当中又不一样，他是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比较短，这个是二十年呢，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而且这个老头呢又给他有了名正言顺的遗嘱，还公证了，那我觉得公证这个遗嘱就更有具有法律效力吧。所以说现在继子女突然说要这个房子，也拿出了遗嘱，这老太太能不寒心吗？
2: 但是吧，这个话咱们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后老伴儿，这个儿女他也会伤心呀。仨孩子那都是亲骨肉啊，所以你说这遗嘱里要把这房子给儿女，这也没有啥问题吧？是不是啊？但是
0: 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2: 对呀、啊，
3: 没错的。刚才庭审视频中王大娘的那句“雇保姆不也得给工资吗”，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扎心。但是呢，法律的角度而言呢，它是不认情感工资的，法律只讲究财产关系和遗嘱。
0: 提到这个遗嘱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案情当中，其实他的第一份遗嘱呢是在2009年立的。当时是房子要留给这个再婚的老伴儿，而且是公证处公证了的。等到第二份呢，实际是五年之后重新又立了一个，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视频，他是用视频拍摄的手法立的遗嘱。所以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1: 我记得以前讨论一些案例的时候，好像是说经过法律公证的遗嘱更有法律效力，有没有点优先的地方？
2: 咱们之前节目里啊也讨论过遗嘱的问题，就是以哪个遗嘱为准，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存疑在哪里呢？啊，你就说你在家里拿着个手机录的那个东西，就这个遗嘱为准，
0: 能算数吗？
2: 它算数吗？人家那头可是公证过白纸黑字写到这的，我觉得这遗嘱才是最托底的吧。
3: 首先呢，我可以给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要件的录像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之前呢，在我们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录像遗嘱明确的纳入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没有出现。但是随着我们的科技技术不断的进步，再有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需求呢逐渐的多元化，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在原有的自书、代书、公证、口头法律形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录音录像遗嘱还有打印遗嘱这样的法定的遗嘱的形式。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更加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真正的这个生活需求的。当然了，录像遗嘱它需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要件才能够生效。比如说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录像中是否有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人呢是否都在这个录像中出现了，同时明确了他们的姓名以及呢做录像的年月日，在这个录像之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立遗嘱人他是否神志清醒，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的行为能力。那么如果以上条件都具备的话，这份录像遗嘱的法律效力呢是没有问题的。
0: 经过法官的调查，这两份遗嘱呢它都是符合法定形式的要件的。
2: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纠结了，一个是经过公证了的，

0: 桌面的遗嘱，一个是最新录制的视频遗嘱，它哪个算数？
1: 对啊，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看看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来看看。
2: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必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要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大爷最后以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合法有效，判决案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归王大娘所有，另一半作为李大爷遗产，由三名子女继承。王大娘想要房子，需要向三名子女支付折价款。
1: 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按照这个老人最后的一道遗嘱来做的这么一个处理，而且也保护了再婚妻子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但是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思考。
3: 那么老太太辛辛苦苦20多年，而且立了遗嘱之后又经过法律公证了，那么一个法律公证的现在失去了优先效力，法律公证的遗嘱为什么就干不过录像的这个子女的这个遗嘱呢？他为什么呢？
1: 嗯，其实谷老师的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观众可能想要去了解的。
4: 嗯，没错，在我们民法典颁布之前呢，按照原有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确实具有最高的效力。但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呢，在立完公证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想法变了。他原来的这个意志呢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又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去公证处去改变原来的公证遗嘱了，这就使得公证遗嘱并不符合老人的最后的心愿。那么我们民法典基于这样的考虑，就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呢，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最后的遗嘱具有最优的效力。实际上这个改变呢，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老年人最后的心愿。
1: 其实刚才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很多夫妻他们对自己的这个遗产的分配范围，他是不太认知的那么的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李大爷，他是一门心思觉得房子就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即便我的老伴跟了我20年，那我是怎么写房子就应该怎么分配。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的。
4: 没错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立的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否则可能有无效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再后遗嘱呢最有一个最优的效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哈立遗嘱人确实立有了数份遗嘱，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那么最好是在立最后一份遗嘱的时候明确的注明说我之前所立的遗嘱声明都作废无效，免得给以后留下后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呢，处分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财产，超出自己个人财产的这种处分呢，超出的部分也是无效的。
1: 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情呢，它是因为两份不同的遗嘱闹上了法庭。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更加热闹。上海的一位老人，他生前呢留了19份遗嘱。今天呢说这个财产啊，这个要留给大女儿，明天说要给二女儿，再过几天呢就给孙女儿，他就每天都在变化。那么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我们来看一下案情。
2: 年过八旬的曹大爷在4年间一共写下了19份内容不同的遗嘱，分别向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承诺要将同一套房产单独留给他们。老人去世后，第一份遗嘱的受益人老人的二女儿将另外两位亲属，也就是老人的大女儿和孙女告上法庭，主张自己的遗嘱才是真实有效的。基于几位当事人对对方遗嘱真实性的怀疑，法院首先对19份遗嘱进行了专业字迹鉴定，确认所有遗嘱均为曹某亲笔所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老人会立下这么多份遗嘱？原来办案人员从老人居住过的养老院获悉，老人立遗嘱期间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情况。
5: 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发现，在2015年的时候，这位老人曹某就被认定为具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们倾向于所有的遗嘱效力就都不认可。
2: 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有持续性的症状，再加上老人已经去世， 法院无法判断他在订立每一份遗嘱的时候是

0: 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所有遗嘱无效。最终经过两年的拉锯，三方在今年达成和解一致，由吴房的二女儿继承50%的房产份额，大女儿和孙女分别继承25%份额。
1: 原来这个老人家的反复无常啊，是因为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他立再多遗嘱没有用啊，法律上他是不承认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2: 我觉得法院的裁决是很公平的，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是最先一份遗嘱他是非常清醒，还是最后一份遗嘱非常清醒，你分不清，他整个在这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那么就来个一刀切，通通作废，然后公平合理的、合情合法的，按照每个人的自然情况、经济状况，通过调解，科学的、温馨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给法官点赞。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以为这老头偷奸耍滑呢，人人都给一份，反反复复的，他可能不得罪人。后来呢，才知道人家得病了。得了这病之后，那咱就理解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他是行为能力受限，他不是丧失，就受限这个事儿，他就不能立遗嘱了吗？
4: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1: 都是无效的。
4: 那么，对我们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呢，这个立遗嘱人他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根据养老院的记录看到哈，说我们这个立遗嘱人呢，他已经被明确的诊断为具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同时呢，这种病症是具有进行性和持续性甚至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养老院的记录也显示呢，他从立第一份遗嘱开始就已经患有这个病症了，就已经出现了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因为这位老人已经故去了，也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的手段去回溯这位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所有的立的遗嘱呢都是无效。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趁早，而且在清醒的状态下早立遗嘱，这也是一种对待自己对待家庭我觉得更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2: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遗嘱啊，一定要立早。早立遗嘱的好处是你非常清醒，头脑非常清醒，家务事儿能理得比较明白。
3: 所以遗嘱不光是要早立，
1: 对，
3: 他其实还应该光明正大的立，他不要偷偷摸摸的立，把一些亲朋好友都叫来，是吧，把一些权责都明确，
1: 对，
3: 和大家唠明白谁在这个家庭里付出的多，或者哪个儿女生活有困难，或者谁赡养了我，大家一五一十说明白之后再立，这样呢也方便大家沟通。
2: 现在再婚的老人越来越多，再婚家庭这个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再婚家庭这个遗嘱不仅要早立，不仅要立得明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丑话说透前儿，先小人后君子，把后事说明白了，咱俩今后的工资怎么花，咱俩治病怎么治，咱俩婚后的财产是哪些，婚前的财产是哪些，我都处分了哪些，必须要把丑话说到前。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总结一下哈，给大家几点建议。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立遗嘱的时候所处分的一定是自己个人的合法所有的财产。那么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的处分呢会有处分对方的财产无效的这种情况，所以最好是分别立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立。第二呢，就像各位老师所说的，所立的这个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和法定的形式要件才可以。那么在出现数份遗嘱如果内容还互相抵触的情况下，一定是以最后一份为准。那么如果说呢，立遗嘱人再严密一点的话，就要在遗嘱上注明说之前的遗嘱和声明全部都作废了，与此不相符的全部都不生效。那么最后呢，就是立遗嘱要尽可能的赶早。有很多老人认为啊，说立遗嘱是不行了才去想的事儿，但是真到不行了的时候，身体也虚弱了，神志也不清了，所立的这个遗嘱可能就欠缺了法律上的有效的要件。那么同时

0: 其实是对家人最好的安排，安排的好是爱，安排的不好那就是伤，甚至是官司。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谨慎对待这个问题。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遇事找法，也谢谢各位嘉宾和专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3: 姐姐。
7: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6: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是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五十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

0: 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他别说没事就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的，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

0: 一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对，外调用什么呢？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部分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

0: 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3: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3: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0: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4: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

0: 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你平常是不是总拿他喜欢的东西威胁他，吓唬他说要扔了？
1: 不光是吓唬，我上次扔了他几只知了壳，还有一只蜗牛。
0: 你也真是的，子悠这孩子不爱说话，其实心思细腻敏感。与其被你经常这么要挟，不如自己亲手毁掉。
1: 那些年军养起来好像还很讲究，温度啊湿度啊什么的，他养了好久了，还真舍得。
2: 你想要吗？我给你。
0: 孩子也不容易，反正我不会拿他心爱的东西威胁。将心比心，换成是你，你愿意被胁迫吗？
1: 你知道我的，我在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你是没看见他看我那个眼神，跟把刀似的，拿我当仇人看。心寒了。
3: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又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我在梦里开心地笑出声来。醒来之后，我想，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1: 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这些做法究竟是不是对孩子好，我怕耽误了他。

我又怕累坏了他。你也就是嘴上说说吧。要心软，早就心软了。这会儿哪什么退堂鼓啊？你说，我明明是最爱他的人，怎么就成了他的仇人了呢？全家就我一个恶人。

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读不起他的一辈子，凭着他恨我们，也绝对不会放手。灌鸡汤多简单啊，我当然也知道，大多数人走的路不一定是对，但是那样对的几率更高。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0: 好，同学们啊，你们刚才在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啊，有些人的动作还不是很规范。米涛，你到前头给大家示范一下，来。小虎、欢欢，注意看啊，来走。大家注意啊，在跳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奏。
1: 子悠，一起来啊！
2: 算了吧，我妈不让我踢。
1: 别理他，管哥管教的多烦人，想踢就踢，踢！
2: 哇，进了！哇！
1: 哎，进了啥？
0: 好，可以了。米涛跳得好吗？我们一会儿按照刚才的分组进行这个训练，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好，来，现在开始训练。
4: 欢欢，我们一起吧。妈妈，我们一起来玩吧。
5: 不要甩到别人了啊！
0: 注意刚才讲的要点。节奏，
6: 五、六、七、二、三、四。
0: 王倩，你们组再加一个人。李涛，你跟他们一起练。子悠。严子悠，你干什么呢？回来跳绳，快点！
7: 穿过桥。
8: 哎，我看你这鞍上，你鞍上好好看啊！这你看，小宝宝滑来了。
9: 还可以，不过还不够。人家钟老师说了，米桃几乎回回都是对的，这难度对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就是为了等你和子悠，钟老师才放慢进度的，是你们拖了人家后腿。
7: 他本来数学就好嘛，
9: 人家别的科目也不差什么呀。英语刚来你们班的时候不行吗？现在是不是已经？

0: 前茅了。哎，不要因为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就要骄傲，好吗？我要是你，跟人家差那么多，怎么好意思做人家朋友？
1: 欢欢，
2: 我们待会谁都不能说话。
1: 哎，我们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回家去。
4: 今天这堂课的最后，我要严肃地说一件事。近来我发现咱们班有同学故意报小团体，疏远排挤其他同学，故意不理他，不和他说话，还挤眉弄眼的做出一些什么怪表情。就你们这些小把戏，老师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别的科的老师都跟我反映过了，你们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同学们之间要相互友爱，互相帮助。今天我在课堂上就不一一点名了，请有关同学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及时改正。再让我发现有一次，咱们就大人和孩子一起到老师办公室，好好的谈谈心。下课，
1: 起立。
5: 老师。

0: 哎，米桃。
1: 夏叔。
2: 欢欢呢？
1: 哦，他今天擦黑板要晚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啊、那夏叔叔，我就先走了。
0: 再见。嗯。怎么了，米桃？
1: 爸爸。
0: 哎。
1: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
0: 不想爸爸来接你啊？走，上车。

0: 我一直跟你说啊，开慢点，开慢点，注意安全。就是不听，你看这都伤到关节上了，得多疼啊！
1: 那小伤没事，今天这个单子客人这着急，我气的也不快呀。你说怎么就……
0: 这伤口挺深的，要不咱去医院吧，看看大夫。
1: 哎呀，去啥医院？不弄了啊！哎，
0: 动弹了。
1: 不是电门这个弄坏了，我好情绪。
0: 人没事就好，还想着车，你心有多大呀？

0: 回来这么晚啊？钟老师多讲了一会儿，准备吃饭了啊。钟老师可真是个好老师，收我们这么一点点钱，每次还胃里都补一会儿课。谢谢。妈妈今天给你做什么了？大对虾来啦！看，妈看你上次就喜欢吃，多吃一点啊，长你喜欢妈就给你买，要多吃一点，这样才能长个儿啊。你看欢欢，都比你高半头了啊，所以你得加油。 喝点水吧。嗯。还有呢。妈。啊。欢欢在学校欺负我。欢欢在学校欺负你？你们俩不是好朋友吗？他怎么可能欺负你呢？啊？
1: 对啊，他怎么欺负你的？
2: 他们有个玩儿，不带我。
0: 你看我来了，就跑得远远的，尤其是欢欢，我发作业本他不接，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管纪律的时候他却故意捣乱。那这个事儿老师知道了吗？
2: 张老师在班会上说了这件事儿，别的同学都不敢了，但是老师看不到的时候，就只有欢欢还那样。
1: 哎呀，你就别搭理他，到时候他觉得没意思，就不会那样了。
2: 可是，如果他继续这样的话，别的同学肯定也会被他影响，都觉得我好欺负，都来欺负我怎么办？也不会的，
0: 因为欢欢是个好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性子有点硬，别跟他硬顶硬啊。再说了，你比欢欢大，是做姐姐的，稍微让着点妹妹啊。
2: 他做的不对，难道就因为我比他大，我就一定要让着他吗？这不公平啊！
0: 桃儿，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欢欢一家对咱们有多关照，你不是不知道。前年外婆来做手术，是欢欢妈妈给咱联系的床位，这才没有耽误外婆手术的时间。你看现在，外婆身体恢复的多好啊！还有欢欢爸爸，一直给你补习功课，还给你买好吃的，对你是处处关照啊。妈一直都跟你说。
2: 做人啊，我们要懂得感恩啊！平时就对着大大方方的，开朗一点，和同学们搞好关系。现在知道了？他欺负我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夏叔叔和南阿姨对我再好，欢欢也做错了。
0: 那你这样，
2: 那你平时要是好好的和大家关系搞好，人家会欺负你吗？他们为什么不欺负人家呢？为什么欺负我？是因为别人家的爸妈都扒着自己家的小孩，跟你们呢？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别的同学被欺负了，哭着回家找爸妈，爸妈就带着他去找人家家长，就我和妹妹。奶奶说，爸妈不在家，不要吵架，要让着。现在终于到城里来了，终于在你们家了，你们还叫我让着，为什么？你说的是什么话啊？
0: 供你吃，供你穿，把你接到这边来读书。行了，你不记着恩情就算了。行，你还知道仇了啊？你可太不懂事了，我跟你说。消消气，消消气。好了好了好了，这姑娘大了，不能这样说话啊。欢欢就不用懂事儿，她在曾叔妹老师欺负了，夏叔就会和老师打架，子悠也不用懂事儿，佳音那么厉害，为什么我永远要懂事儿？为什么你们就欠人家这么多人情？
3: 哎，半天呢，你说，孩子，你孩子，啊，你这个白眼狼，白养你这么大了，
0: 这啊，好了，
3: 你还这是教唆人女儿啊？
0: 好了好了，哎呀，不能这样跟爸妈说话啊！
3: 给你，
0: 你去哪儿？
3: 你好了。

0: 腿没事吧？没事。快点儿，先去洗个脚，然后把裤子换了。你呀，好好跟孩子说话，你动什么气呀？他
1: 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啊，敢跟我们这样说话了。电话。
2: 张老师，张老师，请。哎，张老师你好。哎，你好，米桃妈妈，我想问一下，这两天米桃在家里情绪怎么样呀？哦，他情绪还好。哦，那就好。是前两天我在学校发现有两个同学故意疏远米桃，我已经及时的批评过他们了。这两天在学校看着还挺正常的。 米桃要是跟您说了什么，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哦，他回来也没说什么，还挺好的。张老师让您费心了啊。没关系，那可能他们已经改了。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然后有什么事儿您要及时的告诉我，好吧？
0: 啊，好，张老师，谢谢啊，再见。
3: 是不是应该跟张老师稍微说一下？说什么呀？孩子之间闹矛盾，老师都已经说过了。你看老师现在还打电话过来关心，咱们再要是得理不饶人的话，显得咱特别事儿。再说了，张老师是钟老师的对象，咱们就别跟他添麻烦了。也是。
4: 嘿，子悠，我明天给你带盘年金，我养的可好了，他已经完美完成了迷宫呢。
5: 算了吧，我妈发现之后，早晚得给我扔了。我都已经被两个老师退课了，他已经快气疯了。可能我真的不是很聪明吧？
4: 他们大人才是笨蛋，他们大人才是笨蛋。他每天就会逼小孩，他们自己怎么不上清华北大呢？走不到公司大领导呢？自己没出息，
5: 就会逼小孩。
4: 他们每回都有很多大道理，每次跟我说好好谈谈，但其实都是说他们自己那些大道理，从来都不管我说了什么。大人最爱讲道理，其实最不讲道理，其实最不讲道理了。嗯，哎，你看这个，你会不会？

0: 送给你，欢欢，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谁要跟你做好朋友了？
0: 你说过的，我们一起在你家试裙子的时候，你还让我去电视台当嘉宾呢。
1: 那个时候是，现在不是了。

0: 来，这个高家长书谁帮我发一下？
1: 我来。
0: 好。

0: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你在欺负我，你不可以欺负我。
1: 可以这样、啊，
2: 他为什么要动手啊？啊，不能这样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情啊？嗯，
1: 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啊，
3: 好不容易回家吃个饭啊，都高高兴兴的，来来来，给老公个迷人的微笑，啊？
4: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
3: 就给个面子嘛，好几个月没回去了。这回是我爸亲自发的话，我妈诚挚邀请的。
4: 我又没有阻止他们见孙子，你不是带子悠回去好几回了吗？非得拉我充人数。哎，
3: 你看你这人，气性大。我是跟你们一个战壕的，啊，在钟老师上课那事儿我还瞒着他们。哎，子悠啊，你也不能说到我啊，不许当叛徒。
4: 你也就在老婆面前要个面子。你儿子学习成那样，你怎么不要面子啊？
3: 不就一次课后习题没做好吗？不至于。不是我说你呀、啊，你气性是真大，你别老生气，生气伤身，还加速衰老。你说你到时候你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出来了，啊，身材也肿了，你不值当啊！哎，这你看看你是吧？重视起来啊！

0: 起来了，还是和米桃。
1: 米桃先弄的手，我到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在推他呢。
2: 没伤着吧？
0: 不是，他为什么推你啊？
3: 我不知道啊。
1: 我说米桃这孩子不是看着挺老实的，挺乖的，你说不像是蛮横的样子。不是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啊？
0: 你下午跟米桃妈说这事儿了吗？
1: 我没有，我得等你们回来啊，跟你们商量啊。哎，
0: 他推你这事儿告诉老师了吗？放学的时候有带队老师吧？
1: 他推回去了啊。欢欢也不是那吃亏的主。那个好像不是你们的主课老师，是副课老师，对吧？
3: 嗯，
1: 不太了解情况，劝说了几句。
0: 你俩真没闹什么矛盾？
3: 没有啊。
0: 没有，他为什么推你啊？
1: 哎呦，哎，小孩子嘛，推推搡搡不是难免的事情吗？这你弄的，哎，你别难为人家孩子。去，

0: 欢欢爸爸。哎，放学的事你听说了吗？
1: 我们刚听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0: 我问了一下放学带队的老师，
2: 好像是米桃动手推了欢欢一下，
0: 是因为欢欢发告家长书的时候没有发给米桃。
3: 张老师，是我，那个是漏发了吗？
0: 我听带队老师说两个人是不太愉快，然后米桃推了欢欢。
1: 这为什么不太愉快啊？
2: 这个暂时还不太清楚，这个要明天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问问了。不过我给您打电话之前已经联系了米桃的父母了，他们说米桃愿意道歉，毕竟是他先动手的嘛。
1: 那是要互相道歉的，这个小孩子有点摩擦很正常，拉拉手说声对不起之后还是好朋友。
3: 张老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平时米桃跟欢欢是最好的朋友啊，就算有什么误会或者口角啊，可能我们欢欢平时脾气急了点，米桃是特别温和的孩子，怎么会动手呢？
1: 就是啊，
2: 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重点跟你们说说啊。
3: 您说。
2: 这个告家长书多半不是欢欢漏发给米桃的，应该是他故意不发给米桃的。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多次看到欢欢对米桃非常的不友好。
3: 不太友好是什么意思啊？
4: 要不要喝口汤？

0: 你先动手吧，你像你这种情况要被学校处分的，知不知道？好啦，这么大火气干嘛呀？好啊，妈知道你不会轻易推欢欢的，是不是？肯定还有很多原因。你这样，你跟妈说说，好不好？ 我跟你爸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累得不成人形。你好歹心疼一下爸妈，行吗？你好好看看，你爸爸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你们姐俩遭了多大的罪，你看看。 那天你爸赶个急单，雨天路滑，他不小心就摔倒了，连电瓶车都摔坏了。伤口这么深，他都不舍得去医院看看。你回来，用修他，用哄他，每句话就像刀子一样往我们心里扎。
1: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0: 爸妈，这个最近啊太忙了，就没时间过来看看你们。那木木，那个玉兰啊，烧了一个狮子头，特别嫩，您尝尝，尝尝。
1: 爸妈，这狮子头我煨得很软的，你们尝尝。
0: 看这儿媳妇多贴心啊！
2: 谢谢了，
3: 宝贝儿，多吃点。
4: 孩子怎么吃的这么秀气啊？多吃点啊！男孩是怕要像小老虎一样啊！啊，多吃点。
5: 我太累了，学不动啊。
1: 子悠，你都六年级了，学习肯定会累啊。你们同学不累吗？欢欢不累吗？
5: 反正我也上不了翰林了。我就和大龙一起直升风帆吧。
1: 怎么又是这个大龙啊？啊，你最近老提他，他是你们班同学吗？
5: 对啊。
1: 他大名叫什么？
5: 他就叫大龙啊。
1: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呀？你们班同学我都认识的。新转来的吗？

0: 喂，张老师啊，我是子悠妈妈啊，问你个事情啊，你们班有个叫大龙的学生吗？那你们年级有新转来的学生吗？啊，好，我知道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再见啊。嗯，严子悠，你干嘛？为了逃避学习，随便编出个人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你？
1: 烦呢，你较着真儿干嘛？
2: 大龙就在那儿呢。

0: 妈，啊，要不您今天带超超去您那儿吧。这东西放着，由我收拾。
1: 行，哎，好好说话，不要训孩子，听见没有？超超，吃完了没有？吃好了，跟外婆走啊。说吧，为什么那么对米特？
2: 我没怎么对。
1: 张老师电话都跟我们说了。
0: 爸爸妈妈想知道原因。
3: 我就是不服气，为什么你们总是表扬他？我做什么事儿都不如他，我考第一名就没有他考第一名厉害。
1: 同学比你优秀，你应该努力向人家学习，向人家看齐，你怎么能欺负人家呢？看来老师真没冤枉你。
0: 明天到学校你必须跟米桃道个歉。
1: 别等明天了，就现在去，现在去道歉才显得有诚意。
3: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我又没有错，我想跟谁好不想跟谁好也要你们管，我就是不想跟他做朋友，怎么了？
1: 你
3: 老师都说了，做好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你们总是表扬他，整天拿我跟他比，我讨厌你们。
1: 你以为你嗓门大你就有理？我告诉你，这事就那么完了，你知道吗？你不认错是吧？行，我把你那娃娃我都给你没收了，你什么时候认错我什么时候还给你。
3: 没收就没收呗，你们把我也扔了也好，你们去养米桃吧，不然他什么都比我强。
1: 行，你有理啊，你有理。
4: 批评孩子，批评孩子，你别扔孩子娃娃。
1: 闭嘴，你哥就闭嘴，不是你愿意教不成人。
5: 从报告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孩子平时有别的异常吗？比如说自言自语啊，或者是有什么怪异的举动？
6: 没。
5: 那有早产或者什么先天性疾病吗？
6: 没有，我们家孩子平时身体挺好的，就是偶尔的会感冒发烧。
5: 那孩子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多久了？
6: 他第一次提这个叫大龙的应该得有两三个月了，这个月至少提了两次。
5: 从我跟孩子聊天的情况呢，孩子的逻辑和思维都很清晰，问题不算严重，先留院观察一晚，明天你们带孩子去神内科做一个系统检查，啊，排除器质性疾病。如果检查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倒是建议你们啊，回头挂号到心理科做个咨询。
6: 您的意思是我们家孩子有心理问题？
5: 你们家孩子上六年级了是吧？
6: 对啊。
5: 那孩子的功课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7: 大，特别大。平时吃饭睡觉时间都没有，都被逼着学习了。
5: 那就是了。从今天起啊，你们务必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先观察看看。
8: 医生怎么说啊？
7: 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以后别给他压力就行。哎
8: 呀，我就说吧，子悠是累迷糊了，好好睡一觉啊，醒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宝贝儿。哎，还想要什么？告诉奶奶。
2: 我想踢足球。而且我不想上钟老师的课了，再也不想了。
0: 怎么又有那个钟老师啊？你到底让孩子去上课了，瞒着我们？你还要把孩子逼成什么样啊？你是不是跟我们家有仇啊？啊！
7: 爸，你先别激动，这事儿是我跟雨兰。
9: 孩子的爸爸也同意，父母双方都没意见。
7: 不是，你也少说
9: 点。儿子同意还不是你的主意啊？
7: 少说了，
0: 别跟他说了。
7: 什么呀，在医院
0: 已经疯了。我跟你说，我们要报警的。
7: 不是报什么警啊？
0: 你这样算是虐待儿童。
7: 你别拱火行不行？
0: 你什么都别说了，离婚，离婚，马上离婚，
9: 离吧。娘来了，说多了也就成真了。就算是离婚，儿子是我生的，你得跟我走。
0: 干嘛呀你们？
9: 子瑶，
2: 我不走。你们离婚都不问小孩子的意见的吗？我不跟你走，我要和爸爸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9: 聂子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4: 58。哎呦，
1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2: 叫姐姐啊，
13: 叫姐姐。
14: 是，哎呦，
12: 挺显老的。
1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4: 是。
1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1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 说这两个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2: 益肾乌发。
1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

0: 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2: 对，
1: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4: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
4: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4: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4: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4: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4: 啊，
3: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4: 啊，
3: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4: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1: 啊，那么快呀？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
3: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
4: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

0: 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嗯，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嗯嗯，出去以后吧、嗯，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嗯，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

0: 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1: 嗯，
3: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
3: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溢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宁子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不走，我不跟你走，我要住到爷爷奶奶家，我再也不让。

0: 你比欢欢大，然后又是班长，等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大度一点，主动示个好，知道了吧？
1: 知道。
0: 要友好一点，妈妈不是一直跟你说吗？跟欢欢把关系处好，啊。快来了吧，应该。
2: 应该快了。
0: 欢欢爸爸，欢欢妈妈来了。
3: 哎，你们好。
4: 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特意
5: 坐。没有没有，
2: 快进屋坐吧。
0: 这边请，这边请。饭吃过了吧？
2: 吃过了，
5: 吃过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
5: 没有没有。
0: 来，进来吧。小心啊，地滑。
2: 嗯嗯。当心点，这边滑。
6: 哎，慢点啊。
0: 进来进来，坐坐坐。来坐，
6: 哎，这是给你们的。
0: 谢谢谢谢啊，
2: 这么客气。
0: 快拿水果去。
2: 来坐。
6: 哎，这是敏桃不舒服了
0: 啊？她那天跳绳出了一身汗，这一冷一热的着凉了。
6: 没事了吧？
0: 没事儿没事儿，喝茶。家里太小，照顾不周啊。
6: 别麻烦。
5: 别客气了，是我们给你们添了麻烦。
0: 哪里的话。
6: 孩子在学校的事儿我们听说了，也跟老师了解了情况。欢欢在学校对米桃的不当行为，是我们家里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当父母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那个，我们已经严厉地批评过欢欢了。
0: 没事儿，都是孩子嘛，不要紧。
2: 对，没事儿的。
6: 总之呢，我们今天来是跟米桃来道歉的。米桃啊，对不起，这个叔叔跟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啊。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推你。欢欢，对不起。
5: 在家怎么说的？该做什么？
7: 给他点时间，还得酝酿酝酿。对不起，
5: 没事儿，没事儿，欢欢。
1: 米桃，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0: 没事的，欢欢啊，没事儿，没关系，真的。
5: 你别护着他，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他必须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呢？
1: 嗯，你学习成绩比我好，比我优秀，我应该向你学习，向你看齐。我应该嫉妒你。
5: 希望你原谅我。
1: 希望你原谅我。你能原谅我吗？
8: 没关系，欢欢，我原谅你。
5: 米桃真懂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没事了，没事了。
5: 哎，欢欢你，
7: 对不起啊，
0: 快去看看。
5: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9: 你跑什么呀？你还有理了是吗？你看到了吗？米桃什么学习环境？你什么环境？人家也没嫉妒你啊。
10: 我是张姐，让我上到脏水了。
9: 我就问问你，你有没有好好反省啊你？啊！爸爸妈妈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条件，吃的喝的穿的你都不用愁，你心思放在哪儿？你放在学习上了吗？你，你就天天跟人家比，你就欺负人家是不是？

0: 晾一会儿就把它喝了啊。
1: 谢谢妈妈。
0: 跟妈还这么客气啊。
2: 爸爸，
3: 李桃在家吗？
0: 哎，来了。哎呦，张老师你好，快请进。
4: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那个夏欢欢爸爸给我发信息说他们一家要过来登门道歉，我赶紧就赶过来了。他们到了没？
0: 他们来了，但是已经走了，挺不好意思的。小孩子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特意跑一次。张老师，来，
4: 快坐，
0: 快坐。
3: 哎，怎么样啊，米桃受伤了没有啊？
0: 挺好。
1: 我没有。
0: 挺好。
3: 来来，你快坐这儿，
0: 快坐，张老师，
4: 喝茶。
3: 谢谢谢谢。我今天过来也是想做一个自我检讨，这次的事情我作为班主任有重大的责任。我之前已经非常严肃地警告过夏欢欢了，没想到背后更加变本加厉。
4: 张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不怨您。
3: 我刚才问过同学们了，说是米桃愿意积极沟通，放学的时候想跟夏欢欢把话说清楚，结果欢欢没接受，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了。
1: 我不应该动手推欢欢的。
3: 米桃，老师不是过来批评你的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第一时间要通知大人呀。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家不能和别人家比。
3: 你这个小孩，你怎么总是说大人话呀？你知道这一年以来老师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张老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到了我的班上呀。咱们班所有的客人老师都以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你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以后也会继续闪闪发光。同学欺负你不是你的错，优秀更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1: 嗯。
4: 涛，爸爸那天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不要记恨爸爸啊。爸爸给你道歉。嗯。

0: 这次你确实做错了，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欺负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道过歉了，以后改了就好了啊。
1: 为什么你们都向着别人家的孩子，不向着我？我才是你们的孩子。
0: 不是这样的，
1: 因为我学习没有打好，你们就不爱我了。
0: 爸爸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正是因为爱你，才要及时制止你犯的错误。爸爸妈妈不也跟他们道歉了吗？给你做了示范了。
1: 爸爸，你变了，以前你做什么事儿都帮着我，现在你都帮着妈妈了。你们俩才是一伙。
0: 不是这样的，谁做的对，爸爸就帮谁。

0: 好好睡了。
1: 嗯。丽丽，这样下去可不行。欢欢刚上小学就拉帮结派欺负同学，这长大了指不定干什么事儿呢。
0: 也没那么严重。小孩之间闹矛盾，该道歉道歉，该改正改正，不用上纲上线。
1: 但这不是小问题啊！你原来哪想欢欢能干出这事儿啊？一个善良的孩子变成这样，这就是一味学习的后果。
0: 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学习好跟善良不善良有什么冲突吗？
1: 不冲突啊。
0: 那学习好的孩子都去欺负别人家孩子去了，这是什么逻辑啊？
2: 不是因为学习好，而是学得太苦，他承受不了。你就跟小树似的，你给他压弯了，扭曲了，
0: 这就苦了。那你子悠苦不苦呢？米桃不也在中医的上课，也没见着人家扭曲啊。我知道，就是对我有意见，觉得我压迫你女儿了，可是逮着机会在这借题发挥。
1: 这咱俩谁借题发挥了？你发现苗头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重视一点？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重视了？我还要怎么重视啊？我

0: 吃猪猪包。
1: 好的，好的，吃猪猪包来了，再找欢欢。这个生煎好吃的啊，你喜欢的那个馅儿，猪肉大虾仁的，吃。来来，我给你切。哎呀，嗯，
2: 来把奶喝了，长大个。
1: 那我给你开。好了，大口喝，快喝。
0: 爸爸妈妈，快看我的白胡子老爷爷！
1: 白胡子老爷爷。
0: 爸爸妈妈，快看我的白胡子。
2: 嗯，你好厉害啊，长白胡子了。
0: 妈妈妈妈，快给我拍照。
1: 哎呀，快吃吧，一会儿幼儿园要吃的。嗯。

0: 你谁呀？你啊！
1: 医生，我是刚才那个孩子的妈妈，严子悠的妈妈，我想问问孩子的情况怎么样。哦，那个，您看，我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那，我还有户口本的照片，您要看吗？
0: 不用了，不用了，是这个样，孩子啊，已经做了系统的检查，就目前来看呢。孩子没有任何的气质性方面的疾病，我们和这个心理科的医生也进行了会诊，心理专家也说了，大概率就是因为孩子的心理压力过大，所以以后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给孩子缓压，不要给他太多的刺激。咱们呀，再观察观察看看，以后要定期的到心理科去复诊。

0: 干嘛呢，欢欢？
1: 张老师，
0: 来，跟我走。我给你看个东西，电视台老师让我给你的，还让我转告你说感谢你的优异表现，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我给你拍个照吧。哎呀，
2: 一二三。
0: 咱俩一起合一张啊。
1: 你看你笑得多好看呀，两个可爱的小虎牙。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
0: 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我尝一口啊。好吃啊。老师跟你说个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我上个星期发奖金啦，所以够咱俩逛吃逛吃好一阵了。以后只要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肯定带你去。所以今天呢，是为了特意感谢我的班长，平时帮了我那么多忙，是老师一级棒的好帮手。
1: 那不用谢的，都是我该做的事儿。
0: 咱俩的关系就跟船长和大副一样，不要配合的太好啊。
1: 还像长鸡和僚机。
0: 怪不得是想要当飞行员的蜜桃呀。那我采访一下，这位僚机同学，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我先给你认个错，我之前不应该那么粗暴的批评你，我应该先过来找你聊一聊，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友善的小姑娘，但是我就是很好奇你跟蜜桃到底怎么了呀？你俩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要好吗？
1: 其实敏桃挺好的，我本来也挺喜欢她的。
0: 那后来怎么了呀？
1: 后来钟老师总是表扬她，表扬她的时候就要批评我，批评我的时候还要表扬她，钟老师就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句。他和我妈妈总是拿我和敏桃比，米桃优秀，米桃聪明，米桃好上了天。我不管怎么努力都追不上他。我妈妈说，我根本就不够资格当米桃的朋友。
3: 挺好的，欢欢他们也没再像之前那样了。
0: 我觉得欢欢应该是真心知道错了。
3: 可能我们本来就不是好朋友吧。他家的条件那么好，但是我家……
0: 你们家怎么了？你们家也很好啊！你看你爸爸妈妈那么的勤奋，慢慢……不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我爸妈也说了，只要肯动脑筋、肯吃苦，生意就会好。爸爸想扩大店面的，妈妈也准备去考一个护理证，这样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0: 对啊，你看你爸爸妈妈那么棒，而且你又这么优秀，等你长大，你家的家庭条件肯定更上一层楼。所以米桃啊，你完完全全都不需要为家庭条件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知道吗？
3: 我其实不应该推欢欢的，我自己后来想想，其实这件事情还有很多解决办法，都是我没想到。
0: 咱们啊，一起给欢欢一点时间。其实这件事儿不怪你们，是老师的责任。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老师不应该非要把你们放在一块儿比来比去的。所以你换位思考一下，欢欢也挺伤心的。
3: 我知道，所以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
0: 哎呀，真棒！
1: 我真的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4: 当然不是，你性格特别好，而且特别热心，咱班同学都特别喜欢你，
0: 而且你多才多艺。唱歌也好，舞跳的也好呀，还拿了小主持人比赛的冠军。重点是，老师觉得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只要在你身边就能被你的活力感染到。
3: 真的吗？
4: 哎妈，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呀？
1: 这个荣誉总算我的真本事吧。
0: 老师从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力量，感觉你总是能给我们惊喜，未来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飞吧。嗯，宝藏女孩，
2: 这个电视台老师让我给你，邀请你参加今年的柠檬小巨人冬令营。
0: 他们在云南保山腾冲地区做公益，是让那边的小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戏剧教育，然后在排练戏剧的过程当中呢获得快乐。
2: 云南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吧？好久没有出过远门去玩了。远方的天空应该会比这里蓝吧？
0: 会有机会的，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走到哪都能看到美景。

0: 回来了，快进去吧。
1: 怎么穿个拖鞋就往外跑？

哎哎哎哎哎！我错，你忙。

0: 亲爱的，哎，亲爱的，你要不要问问你们班的学生，有没有愿意来我这上课的？要成绩好的啊，成绩差的拖油瓶不要。
1: 这事儿没戏，你先把你那个许可证弄下来再说吧。就算你那个许可证弄下来，你也得靠你自己实力招生。
0: 行，我们家天使教育家刚正不阿。嗯，哎，芒果干吃不吃？哎呦，这是好大，快，快，
1: 嗯。我问你个事儿啊，上次咱俩买戒指的时候，我跟你说教学要以鼓励为主，你鼓励了吗？
0: 我当然鼓励了，不是现在几个孩子成绩都往上涨，我不鼓励我干嘛呀？
1: 我昨天跟夏欢刚谈完，

0: 知不知道现在夏欢欢跟米桃在学校有矛盾？
1: 小孩子能有多大矛盾？你真是。
0: 所以你是故意的是吗？故意表扬米桃，刺激欢欢，然后下意识的抬高米桃，贬低欢欢，让欢欢奋起直追。
1: 你发现了啊？这是个特别好用的方法，特别有效果。你看现在欢欢积极性多高，哎，

0: 欺负米糖。
1: 这我倒是没想到。
0: 没想到？你是没想到吗？你是根本不在乎。你这样的做法同时伤害了这两个孩子。现在严子由也出了心理问题了，下午刚跟我请假看心理医生去了。
2: 这都怪我，是不是我现在就是我做什么你都看不惯，我做什么你都有反对意见，你不觉得你最近实在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吗？这些事儿，
0: 你辅导的三个孩子现在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我作为班主任，我问一句，怎么了？
2: 不是，这个方法是欢欢妈妈提出来的，我只是执行而已。现在怪我是什么意思呢？
0: 家长对待孩子成龙成凤的心态我们可以理解，但你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分寸。你倒好，火上浇油，你作为老师应该守得住自己的红线。

0: 医生说没问题就好，这小孩子嘛，想象力丰富，没事儿的啊。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他现在连我都不肯见了，我是他亲妈，现在成了最刺激他的人。他们父子俩现在还住在你公婆那儿，没回来啊？
1: 反正我是不会去请他们回来的。陈延鹏也真是的，这两口子吵架，都是老婆回娘家，他倒好，我已经习惯了。每次我跟他爸妈吵架的时候，他都是站在他爸妈那边。他对我有怨气，他觉得是我害了子悠。
0: 现在的子悠都恨我，
1: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说点赌气的话，你别真的往心里去。他是你的亲儿子，你还能记恨他呀？他从出生开始，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我的，让他刚出生的时候就那么大一点，像个小猫一样，现在。 就是个半大小伙子了，我不是一直都在操心吗？他说他累，我不累吗？我不比他累吗？哎呀，
0: 当妈的都一样，他活100，你就得操心到99。
2: 来了。
3: 难说，怎么还都哭上了？我母女俩都一样，都是个劳碌命。你们娘俩刚才这聊天啊，我听了一耳朵。兰兰，南叔有个建议，不一定正确，你就当个参考，行吗？
2: 您说，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多亲密，它这中间也得有缝隙。就像人们经常打那个比喻一样，说你手里攥了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它就露得越多。如果你想让沙子在手里多留一点， 你就松松手。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真的挺害怕的，我怕再这么下去，我跟子悠的关系就真的没法收拾了。
1: 是，那就松松手。

0: 我总不能定期就会有一个培训。之前领导总让我去，我就是放心不下子悠，我得照顾他。现在都这样了，
1: 这次可能就是个机会吧。这马上要过年了，你这个时候出差呀？
0: 跟儿子都不在家，每天回到家一个人都没有，更没意思。我离开一阵儿，大家都能想起我，幸福。
2: 张老师好，坐下来都说啊。张老师你好，
3: 我是子悠妈妈。那个，我从今天开始可能要出差半个月，孩子的学习就交给他爸爸了。麻烦你跟各科老师都说一声好吗？
2: 好的，子悠妈妈。
3: 前往广州去的旅客请注意，前往广州去的旅客。

啊。嗯。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陈列的要点，市场瞬息万变。作为一线人员，对顾客心理的敏锐认知和准确判断，要通过陈列来实现。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案例，欢迎与我分享。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卖场区域划分图，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区域划分。我们首先看这个 A 区，大家有没有发现 A 区的特点？ 那它就是处于我们店铺的首要位置。

0: 那个武汉一家海鲜市场又发生那个非典了，
1: 好像不是非典吧？只说是一种什么新的冠状病毒。这天一冷吧，什么流感呀、肺炎全都找上门来了。你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那个病毒。
2: 对，所以我想来想去，作为班主任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家长。嗯，这次中医做的实在太过火了。
3: 说实在的，像欢欢这个年纪的孩子，这样的做法对他来说太过分了。他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他是受不了了，才会出现这些反常的举动。谢谢你啊，张老师。
4: 孩子大了吧，好多事儿不愿意跟我们讲。我就知道原因了，也好知道怎么开导他了。
5: 我已经和欢欢谈过了，他这两天在学校，我看心情也好多了。
3: 要是再有什么异常，我们随时联系。
2: 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您。
4: 哎，好，那就这样。
6: 回来了，吃饭了吗？
7: 吃了，走到汉堡。
6: 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8: 周老师不让我回家。
6: 丽丽，春节要不去我妈那儿过吧，放假了咱们早点走。我们那儿好山好水的，也让孩子好好放松放松。
5: 还要好久没去奶奶那儿了。
4: 在这儿也得去。
6: 看，
5: 你怎么想出这一出啊？他们假期有课的。
6: 一年学到头了，放假就让他们放松一下呗。再说马上过春节了，这课要不先暂时停一停。
5: 那怎么能停呢？假期就是利用别人放松的时候迎头赶上，不怕家里有学霸，就怕学霸放寒假。钟老师已经把寒假学习计划表发我了，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周末我们轮流陪读一下。
6: 这排的什么呀？这从放假第一天一直到开学，全有课，还早中晚都有课。
5: 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没有呀？
6: 那放假比开学还累，放什么假呀？
5: 我说了，假期就是为了迎头赶上的。
6: 赶上谁呀？前面永远会有人赶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比？为了要有个好成绩，就故意树一个根本赶不上的目标在他前面，没完没了的贬低他、打击他，这是教育吗？这是训兽？什么事儿啊？张老师都跟我说了。那。 我跟钟毅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后果呀。那可是他们这成绩确实上来了呀。感情这主意是你出的，这是一个妈该干的事儿吗？红花，你待在弟弟进房间去。待着。今天当着孩子面，咱把这事儿说清楚。从明天开始，钟毅的课不上了。
5: 学啥就学啥，
6: 上不了大学就上不了大学，我认了。我养他们一辈子，还有，你得跟欢欢道个歉。
5: 不是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30多岁的人了，你拿什么养他们一辈子呀？他们凭什么要靠父母养一辈子？
6: 男的，你现在不会收手了是吗？
5: 是停不下来了。你现在收手，你不怕他们长大埋怨你啊？
6: 我不怕，生他们养他们，让他们温饱无忧、健健康康、快乐成长，我怕什么呀？ 当父母的非得让孩子给我们办一个免责声明吗？而且，如果一个人过得不好就赖父母，那说明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爸妈的事儿就是你的病根儿，你在那母女俩那儿没讨到便宜，工作又不顺心，想在孩子这儿找不回来，我都理解，我让步了，一让再让，问题是你现在彻底失去理智了。
5: 这话在你心里藏很久了是吧？终于说出来了。
6: 我是早就想说了。你好好想一想，就算爸妈婚姻幸福，能够白头到老，你的人生就事事顺心了？就算欢欢超超能够考上清华北大，压子又一投，你就剩田雨岚了吗？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非要跟爹妈较劲，跟孩子较劲，唯独不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孩子不是你咸鱼翻身的工具，你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你知道吗？行。
5: 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对吗？你一点问题没有，对吗？
6: 我有什么问题啊？
5: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跟你爸妈比较劲吗？
0: 你妈到死都没同你女儿一的儿子见他最后一面，你跟你妈的关系比卖陌生人美好多少？正常的家庭回老家，正常家像你们家那样吗？别人回老家是为了放松，你那老家有那功能吗？所以你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你对孩子就是哄着捧着，原则你都喂了狗。欢欢被你惯成这样，你还不够失败吗？

0: 都是我的问题，就当我提无理要求了。我求你，能不能放我孩子？哪怕暂时停一停。
1: 这个就厉害了啊！凭此卡可以任意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2: 啊，真的？
0: 嗯。
2: 我突然觉得我有一个亿了。

0: 这道题不上回你不会那道吗？就是讲了啊，你仔细听。那我们来看一下，速度你清楚吗？题目里给了。哎呀，我想说要能上这种直播课，清华北大，我是吗？和这个甲是不是一起开始，一起结束呢？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1: 老师再见。
0: 学会了吧？补上，好吧。 检查作业，语文生字抄写，这是课本，语文生字，写了，哎，不错啊。英语的单词默写，你这英语单词怎么默了一半啊？补上啊。 数学课后练习题，为什么？怎么回事？英语课后习题卷，干嘛？你干嘛嘞，兄弟？哎，兄弟，这么一大片子你都能忘？你做完这得个把小时吧？
2: 你这数学也没做完，英语也没做完，还有这么一大片子，你想几点钟睡觉啊？
3: 不就是忘了吗？
2: 我每天早上我都嘱咐你，我说回家第一时间把这些作业都做完了。你现在这择数也不上了，那这么点作业怎么就不能按时完成？
3: 那还不是因为你，问你什么都不知道，还得上作业帮直播课的老师讲解。
2: 还怪我是吧？还怪我了？我这不能力不行吗？我能力行的话，我指望着你读书。
3: 你少给我狡辩！我跟你说，你调整心态呢。胖胖啊，不要给孩子这么大压力。来，过来吃点水果。妈，吃点苹果。哎，
4: 这孩子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喝这个冰水，知道吗？
3: 要不要给你热点牛奶？
4: 我就想喝点凉的，冷静冷静。
3: 辅导孩子作业，简直分分钟心梗。也不知道田雨岚以前怎么扛过来。自由以前，除了课内作业，还有课外作业。除了这些呢，还得洗衣服做饭，伺候我们爷俩，简直非人类。就知道心疼老婆，怎么不知道心疼心疼你妈？
4: 心疼心疼，你们都是伟大的女性，好吧？
3: 他给你打电话了没？
4: 那你给他打了吗？打了没接，短信倒是回了，可那叫一个惜字如金呐！哎，我看他这回是真生气了，真的要跟我离婚。我呀，就在娘家打光棍吧。

0: 啃老进行到底。
1: 你爸那天在医院要你们离婚，也是计划。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心疼孙子啊。天宇兰，不能再这么逼着子悠了，要不然将来有的他后悔。
0: 你们是心急，那当妈的不是更心急吗？狠话都让你们说了，回头哄的时候呢，还得我去哄。

0: 妈妈妈妈，
1: 哎，妈妈早就说过，我儿子最聪明了。
2: 一二三。
0: 妈妈，你为什么又要给我加课呀？
3: 妈妈，我答应你，如果我还能继续踢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哦。
0: 妈妈。

0: 买这么多东西啊？啊，
1: 就一点日用品，备点货，等过年的时候啊，超市人挤人的。哦，
0: 来人了！
1: 来了，来了！
2: 啊，五点大米和挂面到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小伙子，谢谢你帮我拿进来好吗？
2: 好嘞。
1: 哎，在这儿。那厨房那边
2: 啊，
1: 你帮我放进去。
2: 好嘞。
1: 对对对，
2: 放这儿。
1: 好好好，就放这儿。谢谢哈。
2: 我再帮你拿。
1: 哦，还有啊。
2: 对，还多着呢。

就算爸妈婚姻幸福，能够白头到老，你的人生就事事顺心了。就算欢欢超超能够考上清华北大鸭子游一头，你就剩田玉兰了吗？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非要跟爹妈较劲，跟孩子较劲，唯独不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孩子不是你咸鱼翻身的工具。

0: 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

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

0: 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
2: 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
0: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探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1: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了一些传播。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40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3: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管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越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他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4: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来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史》，在上海演剧时。

0: 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史中的问题。
1: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史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越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越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越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越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越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她要挑战的是对越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木表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越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越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越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

0: 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越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4个知识青年哈，就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等哈，他们4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90%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赢，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0: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这个要改变它，要改戏我先把有的要准备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鲁迪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了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上到有些戏稳了，只有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0: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越剧之中。对于越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

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空腔。听此夫君一名望，香妃心中爱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宫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我唱四宫调，看到讲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结果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这真实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结果第一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当时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他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金，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戏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他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2: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生剧团已成为越剧改革的标志。
1: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越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越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

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以大功告成，但他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他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我是邓阳。看看我身后这位正在忙碌的阿姨，她叫娜塔莎，她是哈尔滨鹅桥圈当中鼎鼎有名的一位厨娘。其实呢，她曾经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啊，但是啊，在古稀之年竟然华丽转身，成了三家餐厅的技术总监。别看她现在75岁啊，但是每天非常的有活力，往返于不同的厨房试菜指导，而且忙的时候啊，亲自掌勺。今天呢，来见见她，跟她聊聊背后的故事。Hello， 娜塔莎阿姨，你好。我看刚才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游客都是慕名过来，
1: 对，慕名找我，
0: 真好。
1: 咱马大是奶奶，昨天还有个管我叫大婶的，给我弄个菜，谁个年轻的大婶？
0: 本来就很年轻。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1: 原来我就在工厂，在那个包板车间，完了当技术员。
0: 技术员啊，
1: 退休了以后，在家里看孙子，管孙子，把孙子看大了，上大学走。

0: 完了我的朋友宋老师把我请来开西餐，2017年请过来的，一直到现在就做，因为他过去在我家串门呀，过什么节呀，吃我做的饭，完了就是吃好了到这儿，一直到现在也走不了，
1: 所以
0: 开了这么多店，
1: 所以这个转行是因为朋友对您的这个赞赏，觉得这个鹅餐做得好，
0: 反正我也是挺喜欢做的。

0: 相片，我妈妈是那时候最后那年，妈妈教我做饭，妈妈教我怎么做，教我呢。
1: 那他是的姥姥是俄侨，姥爷和爸爸是中国人，妈妈从前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当过厨娘。在哈尔滨出生的娜塔莎从小就耳濡目染，继承了姥姥和妈妈的好厨艺。
0: 爸爸山东人，妈妈做中餐也特别好啊，做山东包子或者做各种烧肉什么的，
2: 面食啥
0: 的，面食都很好。
2: 家里聚会都是他掌勺，
0: 对，我都帮妈妈，他掌勺。还有朋友家请他去也去，那时候特别喜欢聚会嘛，过节什么的做给妈妈。
1: 娜塔莎说，母亲虽然精通中俄菜肴，却坚持不让他们同时上桌，这是她恪守的餐桌规矩。然而在食材和风味之间，中俄文化早已悄然融合。
0: 你看这个，咱说这个主食油炸包，油炸包就是咱们传统，像咱们过年过节必须过生日吃油炸包。
2: 其实哎呦，这里边是粉丝是吧？
0: 对，粉丝牛肉，你尝一尝。
2: 油炸包这真的很香，
0: 这是妈妈研究的，就是加了粉丝，孩子们爱吃，
2: 这太香了，要不然很多人过来打卡这个油炸包。
0: 对对对，打油炸包。
2: 探秘一下第二道菜啊，这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肉饼是吗？
0: 对对对，
2: 我一直都对它垂涎三尺。我好像吃出来有点豆腐的感觉。
0: 对对对，有东北的豆腐，所以这就是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居住的时候是用加入了豆腐，这也是妈妈创意的。
2: 加豆腐是让它更软，
0: 松软也是好吃，也是有营养。
2: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圆子那个菜卷，里面有米饭。
2: 这个里边加豆腐了，这里边加米饭，这是粉丝，这都是俄罗斯人吃的做法里边是没有的。
0: 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有的时候，哎呀，这是俄罗斯菜色，我说不是，是哈尔滨俄侨人吃的饭，妈妈姥姥做的饭跟你们不一样。
1: 娜塔莎口中的俄侨菜是俄餐和中国食材的巧妙结合，它既不是纯粹的俄式，也不同于中餐，那是它记忆深处的味道，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风味印记。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越来越热，尤其是吸引了许多的南方游客，本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土豆。没有想到这个可爱的称呼也让娜塔莎的一道菜火了起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个去年最火的这个小土豆，
2: 这是一个完整的土豆，
0: 完整土豆奶汁芝士的土豆，带馅的，抠出土豆又备好料又装里的，
2: 奶香味十足。
0: 去年第一年拿到餐桌上给南方小土豆吃，小土豆来了多多必点，这个东西还不贵，吃小土豆吃的都特别鲜，土豆多呀，过去吃土豆换着样吃。可是过去没有这个酥皮儿，妈妈搁面，搁面皮儿，这饺子皮儿盖的。
1: 娜塔莎的菜既是妈妈的味道，更是中俄文化在舌尖上交融的见证。
3: 一二三，
4: 军训时给学生加油打气，舞台上带学生演童话剧，雪地里和学生一起跳俄罗斯民族舞。这个活力满满的可爱老师叫叶琳娜，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外教。一年多前经朋友推荐，她跨越千里来到哈尔滨教书。刚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却没想到这份顾虑反而让他收获了一大堆好朋友。
5: 以前我是叶琳娜老师的学生，现在我是他的老师，我在教他学中文。
6: 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激并骄傲，那次是我的签证到期了需要更换，他陪我去办手续。
5: 签证需要更新，然后我陪他到那个那叫什么地方，
7: 就是那个出入境吧，
5: 对，出入境的管理局，去陪他办这个事情。然后全程我就是充当一个小翻译的角色。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来办东西嘛，然后有一伙人应该是来，我记得应该是表演，就是像那种
7: 演出团队，
5: 对，演出团队一样。然后他们雇了一个翻译，他们翻译在帮另一个演职人员办东西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聊天，那些俄罗斯人就说你说我说啊，你的俄语比他们的翻译说的都好，他特别骄傲。这个事情他特别骄傲，
8: 就是这是我的学生，我教出来的，
9: 就是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10: 桃李满，桃李满天下，天下，桃李满天下，
9: 满
10: 满，
9: 桃李满天下，
10: 桃李满天下。
5: 因为中国它有很多同音字，上一次我们在那个 叫什么太阳岛的时候，看到有那个松树，我就说

0: 哎，松树，他想起来了，我就说，哎，这好多松树啊。然后他就问哪里有松鼠，陪俄文问我哪里有松鼠。
1: 叶琳娜总说汉语太难了，但汉语还没学会几句，他就急着出发去旅行了。这两年里，他利用假期跑遍了中国9座城市。虽说汉语几乎零基础，可一路上总能遇到热心帮忙的中国人。
2: 我的俄语名字叫索尼亚，这是伊莲娜给我起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旅行中认识的。
3: 当时队伍里全是中国人，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索尼亚走了过来，说我会俄语，我帮你翻译，真的特别感激。
4: 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2: 对，然后后来当他去香港玩的时候，他也让我帮他去帮去订旅行社，去买票。
1: 对叶琳娜来说，旅行不只有好看的风景，更有温暖的相遇。每去一个地方就认识一个中国朋友，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
3: 我和妈妈在北京旅行的时候想看天安门升旗仪式，但我并不知道这需要提前预约。幸亏一位在当地刚认识的朋友提醒了我，并帮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看升旗是妈妈的愿望。另一次是在大连，我和妈妈去了一片美丽的海滩，返程的时候打不到出租车，而公交车我又看不懂路线图，司机也听不懂我的意思。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句俄语，你好，需要帮助吗？我当时非常惊喜，原来是一位中国男生，他在莫斯科生活了7年。他告诉我们应该坐哪一趟公交车，陪着我们一起坐车，给我们指路。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哈尔滨，现在我们成为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朋友的大力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太感谢他们了。哈尔滨早就是我的家了，这有很多好朋友，我也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就盼着教出更多像卡佳一样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去俄罗斯工作学习，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
5: 故事里的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这座正在紧张赶工的八骏图，可是咱们今年体积最大的单体冰雕。更特别的是，它由中国、俄罗斯、蒙古、塞尔维亚等多国的雕刻师们联手打造，妥妥的国际化。而其中这位俄罗斯雕刻家已经和哈尔滨结下了整整26年的冰雪情缘。
6: 从1999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哈尔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和活动，所以呢，这已经是我第3次迎接马年了。
7: 这里为冰雪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而且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和活动。
6: 在这里，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只要你向他们问路，他们都会热心的帮忙，特别热情，能帮的都会尽力帮。
5: 整整26年，从青涩小伙到沉稳匠人，每一块冰都见证着他和这座城市的情谊，而这缘分里还藏着一段10年的中国友谊。这座八骏图就是他的中国朋友张鑫邀请他一起来完成的。
8: 我们在2015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国际冰雕比赛，我们在一起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参与冰雕的这个活动时间还很短，但我们就在一块儿认识了，因为他做那个时候做的就很好了。
6: 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教师了，并且成为了教授。现在他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组织冰雕相关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今后会越来越深厚。
5: 从各自青春到为人父母，每个冬天在哈尔滨相聚成了两家人心照不宣的约定。
8: 以前呢，我们是因为冰雕比赛的这种活动，然后受政府邀请来到这里，但是这些年呢，全年的这样的都有联系，然后保持这种交流，然后我组织这些活动也会邀请他们过来。
6: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这样相聚了，每次我都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和张鑫一家见面，每年见面，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彼此的孩子又长高了，看着孩子一年一年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感慨。我们成为了朋友，一起走过这些年，一起分享生活的

0: 点点滴滴，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开心。也许下一次他们会来到俄罗斯，我们两家人可以在俄罗斯再见面，一起相聚。
1: 当八骏图冰雕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大的单体冰雕，更是刻满26载冰雪眷恋、10年跨国友情的艺术品。这个冬天来邂逅骏马奔腾的好兆头，也遇见一段冰天雪地里最暖的中俄友谊吧。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好
1: ，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

0: 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会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有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0: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1: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3: 哎呦，那太棒了！
1: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哟，诺山，我爱你。
0: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3: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0: 叶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叶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0: 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1: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0: 莎莎。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
0: 哦。
1: 嗯，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0: 纳
1: 达达什。
0: 纳达什。纳达什。
1: 啊，还有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0: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你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2: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0: 咱们马蒂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过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1: 哦，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0: 2000多人啊！
1: 对，在这边工作过。
0: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1: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个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了我们的表演，也要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

0: 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1: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2: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3: 哈尔滨欢迎你。

0: 事里的黑龙江。
1: 今天的牧灵故事由我来讲。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0: 太期待了。

0: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很好。
1: 嗯，
0: 是你们经常在一块排练吗？
2: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3: Hello。
2: 这个是萨莎，他是我丈夫。
0: 你们俩是两口子呀。难怪你们这个默契度特别好。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2: 一开始学中国歌曲是很难的，我不知道如何学习它，因为中文和俄文语言差异很大。然后我逐字开始认真学习。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为了观众，我会更努力去学中文歌。
0: 我想问问你啊，作为你的这个角度啊，你首先对他的这中文歌曲的这个表现打几分？
4: 肯定是100分。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中文歌曲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学习中文歌真的很费时间。
0: 观众的每一次热情反馈都会让娜塔莎对于中文歌曲的热爱更加的浓烈。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首又一首的反复练习，她连短暂的休息时间都不愿意放过。

0: 是怎么学这个中文歌的呀？
1: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当我们过境了之后，我的朋友开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车之后，司机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播放的就是这首歌。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听到的第一首中国歌，我觉得很好听，把它记下来了，开始学习它。
0: 这个歌你学下来花多长时间？
1: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用了6个月，因为当时没有信心能顺利地唱出来，每一次想要表演，最后都没能鼓起勇气。我很想把它演唱出来，但我无法跨越语言障碍。
0: 刚才在咱们下面听了好多歌曲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还会别的中文歌曲吗？每夜夜点点防备，也没一丝孤独，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秩序，却引不起。
2: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某种程度上能引起我灵魂的共鸣。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总体来说，在哈尔滨，我感觉很愉快，很开心。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我们想一直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
1: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Hello， 弗拉德，还有琳达，哎呀呀呀，
3: 你好，你好，都坏了吗？快点请。
2: 啊，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3: 这一年当中，有如果说50-20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嗯，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2: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3: 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4: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将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4: 然后我妈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她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但不得50-10万那样。她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啊，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很多事。
3: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2: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活。
1: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就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3: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
4: Не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Пожалуйста.
0: 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这里呢，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5: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6: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5: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звенящую снежную даль.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эх,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декабрь и даль.
1: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2: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1: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3: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1: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2: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1: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我爱哈尔滨。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3: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1: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4: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然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原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在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的马上回来。
1: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3: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1: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0: 座，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0: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1: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0: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福特家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铁证是为了捍卫人间和平。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特殊场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留存着侵华日军系军战部队罄竹难书的犯罪铁证。在这片承载着伤痛与警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特别的巾帼队伍，他们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扎根历史一线，与史料为伴，与遗迹相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之声。
2: 2023年末至2024年的冬季，哈尔滨冰雪文旅强势出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参观热潮。这里每天最多要接待将近3万名参观者，零下30度的严寒里会有将近5000人同时排队，这样的场面令每一位亲历者动容。每一位踏入展馆的观众最先遇到的便是穿梭在展厅里的讲解员，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展柜之间，将那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的岗位是展馆最直观的窗口，是观众心中这座纪念馆最鲜明的名片，而这份光鲜背后的付出与磨砺却

0: 鲜为人知。
1: 我是2023年到管理开始工作的，从23年到今天，我们团队呢接待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即将要达到800万人次了。我们每位讲解员都是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2个月的实习期，才有可能有机会站到观众面前去进行讲解。那么2个月加2个月的时间呢，只能说是成为了一名讲解员，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经过可能是数百次甚至数千次的打磨，才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来工作那个时间呢，刚好是管理23年爆火那个时期，每一天展厅里边都是观众，他没有一个空旷的地方能让他去练习，所以他就在每天闭了馆之后，要到8点钟、9点钟才有机会去展厅练习讲解。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缩影，我们每一位讲解员都是经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打磨之后，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去讲述这段历史。
0: 在日复一日的讲解演练、词语打磨之中，杨卫晨成为了宣讲员团队中的佼佼者。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站在了整个团队的肩膀上。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展馆莫过于特别一颂了。
1: 特别一颂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一颂？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u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38年和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2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好，那我们看到在抓捕之后呢，就是审讯了。正常来讲是法庭审讯，但是特别移送当中呢是不经法庭审讯的，而是关东军内部自行审讯，甚至是宪兵个人他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审讯当中用到了很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那么在这其中呢，那些意志越顽强、思想越坚定的，就被日本的标准判断为说这个人他对日本来说没有价值，他不会给日本当间谍，把这样我们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当作被实验者送进731去做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这个行动呢，是关东军负责的。关东军溃逃的时候，把这些资料交给长春宪兵负责销毁。但宪兵在烧的时候就没有全部都烧掉，把一小部分烧不完的放到地下掩埋起来了。掩埋的位置呢，是当年关东军总部大楼的楼下。后来呢，1953年，吉林建吉林省人民政府，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东军大楼那个地方，所以施工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现存的档案当中找到了有名有姓有记载的被实验者共有1549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明确记载了被实验者，有他们的名字，有国籍，被哪里的宪兵队抓来的这样的信息。
2: 有名字的是这些，但没名字的没有记录的，
3: 对，还有很多，
2: 还有很多。
1: 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七三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整个团队会更加的去发挥出这种耐心细心的这一特点。展厅当中的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害怕，所以会哭会喊，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予他一些安抚。再就是在冰雪季爆火的时候，室外很寒冷，我们就想到了观众去送热贴、送热饮、送姜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一位观众她是一名准妈妈，她在参观之前，她的家人就和我们沟通说，能不能避开一些会令人感到不适的一些场景或者画面。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呢，就选择去调整讲解词，把这个更加理性、客观、真实

0: 史的内容传达给他。最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服务十分的满意，对整个历史的了解也更加的真实。
1: 如今这份特别移送档案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背后的真相也浮出水面。这份珍贵史料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陈列馆档案部的深耕。他们数十年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专注，一点点拼凑，还原着历史的真相。
0: 靳老师你好，我们呢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进行一个档案的扫描，进行一个数字化。这其实是不是特别久远的，这是咱们馆历史以来就是搜集的一些历史档案，然后它是比较旧的，我们进行一个数字化，日后这个利用的话我们可以以电子为主，然后
2: 直接可以调取了。
0: 对，然后这个一方面利用的那个方便，一方面这个对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保护。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呢，一些复印件是我们馆获取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珍贵的核心的罪证吧。然后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特别移送档案呢，是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当时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找到我们馆，然后我们开始派团队的成员呢到档案馆来这个查阅档案。查阅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是有懂日语的，就发现了这个历史档案是跟731部队历史是有关系的。然后他马上就跟我们管理联系，马上派了一些懂日语的，同时呢对这些历史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成员呢去一个是影印资料，一个是呢对这些历史进行判读，然后就这样呢发现这些档案就是731部队特别移送的珍贵档案。最开始发现这是在黑龙江省档案，然后吉林省也发现他们也有这个相关档案，也开始公布了。
3: 那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先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汇总，之后您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去梳理，比如说美国的这份档案有可能跟日本的那份档案他们在一起会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线索。
0: 没错，它也可能是互相佐证的一个线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学者他的一些工作，就是很关键的。他们进行佐证，然后我们进一步宣传部门进行确定之后呢，进行一个宣传教育。
3: 有种在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你像一个侦探一样。
0: 没错，
3: 我有可能就是10年前我收集下来的一份资料，10年后的今天一份新的我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契合。
0: 对对对，
3: 就当年的那个谜团可能就此就解开了。
0: 是的，而且随着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女性的工作者来讲，整理工作其实是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1: 吴林用收集和整理让历史事实在这里沉淀，而731罪证陈列馆金国团队对未知真相的主动探寻则更加令人动容。从上个世纪开始，团队成员便主动出击，辗转多国开展艰苦的跨国取证工作。而我们即将见到的几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就是这份漫长跋涉中收获的

0: 李磊说过，
1: 这一展厅呢，主要是说骑自行部队的人员规模。那么，看看这个留守名簿，这是我们跨国取证的重要成果。这个留守名簿是什么呢？是我们跨国取证当中得到的。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就跨国取证，由我们金成民馆长带领我们团队，40多次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进行跨国取证。那么这个留守名簿就是我们在跨国取证当中，在日本原队员的家中发现了这个留守名簿的封页的照片，然后经过我们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内页，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内页，2008年发现的，然后2015年找到了内页。那么我们找到之后发现，这是能够证明731部队人员规模的重要档案，于是我们全部影印回来了。它是什么呢？是1945年1月1日编成的731部队的留守名册。
2: 这个留守是什么意思，老师？
1: 当年的名册就是1945年1月1号的人员名单。那么这是证明731部队真实存在和它人员建制的重要证据。
3: 而且呢，通过在留守名簿的这份档案当中，可以统计到，在这3497人当中，还包括了将官3人、左官44人、内官102人，还有50多个都是从日本选来的医学博士，所以证明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而且能够再次证实他的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
1: 我们这一展厅展出的呢是731部队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是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次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次郎，最后石井次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次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跨国取证的又一成果，在这儿，就是这把军刀。这把军刀呢是，这个731部队人体解剖技师，这个人叫大川福宗，他呢是北岸陆军医院转过来的。来到这之后，他心情不好，他本意是不想进行人体实验的，所以说呢，不实验，不给他饭吃，没有办法，最终他妥协了，一天1个人，1天2个人。

最多的时候一天五个人，解剖了五个人。然后石井四郎为了表彰他，将自己的佩刀赠给了他。战后，他回到日本，然后把这个刀藏了起来。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可以见。然后等到了日本之后，他又说见不了。然后多次沟通说你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和你见。然后后来等第二次再去联系的时候说。

0: 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他感觉到我们特别有诚意，我们就是想把这个7-3-1部队的史实弄清楚，我们不是要抓住仇恨，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实
1: 真实的还原出来，
0: 真实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所以说也是打动了他。他最后说，那我这个跟你见面吧，这样见面之后然后才露出这个军刀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说的，我有一把军刀，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这个这样一个成果。我们金正民馆长带领团队到这个日本去跨国取证，历经8年的时间把这把军刀带回国内。这是军刀，这个是一个冷兵器，那怎么回国也是问题。我们是在日本把这个军刀拆解完之后以工艺品的形式带回来。很多这个7-3-1部队的队员都是这种心理，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快要离世了，身体得了绝症，他们想说实话，想把这个心结打开。7-3-1部队3497人，我们找到了300位原队员，其中有70多人答应和我们见面，最终促成的有见面了40多人。那么在这40多人当中，有的来到遗址厅谢罪，有的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有的向我们进行口述证言的采集。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队员的口述，我们现在存的是423个小时他们的口述证言影像资料。
1: 罪证731那本书里边还特别写到了叫死亡前的真实，
0: 对对，
1: 像您说的就是等他们马上要寿终正寝了，
0: 对，
1: 然后他们选择把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然后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
0: 对对对，是是，
1: 包括我现在看这把军刀到现在为止它还闪着寒光，
0: 这就誓约书，就是他要写个保证书答应咱们用
2: 的签字，
0: 对，还有他的签字，
2: 这也是我们陈立馆20多年坚持不懈抢救式跨国取证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我们馆从98年开始由金成民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3: 如果说跨国取证是一次次探寻真相的冒险，那么对于731遗址本体的文物发掘、保护与整理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跨国取证，这份工作更显细碎平凡，也更考验团队成员沉下心的定力。要耐得住枯燥，守得住寂寞，才能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里留住最坚实的历史证言。
4: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件文物来到咱们馆之后呢，咱们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入库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把这件文物进行简单的清理，然后之后对它的那个尺寸、重量和它的那整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都录入到档案之中，
5: 有电子
4: 的档案，对，有个电子的档案，还有纸质的档案。咱们纸质的档案就是说建档给它的建成那个文物卡片还有档案，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做到一个电子账，他的这个账本是他的那个他的也是他的身份，在的账本上也会体现他的特征。
5: 两套档案，一个是纸面的档案，一个是电子的档案，
4: 对，
5: 都要有。
4: 对对对，像那个这种那个纸面的档案，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档案柜儿，像这种每一件的那个藏品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藏品档案都会在档案盒里面体现，就像是说那个咱们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或者是那个地表上采集的文物，这些东西就是特别能说明这段历史。就例如四方楼咱们发掘的时候，它出土的溶液瓶啊，然后试管啊、注射器啊，这些东西特别特别能证明这段罪证史。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之后基本上就能鉴定为3级文物，如果就是它的那个品相特征各方面都特别好，而且还好保存，咱们可以往高的级别上推荐。
5: 明白了，明白了，
2: 就是铁证，
5: 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去走，
4: 对对对，
5: 去追溯溯源的。
4: 对，
5: 其实我们在这里整理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
4: 对，
5: 那老师、就是、能给我们讲讲呢？就现在这桌面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

0: 做什么的？
1: 哦，这个是那个细菌培养箱，石井四郎的那个四大发明之一。
2: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是带着卡槽的，它里面正常有一个，就是说细菌培养箱的内匣。
3: 嗯嗯。
1: 它那个小内匣插到这个放这里面，然后两边有那个卡片。
3: 嗯。
1: 卡住，然后之后那个它就不会活动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拿出来的话都是那个有细菌的。
2: 嗯
1: 嗯。
3: 哦，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个恒温的环境下的进行一个培养，让它长。
2: 它是把细菌放到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凹槽里面，
1: 对，
2: 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呢，20个小时之后拿出来之后，外面那层刮下来的就是细菌。
1: 对。
2: 然后一个箱子20个小时能产出10克左右的细菌，10克听着好像是不多，对吧？但是每3克细菌就能污染8平方公里各种水源。
3: 三克。
2: 对。而且青藏部队呢，每个月生产的这个是主要培养的是鼠疫菌，在731每个月生产的净鼠疫菌就能达到300公斤。
3: 这样的话算的话，我没有算过这个概念啊。三克能够
2: 污染8平方公里，
3: 8平方公里
2: 的所有的水源。对，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731他们全力的去生产细菌，并且全部都使用的话，是可以去毁灭全人类的。
3: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培养箱。
1: 是的。
2: 嗯，他们一次生产的时候会用到至少1000个这样的箱子。
3: 我真是没想到，就是真的，我突然间感觉就是心里边就特别后怕，也会很忐忑，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出这么，哎呀，这么反人类的事情，在这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它可能蕴含着可能是毁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就是有出处、有来源，这个可以作为铁证。
1: 对对对，
3: 这样的一件文物。
1: 对，
2: 嗯，
3: 这好像不是铁的，好轻啊。
1: 它是铝的，
3: 哦，铝
1: 制的，对。它的做工工艺各方面在，在当年真的是说挺完美的了。你看它那个这铆钉，
3: 铆钉，
1: 嗯，对，
3: 属于那种精工制作的那种。
1: 对对对，
3: 而且它密封性也会比较好。
1: 对，密封性也特别好。
3: 嗯，
1: 长大约是56左右，
3: 嗯，
1: 然后宽呢就是39，咱们是现在量的是箱盖的长宽，然后量它的整体的高，就是通高是27，然后咱们会把它细化到箱内部，
3: 嗯，
1: 内部的那个尺寸结构咱们都会把它测量。
3: 好，这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记录了，
1: 对，我们就是说随着说
3: 随着记录，
1: 对，把它的那个所有的尺寸，然后它的那个特征比较就是明显的特征都会是随时在记录。
3: 嗯，
1: 后续的细化我们还会就是对针对这个每文物的每一个一个面一个特点，
3: 嗯，
1: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细化的描述
3: 啊，拍照啊，然后建立电子档案。
1: 对对对，
3: 哦，
1: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展馆是在本部。嗯，然后当时的那个展馆面积也小，展览的那个主题也少，然后现在当时的文物也少。嗯，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遗址部，那个负责那个第3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部门的好几位女同志都参加到1线的考古发掘采集工作中，就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嘛，有的可能是发掘出来坑来了，在坑上面的台上看见下面有东西，有一位女同事直接就跳下去，将近2米深的坑直接跳下去到那儿就捡东西。哎呀，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每天大家的工作量特别特别饱满，工作状态也特别特别饱满。
3: 哎，徐老师，
1: 嗯，
3: 这个也是文物吗？
1: 是的，咱们入馆之后对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进行那个清理、测量、称重、描述，然后入档的。
3: 这感觉就是像个罐儿，
1: 这应该是一个器物的底部。
3: 哎，对对对对，
4: 先量。
3: 这个怎么量？
1: 这个不规则的话，咱们量它的那个最长，
3: 嗯，
1: 然后最宽，最长的话是18.5。
3: 18.5。
1: 对，然后它的最宽的部位是13。
3: 13，
1: 然后它的厚度是
3: 1.5左右。
1: 对，1.5。
3: 这个可能就是装，感觉像是装水的罐子。你看外边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质地，但是里面的话感觉是
1: 它是那个
3: 陶瓷哈。
1: 对，它是那个

0: 柚了还。
1: 那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2: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蛋的碎片。
3: 等会儿。
2: 这是细雨蛋的碎片，它的细雨蛋的那个底部。
4: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2: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蛋的碎片。
3: 等会儿。
2: 这是细菌蛋的碎片，它的细菌蛋的那个底部比较那个完整，比较那个面积比较大，块比较大。现在
0: 安全的是吗？
2: 对，现在很多碎片都是那个比较小，就是那种碎裂的那个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你怎么知道？怎么判断它就是细菌蛋的碎片呢？
2: 咱们这个都是从那个遗址里面出土的。
0: 哦，
2: 嗯，
1: 就是在我认识里边，像类似于炮弹呐、这样的一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它不都是金属的吗？那为什么细菌弹会是这种瓷片、瓦片呢？
2: 它这种是易碎啊，然后细菌那个容易保存，它存活率会非常高的。
6: 嗯，还有一点就是陶瓷隔温性比较好。
2: 对，
6: 高空投洒的时候摩擦的温度不会把细菌杀死。当年七层部队呢，还研究了有这个铁质的，也有钢铁质，
2: 对，
6: 然后还研究了玻璃质的。后来发现钢铁就导热性，
0: 嗯，
6: 投放之后和空气摩擦那个温度把细菌就杀死了。然后玻璃呢是太容易碎，不方便这个去运输，
0: 嗯，
6: 所以选择了这种既落地易碎又隔温性好的陶瓷质细菌炸弹。
0: 哎呦我天，
2: 这个这件文物心情都特别沉重。
6: 因为透过这一枚这个细菌弹的弹片，
0: 嗯，
6: 就能想象到一个完整的细菌弹，
2: 对，
6: 从而再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啊、乡村啊的那些细菌
1: 战，
6: 对，细菌战，嗯，
1: 就是我真没法想象，就是这里面曾经装的有可能是鼠疫病菌，有可能是其他的细菌，
6: 燃菌跳蚤、燃菌物品，
1: 对。
6: 那当年石井四郎呢，他是在日本军界鼓吹了这个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和细菌战有关的，就他说这个首先日本国家比较小，没有这个充分的五金矿藏还有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材料，所以要找一种新型武器，那么细菌武器就成为他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就是金属制炸药呢，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菌武器可以人传人，连续传染，达到大规模杀伤的目的，而且从战略来讲呢，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型武器。
7: 旧物无声，但他们背后的真相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样沉重的历史是731罪证陈列馆的底色，也是金国团队每天都在面对的。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强大意志令人万分敬佩。
1: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日常，是吗？
2: 是的，像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当汉子用，搬搬抬抬呀，然后日常的那个他的文物的测量啊，然后登记录入啊，然后入库啊，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合作的。岁数小的孩子，他比较年轻，刚考进来，然后他俩。他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也都是一样，他是孩子妈妈，然后那个工作起来也是就是加班加点。
0: 你工作了多少年了？
2: 我在这工作不到二十年。
1: 不到二十年，快二十年了。 就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在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你们的情绪大家

0: 什么样子？
1: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是碰到一件文物入库了，我们把它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它的流传经过，人家捐赠给你之后，他把它的流传经过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跟着人家讲解去一样同步。去年的时候我们去大城那个接受了一件捐赠文物，也是这个刚才看那个西域平壤香，他是他的母亲的那个母亲的姥姥，还是我记得不太清了，留下来的。然后他母亲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这东西也没办法保存了，搬家也搬来搬去也不方便了。然后联系到咱们馆，然后那个捐赠给我。他当时说，他说的我只希望就是说在你们馆最好能展出，到时候能展出的时候，你别看我岁数大了，我也要去看一眼，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在你们馆真正的展出了，是不是这个东西真正的能让那个世界人看，对，看得见。他说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保存下来，真的特别的感动。这些老人呢，真就是他们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特别重。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是说他的姓名是保密的，因为他是在海外留学，他们是通过各种途径，就是假如说朋友之间推荐呢，然后那个他自己去发掘呀，或者是说在海外的那个图书馆呢，这些途径，然后他发现了这些资料，然后他购买之后，然后带回国，或者是说通过中转邮件这种形式邮寄会给我们。跟我对接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时候也聊天，他有的想上哪去出差呀，然后人就威胁他。日本的右翼分子通过就是可能是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或者是说怎么去泄露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你不能来这儿，来这儿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样，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感觉说真的这小孩挺伟大的，挺让人感动的，即使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惦记着国家。
0: 就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无形当中会有沉甸甸的那种责任感。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就是对每一件文物，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把它记录在册了，就是经过我的手的话，就像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亲历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然后继承下来，然后我们给他，
1: 咱们会把这一个每一件文物，真的是说就是不说把它了解的那个历史了解得特别透，但是会把它的那个每一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心里。
0: 就是你会崩溃，我现在都有点崩溃，说是
1: 就是
2: 我今天跟杨老师在那个场馆去看的时候，太难受了。我不是说我
1: 这段历史真的挺让人刻骨铭心的，
2: 就是我是从那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包括杨老师讲那个细菌弹从空中爆炸的时候，三克的细菌就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东西为自己去开脱。

0: 就是我一个爷们儿，一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一干干二十年？
1: 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份信念。我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我要展示给世人看，展示给来馆参观的每一个人看，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来了解这段历史。
0: 真的，
1: 一片小小的细云丹碎片能说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最起码它是在咱们这遗址发掘，它能见证着这段历史，也能让世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它的犯罪，它的罪恶，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通过一个小弹片会体现出来。
0: 就是在那个场馆，从昨天开始踩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不对，我就是笑笑不出来，哭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到这儿了以后我就崩溃了。就是因为当这些东西它在陈列馆里面，你隔着玻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直观的感受。真是当你手握着它的时候，不一样，真的
1: 是的，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强大的这样的毅力吧，毅力决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徐老师，就你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能把它这个东西

0: 它整理好、保存好，然后展现给世人看。
1: 包括讲解员老师们，就是在23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们可能是全不休啊，然后在外面13、14个小时一直在坚守，包括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个就是觉得真的很强大，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0: 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累，他们是通过一段一段的那个口述，然后讲解给观众听。但是我们这儿呢，是就是一件简单的文物，然后通过它的简单的历史，去告诉给世人它的罪恶在哪，它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让人了解它这个历史。
2: 尤其是我们馆在这个火爆出圈之后，有我们外面广场上就将近。5000多的观众同时排队，我们都觉得心里边非常的欣慰。加班加点儿其实倒还不算是什么这个觉得辛苦的事情，真正高兴的就是说有人愿意走进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都知道这个历史了，都了解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凝聚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那种赤诚，在这一刻就得到了一种兑现，得到一种实现。

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对职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巾帼团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有宣传教育奋战在一线的讲解员，我们有这个遗址保护部，有这个藏品管理的，我们还有档案员，有这个管理我们档案搜集整理的这样的档案员，都是女同志。我记得2023年底那个冬天冰雪季的时候，我们全馆业务部门暂停一切工作，全员投入到一线的接待当中。每天呢，我们7点多开馆，延长开放时间，然后8点闭馆，然后我们每个人到家都9点多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值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让我感动的。所有的人没有提出请假或者是休息，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真正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个平房区，甚至哈尔滨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真正上升到了一个国家记忆，乃至于人类记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省工会的指导下，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工作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睡面楼体反光太晃眼。
1: 我是反正帅不了嘞，一切都平化这样，这个玻璃膜墙光滑带中我们的房子。
0: 想要维权犯了难。
2: 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3: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
0: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既保护绿水青山，也保护你我生活安宁。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都可以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的抖音号留言并且评论。今天想先跟几位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而导致我们生活出现了烦恼？比如说声光电啊，比方说有一些不太好的气味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没有？
1: 我们家这和光有点关系，就是我家的楼呢，就是斜对角有一个大商场，这个商场是一个玻璃面，还有点彩色，有的时候就是赶到哪个角度的时候就直射到我家的客厅，而且往外一看的时候吧也特别刺眼，有时候在屋里看电视啥的就得拉上窗帘。
2: 像声音啊、光啊、水啊、空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然后如果这个环境呢正常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它一旦的受到了破坏，你就会感到特别的这个困扰。今年呢，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在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个法典当中呢，对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些问题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关注学习一下，
0: 也期待一下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来自宁波的水大娘，她呢成天啊就为家对面的大楼玻璃烦恼，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看看短片。
3: 对面大楼玻璃反光，天天往家里照，老人起诉索赔30余万，这算侵权吗？水大娘住八楼，是整栋楼的顶层，客厅有一整面落地窗。几年前，对面新盖了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楼体全是玻璃幕墙。从那之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被反射进他家客厅。
4: 我是实在是受不了嘞，一千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5月到8月里面，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3: 水大娘也找过大楼开发商协商，对方给客厅玻璃贴了膜，但改善并不大。水大娘于是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损失32万，但大楼这方并不认可。
5: 开发商的抗辩意见是认为，太阳光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太阳光照对人类不会产生污染，也不能构成侵权。
3: 那么，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0: 你看看啊，谷老师，这个水大娘家里的这个情况比您的还要严重一些。
1: 比我家那看上是严重多了，他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了，这就大概是造成一种污染。
6: 确实啊，咱们能理解水大娘，因为作为老人他在家的这个时间会更长，所以他接受这个

0: 光的这种污染它更难受。
1: 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家二楼吧就开的是个饭店，这个饭店有个灯箱，就在他的这个窗下，这个大灯箱特别的亮，就是影响到孩子睡觉，影响到老人休息。没办法，他也是找了相关部门，通过这个城管呢，就是共同劝阻这个商家，比如说十点以后或者是接近十一点的时候就把它闭了，这个效果就好一些。
2: 光污染呢是一种隐性的污染，就像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个晚上然后这个电子屏特别亮，直射居民小区的窗户，或者是这个灯箱特别亮，然后扰民，包括这个演出的时候那个激光雷射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但是在案件当中，就法院如何认定侵权，就这种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到底是不是光污染呢？那么需要依靠一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和鉴定。那本案当中的难点呢，就是这个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是属于太阳光的反射，不是人为设置的这样一个灯源和灯箱，那这样认定起来就更有难度了，
3: 有困难，
2: 有困难。
3: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做处理做评判的，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看。
4: 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是委托申请都被退回了。
5: 目前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 LED 光的相关上限，包括光照时间、光照强度、亮度等等都有上限的规定，但是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反射光照度的检测，它受到一个时间、季节、天气等等因素的影响，检测的难度比较大。即便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得到了这个反射光照强度、光照时间等等数据，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4: 后来法院选取了不同时段到水大娘家实地查看太阳光反射情况。
5: 通过现场勘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玻璃幕墙上的日照光点虽然在随时间移动，但是反射光照到原告家中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存在的，并且这个光照从人的直观感受上来说是比较明亮，乃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程度。那在场勘查人员均表示无法忍受。那最终呢，我们认定他的这个反射光照已经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以容忍的程度，最终是认定了开发商构成侵权。
4: 可是两栋楼房都已建成，无论是拆除玻璃幕墙还是改造水大娘家的房屋，都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改变现有的光污染局面呢？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大娘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把客厅玻璃换成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大概6.5万元。于是水大娘也将索赔金额从32万元变更为6.5万元。
5: 所以基于此呢，法院以赔偿替代性修复费用的方式判决房产公司赔偿原告更换这个低透玻璃的费用损失65000元。我们做出这个判决呢，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寻找一个既能填补被侵权人损失又不会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的这么一个方案。
3: 你看这一方面既节省了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光污染的问题。
0: 这回呀，水大娘她就放心了。我一开始还担心呢，我说这玩意儿还能维权吗？就像法官说的这样，影响这个太阳反射的因素很多，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但是呢它这个太阳它一直在，它和 LED 呀、和咱们那个人为装那个灯带呀它不一样。你要说灯带说太刺眼了，说 LED 那个太晃了，这可以关了可以停了，太阳你搬不走它。而且咱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这种影响，咱宽泛点说，你说那个光反射到老太太她家里能不受影响吗？他那家具能不挨照吗？那地板能不老化吗？
3: 都是伤害。
1: 水大娘显然是做让步了，由20-30万降到6万5。这6万5干啥了呢？就是把玻璃换了。这么一折腾，再加上这个光污染的存在，他这房子将来如果是卖呀、或者是日常的保值啊，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3: 这个事儿其实在网络上的热度比较高，我们来听听网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啊。强烈反光比自然光更刺眼，而且存在聚焦，不注意就容易引起火灾。设计这个楼的人其实是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在建筑行业是有案例的，光幕墙每年造成

0: 让很多鸟类死亡。其实大家的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多元的哈。开发商的抗辩理由，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真的绷不住了，水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那水多了还能把人淹死呢。照开发商的逻辑，每天在沙漠里晒十几个小时也没事儿，因为阳光是必要条件，抛开剂量在那儿偷换概念，听的人啊血压高。这个说的其实挺在理儿啊，这个比喻也说得特别好，侵犯相邻权。
1: 这个网友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这阳光啊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对人是有益处的，但是你阳光过分了，或者是它发挥副作用了，那就对人体造成了影响，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是不可取的。
0: 王老师，您是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领域的专家，对于法律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读一下光污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去依法维权呢？
2: 光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一样，都属于呢环境污染。在环境保护法第42条里边，把这个光辐射作为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形态之一，但是它却没有一些细化的规定和一些可操作的这样一些规范。上海、广东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有地方性的这样一些法规和行业的这样一些标准，它仅限于在地方是有效的，所以在全国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来量化什么是光污染。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根据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判定为是一个侵犯相邻权，是一个呢这个环境侵权的这样一个案件。
1: 我这个脑海里啊，一直有点雾里看花，就是说它哪些是辐射呀，哪些是污染呢，甚至哪些侵犯了我的相邻权呢，这些都比较模糊。
2: 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光污染的这个定义，不恰当的、过度的使用这个光源，或者是不恰当的改变了日光的这样一个照射，造成我们周围的这个居民生活呢，造成了这个视觉的困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认定为是光污染。
0: 那法律怎么去判定过度或者是不恰当呢？
2: 这里边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判断的时候有3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还有商业区，这个 LED 这个光照的大屏，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那你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你就属于违法了。第二呢，是有这个地方性或者是行业标准的。那第3种呢，就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标准，就是看公众的可容忍程度。那本案当中就是这样来进行审判的，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这个光一直照射，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这样一个程度了，最后呢法官才认定为是一种侵权。但有一条呢值得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刺眼的灯光呢都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路灯照明，还有呢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这个灯光，只要是在国家的标准以内，那么老百姓是有一定的容忍义务的。法律呢不保护一点光都不能有这样的诉求。
0: 那么我们即将要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把光污染防治列入其中了，我觉得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依据的。
2: 对，
3: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种光污染，包括我呀和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这样，咱大多数人想想就是先忍着，因为咱上哪儿维权呀，找谁呀，咱是报警啊还是去法院呀，是吧，去城管，要不去环保部门，说这个不知道往哪儿去维权。还有就是在维权保留证据的时候，是不是像水大娘这样说，把黄眼睛这个事儿啊在我家录上视频，这东西就能算维权吗？
2: 的确，原来呢这个光污染就是处于没有法管没有人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它是统一的负责全国的光污染的这样一个监督和管理，然后地方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和城管和这个建设部门，它呢在各司其职。如果是你实在不知道谁来负责的话，那可以这个找12345政务热线，你打了之后具体就给你落实到哪一个部门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典也明确了它的这个法律责任，如果是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光污染造成这样一个损害的，处以呢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0: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这样的投诉或者起诉我们是不太

0: 太希望看到的劳民伤财，我们就希望呢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1: 是的，这个光污染呢，它不像大气和水那样它是可以稀释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也规定了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比如说这个灯箱啊，还有这个照明设施啊，那么它应当这个在安置的时候就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尽量的减少这种源头的这个污染。
0: 嗯，刚才咱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光是光污染，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噪音污染，也真是让人很恼火呀。
2: 这个噪声啊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我自身就经历过一件事儿，就是上些天吧，早晨4点多钟突然出现了一阵狗叫，叫声很大，结果晚上半夜的时候嗡嗡嗡又叫了，把你心叫的就突突一下子，冷丁就醒了，醒了就不容易睡着了。其他业主也有陆续的反应，我就找了物业和物业的管家一起去敲开门，他态度很好，但语言很伤害人。他说
0: 怎么说的？
2: 这玩意人呐，嘴能管住，这狗的嘴也不好管呢。
0: 哎呀，
2: 后来这个声音没了，据说这邻居还不错，把他寄养到亲属家里去，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在想，你说他算不算噪声呢？
3: 他肯定算扰民，但是我觉着他不应该算是一种噪音。我朋友他家有一个4-5岁的孩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过去，当当当当当跑过去，经常会出现这样。他说我被楼下找过，楼下说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我这朋友呢，周末不领孩子在家待着，去哪玩去？但是呢，孩子只要在家，他谁也管不住，跑这么三四五，你不能把他绑在那块吧？有一次五一，楼下这个邻居就走了，出门旅游去了，人走了。在家里放了个震楼器，扰了5天，不堪其扰啊！最后把民警都叫去了，但是呢，这事儿最后肯定是和解了。但是我觉着震楼器这个事儿，它肯定是个噪音。
0: 那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有点无法预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电梯啊，上下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那种嗡嗡的声音，那个也容易打扰到我们的居民。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浙江的江先生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4: 江先生买的顶楼复式就在17和18层，入住后他发现顶层卧室与电梯井共用墙体，电梯机房就在卧室正上方，电梯一运行，低频噪声就顺着墙体传过来，整晚嗡嗡响。
5: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4: 江先生委托鉴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都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制。江先生跟开发商物业交涉多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法院明确，住宅是休息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明显低于商场、KTV 这类营业场所的相应标准，这份噪声鉴定结果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那么开发商和物业又该谁来担责？
6: 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
4: 法院也明确，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电梯运行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所以物业不担责。
5: 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0: 哎呀，这江先生也够倒霉的啊！买个这个复式楼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好好的这个生活环境享受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也没有。而且我们网友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是纷纷表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的房间旁边就是电梯井，只要有人用电梯，我都能够听见钢丝的声音在滚动啊。不光是电梯，以后空调外机老化也会有这个低频噪音啊。低频噪声最伤害

0: 无法达到深度睡眠，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间歇性的，没有一个整觉啊。城市的各种噪音扰民，危害健康。
1: 通过咱这个视频，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合规呀、和合格这是两码事儿。你别看这个电梯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这是电梯这个产品的合规，但是呢它不代表声音就允许它出现，所以它产生噪音跟这个电梯能不能运行它是俩标准。
2: 那这个噪声到底按照哪个标准来认定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噪声呢是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也就是除了这个工业生产呢、建筑啊和这个交通运输以外的人为活动产生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噪声的这个排放标准。所以呢这个江先生他起诉的也不是说这个电梯坏了，而是说这个电梯太吵了，已经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里边也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开发商呢在这个建设这些公用设施的时候，比如说像电梯呀、水泵啊、变压器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对于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也就是说从源头上来控制，他在规划设计、在这个选型、在这个安装施工的时候，都要采取这种减震防噪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减少对于这个居民的污染。所以这个问题源头还是在开发商。
3: 我在新闻里啊看到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区，它这个换风系统和雨水泵一旦启动之后，就产生强烈的噪音，那简直是受不了。这老百姓没办法啊，就起诉到法院。结果鉴定发现呢，整个这个新风系统的设计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它降噪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产生了噪音，这个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开发商说，那我设计没问题，我施工没问题，我的质量没问题，那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说，你这降噪措施不到位，所以说你还要负责任。最后开发商把降噪措施加强了，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个什么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我们能维权，是不是生态法典出台之后这个法律界限就更明晰了，我们维权就更有依据了呢？
2: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认定这个噪声就从技术指标达标转向了这个居民感受的这个良好。就是原来呢只要是它不超过这个分贝，那么企业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制造这个声音。但是现在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治理得更加全面，界定得更加清楚。比如说首先呢是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产生这个噪声超过了这个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影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超标，一个是扰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电梯的这个嗡嗡声响啊，还有这个小区的这个小狗的这个不停的叫啊等等，虽然是没有排放标准，但是呢法律也规定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那么干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依然也可以构成噪声污染。所以就是说它认定污染的这个条件更加的宽松了，那么更加的优先的保障了居民的这样一个安宁权，不仅仅是要给我们绿水青山，更要还我们老百姓一份安宁。
1: 你包括咱们现在坐火车，火车里有静音车厢，
0: 对，
1: 包括咱们跳那个广场舞，以前都是热闹的马路上放那个音箱，现在人家都戴着个耳麦，戴着个耳机，是吧？人家静舞团，安静的静，静舞团。包括咱们在小区里居住，也有这个宁静小区，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对宁静生活的一种向往。
2: 比方说城市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噪声的这个监管，这个也是法典的一个这个新的亮点，可以说填补了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的这样一个噪声的监管的空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铁呀、城市轨道交通啊，还有道路运输的这个产生的噪声，那么呢法典也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个规制。还有呢就像我们平时在饮食娱乐服务行业，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烧烤啊、广场舞啊，这些他们对这个生产经营者、经营单位和公民个人也提出了这种管控的这样一些义务，这个立法体系更加的健全，
0: 更加的完善了，
2: 更加的完善。
0: 我想

0: 啊，碧水蓝天、宁静安全的生活才是我们希望的生态家园。而在今年8月15号就要施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典，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力的、从容的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法典的施行。
1: 一处房产，两份遗嘱，昔日家人对簿公堂。
2: 我爸临终录了四份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
3: 给我他也有一笔遗嘱，完了等到时候留给我养老。
1: 一份公证遗嘱，一份视频遗嘱，究竟哪份才算数？
4: 只要是到公证处公证了，它的法律效力就更大，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
5: 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看案例学法律。这会儿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李大爷和王大娘，他们呢是再婚夫妻，风风雨雨陪伴彼此走过了20多年。前一阵子李大爷去世了，他的老伴儿，也就是再婚之后的王大娘和他的继子女们，就因为两份遗嘱闹上了法庭。那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具有法律效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70多岁的李大爷和再婚老伴儿王大娘共同走过了20多个春秋，日子过得平淡却也幸福，但这一切却在李大爷病逝后发生了改变。李大爷走后，再婚老伴儿王大娘竟然因为遗产的事儿和三个继子女闹上了法庭，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一处回迁房。
2: 我爸临终录了四份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就得按遗嘱分配。
3: 好像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照顾的，平时他们儿女也很少过来，好的他跟我他当时也是给我他也有一笔遗嘱，好的那时候留给我挺好的。
9: 还有没有补充？
3: 反正现在他儿女又想来分财产。
9: 你这是第一代人是吧？
3: 对呀、啊我也有遗嘱，还有他也会分的。
1: 原来李大爷在生前先后订立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遗嘱。2009年，他在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表明去世后把房子留给再婚妻子养老。而5年后，他又以录像形式订立了新的遗嘱，遗嘱中强调房子由三名子女继承。
3: 20多年，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伺候的，我有什么不分，我都是正常的。
10: 工资全归你了，全说由你掌控，然后说随便你花，儿女养我们也经常回看，过年过节我们也给拿
3: 钱，我花的钱是正常的，
11: 这些东西都钱都哪去了呢？
3: 他不正常花销吗？做儿女来看看父母，花点钱怎么好？给你记账啊？
10: 这工资不都月月一吧？20多年，
3: 我把这个花在家庭生活上的，我也得揣自己腰包。
1: 庭审中，子女一方主张以视频遗嘱为准，而王大娘则认为公证遗嘱效力更高。那么摆在眼前的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份具有法律效力？李大爷的遗产又该如何分配呢？
0: 这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遗产面对不同的遗嘱，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分配？但是从情理上来讲呢，就是再婚家庭、再婚夫妻要面对的一些困境。再婚伴侣和继子女之间，他们如何去继承这个财产？ 大家怎么看？

0: 遗产这个问题争论争端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再婚的遗产遗嘱，这个争论更多。我有个老同学，就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他那是也是找了一个后老伴，俩人处得非常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这个老同学最近就突然中风脑出血，就突然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曾经他口中说，说我走了之后啊，这房就归你，一直你住到死。这个他当时身体非常好，两个人那个也没想到会离世，就也没来得及立遗嘱。但死了之后呢，他的几个子女，也是两个子女，就来要这个房子了。这老伴就说，你爸答应给我了，让我继续住啊。子女说，那你拿出遗嘱了呀？没有啊。这就起了纠纷。但是和这个本案这片当中又不一样，他是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比较短，这个是二十年呢。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而且这个老头呢，又给他有了名正言顺的遗嘱，还公证了。要各位觉得公证这个遗嘱就更有具有法律效力吧？所以说现在继子女突然说要这个房子，也拿出了遗嘱，这老太太能不寒心吗？
1: 但是吧，这个话咱们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后老伴儿，这个儿女他也会伤心呀。仨孩子那都是亲骨肉啊，所以你说这遗嘱里要把这房子给儿女，这也没有啥问题吧，是不是啊？但是
2: 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1: 对呀、啊、
3: 没错的。刚才庭审视频中王大娘的那句雇保姆不也得给工资吗，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扎心。但是呢，法律的角度而言呢，它是不认情感工资的，法律只讲究财产关系和遗嘱。
2: 提到这个遗嘱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案情当中，其实他的第一份遗嘱呢是在2009年立的，当时是房子要留给这个再婚的老伴儿，而且是公证处公证了的。等到第二份呢，实际是五年之后重新又立了一个，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视频，他是用视频拍摄的手法立的遗嘱。所以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0: 我记得以前讨论一些案例的时候，好像是说经过法律公证的遗嘱更有法律效力，有没有点优先的地方？
1: 咱们之前节目里啊也讨论过遗嘱的问题，就是以哪个遗嘱为准，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存疑在哪里呢？啊，你就说你在家里拿着个手机录的那个东西，就这个遗嘱为准，
2: 能算数吗？
4: 它算数吗？
1: 人家那头可是公证过白纸黑字写到这儿的，我觉得这遗嘱才是最托底的吧。
3: 首先呢，我可以给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要件的录像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之前呢，在我们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录像遗嘱明确的纳入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没有出现。但是随着我们的科技技术不断的进步，再有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需求呢逐渐的多元化，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在原有的自书、代书、公证、口头法律形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录音录像遗嘱还有打印遗嘱这样的法定的遗嘱的形式。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更加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真正的这个生活需求的。当然了，录像遗嘱它需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要件才能够生效。比如说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录像中是否有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人呢是否都在这个录像中出现了，同时明确了他们的姓名以及呢做录像的年月日，在这个录像之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立遗嘱人他是否神志清醒，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的行为能力。那么如果以上条件都具备的话，这份录像遗嘱的法律效力呢是没有问题的。
2: 经过法官的调查，这两份遗嘱呢它都是符合法定形式的要件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纠结了，一个是经过公证了的书面的遗嘱，一个是最新录制的视频遗嘱，它哪个算数？
2: 对啊，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看看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来看看，
5: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必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要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大爷最后以录像形式

0: 这个老人最后的一道遗嘱来做的这么一个处理，而且也保护了再婚妻子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但是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思考。
1: 那么老太太辛辛苦苦20多年，而且立了遗嘱之后又经过法律公证了，那么一个法律公证的现在失去了优先效力，法律公证的遗嘱为什么就干不过录像的这个子女的这个遗嘱呢？他为什么呢？
0: 其实谷老师的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观众可能想要去了解的。
2: 没错，在我们民法典颁布之前呢，按照原有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确实具有最高的效力。但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呢，在立完公证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想法变了。他原来的这个意志呢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又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去公证处去改变原来的公证遗嘱了，这就使得公证遗嘱并不符合老人的最后的心愿。那么我们民法典基于这样的考虑，就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呢，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最后的遗嘱具有最优的效力。实际上这个改变呢，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老年人最后的心愿。
0: 其实刚才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很多夫妻他们对自己的这个遗产的分配范围，他是不太认知的那么的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李大爷，他是一门心思觉得房子就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即便我的老伴跟了我20年，那我是怎么写房子就应该怎么分配。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的。
2: 没错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立的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否则可能有无效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再后遗嘱呢最有一个最优的效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立遗嘱人确实立有了数份遗嘱，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那么最好是在立最后一份遗嘱的时候明确的注明说我之前所立的遗嘱声明都作废无效，免得给以后留下后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呢，处分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财产，超出自己个人财产的这种处分呢，超出的部分也是无效的。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情呢，它是因为两份不同的遗嘱闹上了法庭。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更加热闹。上海的一位老人，他生前呢留了19份遗嘱。今天呢说这个财产啊，这个要留给大女儿，明天说要给二女儿，再过几天呢就给孙女儿，他就每天都在变化。那么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我们来看一下案情。
3: 年过八旬的曹大爷在4年间一共写下了19份内容不同的遗嘱，分别向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承诺要将同一套房产单独留给他们。老人去世后，第一份遗嘱的受益人老人的二女儿将另外两位亲属，也就是老人的大女儿和孙女告上法庭，主张自己的遗嘱才是真实有效的。基于几位当事人对对方遗嘱真实性的怀疑，法院首先对19份遗嘱进行了专业字迹鉴定，确认所有遗嘱均为曹某亲笔所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老人会立下这么多份遗嘱？原来办案人员从老人居住过的养老院获悉，老人立遗嘱期间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情况。
4: 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发现，在2015年的时候，这位老人曹某就被认定为具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们倾向于所有的遗嘱效力就都不认可。
3: 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有持续性的症状，再加上老人已经去世，法院无法判断他在订立每一份遗嘱的时候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所有遗嘱无效。最终经过2年的拉锯，三方在今年达成和解一致，由吴房的二女儿继承50%的房产份额，大女儿和孙女分别继承25%份额。
0: 原来这个老人家的反复无常啊，是因为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他立再多遗嘱没有用啊，法律上他是不承认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1: 我觉得法院的裁决是很公平，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是最先一份遗嘱他非常清醒，还是最后一份遗嘱非常清醒，你分不清，他整个在这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那么就来个

0: 一刀切，通通作废，然后公平合理的、合情合法的，按照每个人的自然情况、经济状况，通过调解，科学的、温馨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给法官点赞。
1: 没错，一开始吧，我以为这老头偷奸耍滑呢，人人都给一份，反反复复的，他可能不得罪人。后来呢，才知道人家得病了，得了这病之后，那咱就理解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他是行为能力受限，他不是丧失。就受限这个事儿，他就不能立遗嘱了吗？
2: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3: 都是无效
2: 的。那么，对我们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呢，这个立遗嘱人他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根据养老院的记录看到哈，说我们这个立遗嘱人呢，他已经被明确的诊断为具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同时呢，这种病症是具有进行性和持续性甚至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养老院的记录也显示呢，他从立第一份遗嘱开始就已经患有这个病症了，就已经出现了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因为这位老人已经故去了，也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的手段去回溯这位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所有的立的遗嘱呢都是无效。
3: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趁早，而且在清醒的状态下早立遗嘱，这也是一种对待自己、对待家庭，我觉得更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遗嘱啊，一定要立早。早立遗嘱的好处是你非常清醒，头脑非常清醒，家务事儿能理得比较明白。
1: 所以遗嘱不光是要早立，
3: 对，
1: 它其实还应该光明正大的立，它不要偷偷摸摸的立，把一些亲朋好友都叫来，是吧，把一些权责都明确，
3: 对，
1: 和大家唠明白谁在这个家庭里付出的多，或者哪个儿女生活有困难，或者谁赡养了我，大家一五一十说明白之后再立，这样呢也方便大家沟通。
0: 现在再婚的老人越来越多，再婚家庭这个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再婚家庭这个遗嘱不仅要早立，不仅要立得明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丑话说透前儿，先小人后君子，把后事说明白了，咱俩今后的工资怎么花，咱俩治病怎么治，咱俩婚后的财产是哪些，婚前的财产是哪些，我都处分了哪些，必须要把丑话说到前。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总结一下哈，给大家几点建议。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立遗嘱的时候所处分的一定是自己个人的合法所有的财产。那么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的处分呢会有处分对方的财产无效的这种情况，所以最好是分别立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立。第二呢，就像各位老师所说的，所立的这个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和法定的形式要件才可以。那么在出现数份遗嘱如果内容还互相抵触的情况下，一定是以最后一份为准。那么如果说呢，立遗嘱人再严密一点的话，就要在遗嘱上注明说之前的遗嘱和声明全部都作废了，与此不相符的全部都不生效。那么最后呢，就是立遗嘱要尽可能的赶早。有很多老人认为啊，说立遗嘱是不行了才去想的事儿，但是真到不行了的时候，身体也虚弱了，神志也不清了，所立的这个遗嘱可能就欠缺了法律上的有效的要件。那么同时呢，也可能因为立的仓促，不满足法律的规定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都会给日后留下麻烦。
3: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遗嘱它不是遗言，其实是对家人最好的安排。安排的好是爱，安排的不好那就是伤，甚至是官司。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谨慎对待这个问题。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遇事找法，也谢谢各位嘉宾和专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科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三幺四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1: 科长，还等我开辟了内需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1: 没问题。
0: 李立珍、大牛，去把猎手和金龙儿接过来。
2: 是。
0: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前面到三幺四二号阵地了，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
1: 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1: 你别心疼你那儿手榴弹啊，狠狠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 给我囫囵个喘着气儿带回来，
2: 放心，科长，没问题。千军万马都杀过来回，他俩要是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1: 去吧，猎手，哥们，小心啊！
0: 科长，
1: 环冲。

0: 你看，从乌云山到三幺四高地这两处的，
1: 报告师长，三幺四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2: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伊川去接应。
3: 是。
1: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
3: 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啊，
3: 是从伊藤耀的一匹驼炮的马。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下。
1: 马了！哎。

0: 还没着，这不是说骑马吗？是啊，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驮炮的。
1: 小张，
2: 到，
1: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
3: 是。
1: 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2: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3: 314高地的佯攻。 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

0: 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三段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三幺四高地方向的李伟军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 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黔西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打三幺四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1: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0: 来不及了，
2: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里。
1: 师长，你的意思是？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
2: 到，
1: 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
1: 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2: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3: 哎，梁晨，
2: 高主任。
4: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乌云山前线？
2: 是，高主任。
4: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2: 是。

0: 团长，龙女家麻了。
1: 没事。
0: 团长，你咋还上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让车飞起来。

0: Captain! Commander wires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in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Let's go!
3: 科长，醒醒！
4: 什么情况？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5: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报告首长，不能确定。
6: 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
7: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

0: 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1: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2: 啊，那么多炸药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1: 差多少人？
3: 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
1: 你们这里负责的，
4: 别跑！
5: 你让文工队直接跑过来，
4: 别跑！别跑，
5: 站住！要炸不炸？
6: 站住！开枪了！
5: 你们干啥的？对同志还动枪手？啊！
1: 哎，你们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5: 哎呀，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1: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5: 哎呦，首长，不是，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嘛？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7: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5: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5: 对，
8: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2: 是。冲，跟我来。
7: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1: 不用。
5: 哎，
1: 你过来。叫什么？
5: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洛。
1: 你们班有多少人？
5: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
1: 你们班长叫什么？
5: 钟明。
1: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5: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1: 你就是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5: 听说过是吧？是。
1: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5: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0: 梁科长，那我的车……
1: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0: 是。
5: 有车坐坐。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1: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
5: 太悬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9: 爷，齐洛，过来帮忙女同志抬担架。
5: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10: 别废话，快过来！好意思看着女同志抬担架吗？
5: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来，张建同志，我来了。
11: 不用混着干，我可以。
5: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1: 你们是三团的吧？
2: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1: 王队长。
9: 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1: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9: 你说。
1: 来，把担架给我。
11: 啊，不用，我可以。
1: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11: 不可能。
1: 你鞋带开了。
9: 什么指示啊？快说！
1: 啊，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

0: 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1: 行。
0: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1: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0: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1: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0: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1: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儿，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0: 谢了，
1: 钟班长。
2: 到。曹队长，
1: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梁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2: 是。哎。
3: 王连长，哎，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1: 行，放心吧。待会儿，
4: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1: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4: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1: 这是高主任的命令。
2: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4: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5: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你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4: 哎。
1: 我们先走了。
5: 警员都有。向左转。报步坐。
4: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吧？
6: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4: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7: 好，得嘞。
0: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
8: 哎，文姐，
9: 等等我们跟你一起走。
5: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10: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
5: 哎，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料是干什么的？
10: 巧了，梁科长，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说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11: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
5: 所有人都有，八步前进，跟上。
10: 哎呀，不用走，走那么快啊！
0: 你让你急什么呀？你肺部受过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10: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0: 你缓缓，
10: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
0: 你喝点水。
11: 哎呀，不敢喝。
0: 师周这哪有说那么吓人？
10: 啊？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个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不骂人都吓人。
0: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12: 有敌机，快快进树林，快快快！

0: 你不要命了？
1: 月姬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上层组长，你少惹点麻烦，你啥都行。
0: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新城里，你想想在老家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轻活交给你，他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2: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
0: 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3: 行了，
0: 家族前进，家族前进。
3: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2: 没事，
3: 受伤了。我受伤了。我看，过来。
0: 那有疼。
3: 动一动。伸伸。队长，
0: 一会儿抱啊！我手风机也坏了。哎呀，回去修吧。
4: 队长，
3: 啊，
4: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3: 你没？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0: 组长，
3: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当敌机凌空，凌空什么意思啊？
5: 飞机的天上。
3: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 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3: 行，走吧。

0: 这边，走，
1: 走吧。
2: 钟离怎么样？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0: 是，
2: 李班长，走。
0: 绝地一毙。

0: 就是这儿了，这儿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
1: 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
2: 红军排，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丽，你过来。
3: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
2: 找炸药放置点，
3: 快，
2: 是。
3: 叫什么？
1: 李成功，
3: 多大了？
2: 十八，
3: 能行吗？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
2: 何让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帮我狂魔，估到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3: 报告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2: 是，
3: 这么急啊？
2: 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得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3: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伤亡就太惨重了。

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0: 怎么了？这不是普通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
1: 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0: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的炸药不够用。
2: 啊，
0: 科长，
1: 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2: 来不及了。

0: 马上组织撤离，遵照报信，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完全撤离，肯定能甩掉极刃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耽误通过。G313连，总连长吗？我是令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1: 团长，你放心了，站在阵地上。

0: 怎么样？
1: 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钎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2: 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
3: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放！
0: 来，我帮你。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0: 哎，危险！
1: 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4: 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石刻？我也不知道，我完全记不住了。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5: 大林子，您这就走累了？
4: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都能松口气吗？咱们大林子胆小啊。

0: 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
1: 那给你说。
2: 好了，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儿，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瞧你，瞧你，瞧你！
1: 团结就是力量，
3: 我想去。
2: 团结就是力量。
1: 咱们不
2: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铁还是钢。
1: 我使劲儿啊！
2: 钢还强。
1: 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
2: 怎么个事儿？来，大队长，是不是走错路了？
1: 不对劲儿，
2: 班长，
1: 不对，走错了。
2: 我跟你一起去，原地休息。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我也去，我也去。那我也去。但你小心点啊，
4: 别走太远。
2: 别安全，别安全。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够远了。 等等，魏国鬼子，魏国鬼子，快跑！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莫尔根，过来，
1: 杜，去那儿守着，把眼睛睁大点。是。哎，
0: 他那儿谁啊？
1: 是我，寇长，齐洛。
0: 你看什么呢？
1: 寇长，我看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我就是在看对我们有利的地方。

0: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说。是，扩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不是，你啥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潘兴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一二十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1: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0: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2: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0: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3: 科长，你怎么看？
2: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3: 是。

0: 怎么说？是不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1: 可是啊，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2: 何班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您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3: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得打人怎么打？
2: 能打一个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4: 是。
2: 是。
3: 走。
2: 警
3: 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遵命。
4: 到。
3: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吴班副班长行动。
4: 是。
5: 齐路，你快去听李班长指挥。
3: 快去！
5: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3: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5: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3: 好，行动。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匕首，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 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世昌，你的喇叭呢？
4: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4: 好。
0: 马祖卡，
4: 客人，
3: 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4: 进入，保护好，有我在，放心吧。
0: 起路，走。
4: 不是，来真的。

0: 我就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里面有个坡，下面有个坑，类似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跑啊！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合理的建议。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 这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他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下面那个，鱼角山，神头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0: 过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有刘黑牛，你跟水牛摔跤，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李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两手我看看。装甲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 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弃绝不自作主张。
1: 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0: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啊？
1: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啥不行，在他眼里。 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这么大个铁疙瘩在这跑能行吗？
1: 那玩意儿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0: 我可能走神了。
1: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0: 知道了。

好的。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别干了！

0: 张支长，
1: 有
0: 随后
2: 是。
3: Get down! Get down! Take cover!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我们要赶紧跑吧！
1: 不行啊，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目前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0: 大勇，快撤！
1: 快走！
0: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警卫们齐了，
2: 你们齐了，
1: 撤，这。
3: 及时再确认一下，
1: 情报！怎么回事？排长，电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2: 注意安全。
1: 是。
0: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0: 没问题。哎，
1: 待会儿整一下事啊。
0: 别动，待会儿开枪了。哎，这不是文工队王队长吗？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怎么了？王队长，怎么了？师，这还能开吗？
1: 能开。
0: 你要去哪儿？
1: 师傅，师傅怎么了？文工队，敌人抓走了。
0: Just reply to them this. All right. Let's move out.

0: 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1: 交通路给我，谜语通话。
2: 燕山，我是太行，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张班长，
2: 你们汽车连，
3: 还有几辆车，
1: 对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0: 车里还有油吗？
3: 油。
4: 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查来，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无斌山方向，增援梁科长。
5: 是。
6: 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谜语通话。
4: 谜语。工兵排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是。
7: 老表，走马街。
4: 你们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8: 兄弟们，集合！
4: 俺这已经决定请今天你跟他们哈，另外把陈素敏。
9: 也给俺们一套去，给个印尼好玩。有可能没有用，处理无印三方向最新给的检查来啊。
10: 在那里等意见，适当的立的话哈，不然你们也把我们队救过来。
9: 好，俺们就去。另外，如果俺们炮火直接给时间，你还是按照原先的保密方式联系。
10: 好，你们去。
9: 好，去赶去。
11: 有任务，
9: 曹排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 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是，
11: 动作快，里程工撑不住了。其他人集合。
9: 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
11: 是，
9: 同步前进。
12: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齐了，出发。

0: 科长，咱们的部队。
1: 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快！
3: 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带侦察连一排先来报道，
1: 二排的车从湘军同志回师部了，他们正强行军往这赶。
4: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道。
1: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5: 是，
6: 跟上，
5: 跟上，
6: 跟上。

0: 首长，手绢，
1: 这是他的，是文工队的吧？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
0: 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3: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还有这儿。科长，科长，子弹壳。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坑里。
0: 枪是在那边开的。 看见没有？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赶快回去。
1: 队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2: 地图，
3: 是。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们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3: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
4: 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5: 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0: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1: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
3: 我在看有没得进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1: 吉洛，过来。
4: 哟。
3: 科长，
1: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3: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会有。
1: 给你2分钟。

0: 找到了朋友。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就有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
2: 嗯，
1: 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3: 是
4: 是。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是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4: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途，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看来我们一班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3: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求求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5: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6: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6: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5: 快点，快点，
3: move。
5: 接着
3: move。
7: 我走不动啊，我走不动啊，
8: 我想走了，
3: 我走了，
8: 我
3: 累了，累了，
9: 走不动了。
3: 哎，你干嘛？
10: 放开他！
11: That was Chinese to move. I will kill him.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12: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对，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3: 干什么？
12: 都杀了！
3: 我死！
12: 杀了！
3: 死！站起来！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
11: 兄弟们，不怕死，也不怕战，我们要抗争到底。
3: 我们撤！
7: 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

0: 孟连长，孟连长，敌人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孟连长，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电话线在这儿，有好几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一班长，
2: 到。
1: 科长，
2: 来看看，这根线有信号吗？好嘞。
1: 有信号，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剪了。哎，谁让你剪了？等我命令再剪。干部都过来。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 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行动。 等我信号啊！
2: 是。

0: 愿意洗手吗？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确认收到。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是吧，排长？
1: 是，别说话，注意监视。

0: 行了，你还是别吃了，吃饱了摁一个死一个，还抓啥舌头？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2: 牛啊，
3: 我公司的人。Where the hell you from? It's Kushanli. There is a road.
2: We should get back there before dark. Let's take a break.
3: 大家坐下了，休息。我没事，靠这事，不许说话。
0: 他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Get out!

0: Hurry up.
1: Don't stop. Go.
0: Hurry up. Go.
1: Move. Go.
0: Go on.
2: No. No. No.
3: No.
4: 注意些安全。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
1: 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
0: 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2: 报告军，
3: 走。
0: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4: 是。
2: 你们，
3: 有，
2: 咱们留下。
5: 是。
2: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0: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3: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4: 是。
2: 你们赶紧跟我走。周明，
6: 走。
2: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7: 是，
2: 指导官，指导，
7: 来了。
2: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粮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7: 是。
2: 周明。 注意安全啊！
7: 好，走，
2: 遵从命令，走。
7: 别走，别走。

여랑에서 지원 요청해. 세계 수과, 세계 수과. This is first squad.

Joker!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嗨，伤员到那边处理。
1: 你受伤没有？我们是，快去抢救他。
2: Go!

走走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手电，有。摩日根，
1: 到。
0: 你看，那儿也有。
2: 下去，
3: 他还活着。科长，他往这个方向走。
0: 孟日根，齐路，
4: 你们俩在前面带路。
1: 是。

0: 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2: 是啊，你看。
1: 库总，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2: 坏了，那边是交战区。
3: 锁定关了，全体都有，加速前进，带路。

거기서! 빨리 잡아! 잡아! 가서 잡아! 거기서! 거기서라고!

看到。

0: 他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
0: 慢点。
1: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吸是不？感觉很对。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盟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0: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1: 来，你喝口水。
3: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3: 来，好，
4: 你要再喝口水吗？抓紧时间，走。
5: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6: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7: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8: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6: 是。

0: 李成功同志，你找谁？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你是侦察科的吧？侦察科梁晨。哦，跟我来。
1: 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0: 为什么？
1: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0: 李成功，醒了。
1: 科长，大家都还好吗？都好，你放心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

仗吗？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了。

0: 杨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这么快就没事了？
2: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那，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2: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2: 行啊，前头呢，走，我带你去。

0: 甚至比敏呢，骨子里都是真厉害，勇士钢皮，就爱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
1: 那你碰什么？赶紧放过去。
0: 这给你看看。我去取点水。
1: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2: 是。
1: 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傅呢？
2: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嘛。
1: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2: 你也不差。 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1: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要是想知道。
2: 你去政治部那儿看一眼他档案吧，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振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经理，哎，
1: 你
2: 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我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1: 不不不，要骂得先骂我。 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

0: 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
1: 咋了？
0: 这是，这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子呢？
2: 报告，老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啊，知道了，
1: 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0: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离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1: 我在想。 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哦，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1: 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
2: 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0: 啊，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
1: 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0: 嗯，
1: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2: 哎，师长。
3: 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让梁晨布置一下。
2: 好，
4: 给我接侦察科。路条，
3: 你这是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5: 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4: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我

0: 嫂，你干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1: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0: 为啥子嘛，科长？我在警卫连待得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1: 站住！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0: 这没有没有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1: 会有关系的。
0: 啥子意思吗？
1: 坐下。
0: 科长，
1: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盯着我干啥子啊？看透你！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对，这是我脸上的光。后来呢？
2: 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即使可以跑掉了，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得有啥子用嘛？
0: 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说。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2: 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0: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2: 那是干啥子？
0: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
2: 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
0: 那是啥子？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
2: 3步1握刀，5步1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嘿嘿，是的，是的，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你少来。
0: 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嘛？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2: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0: 哎呀，你看看你。 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款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1: 郭导。
0: 你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是吧？我了解你吧？你了解我，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1: 还有啥子？
0: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1: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那是因为扩张高明。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备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没事。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了用。但是科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逃离稳住；低压6-12，逃离稳住。脉搏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脏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

0: 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

0: 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8: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8，逃离稳住；低压62，逃离稳住。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

0: 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

0: 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8: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9: 聪聪，
10: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9: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1: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2: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桥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只有27岁，让他获得如此礼遇，源于3年前的一次机缘。1945年，袁雪芬和他的演出团队办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许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他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许广平女士要取得他的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许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

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徐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她去冒险。

0: 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许广平当时也担心。
1: 许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粤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粤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生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粤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他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2: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许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粤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粤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1: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粤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粤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粤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实际上在粤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豫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豫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1: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粤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粤剧的一个里程碑。
1: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1: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粤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

0: 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1: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0: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10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2: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义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1: 这种十姐妹义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1: 就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3: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七两两公园。所以我母亲当

0: 啊，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1: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1: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0: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1: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0: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粤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1: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粤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粤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0: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2: 所以女子粤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粤剧走上了顶峰。
0: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粤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粤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粤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粤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粤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粤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粤剧艺术论》，这将是粤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

0: 论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1: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0: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越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七级以上强震，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卢浮宫和原子塔等景点热得关门。军校生报考流程体检要求如何？专家为您详细解答。持续降雨，河水突涨，男子被困河道中央。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

0: 然卡利巴夫表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将立即恢复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其他服务将分阶段恢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处使领馆遇袭。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月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鉴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将持续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2: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0: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
1: 当地时间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
3: 오늘저의최고위원주재회의는마지막인것같습니다지금부터국민께드리는말씀을하겠습니다저는오늘당대표직을내려놓습니다
0: 郑清莱于去年8月在共同民主党第二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党首，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与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2024年谋求连任党首时的做法高度相似，此举也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党首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
1: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7级以上强震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
4: Queremos informar que el día de hoy alrededor de las 6 de la tarde ocurrieron 2 sismos seguidos. El primero de 7.2 y seguidamente uno de 7.5. A esta hora ya se han registrado 20 réplicas. Es un hecho de graves consecuencias que hay estados particularmente afectados.
0: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

0: 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各自所属的医疗中心待命。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目前已救出一些受困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1: 当地时间23号，德国球员杰米·莱维林表示，如果德国队最终夺得世界杯冠军，他就会剪一个巴西球星大罗的经典发型——阿福头。
2: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Ist ein 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s gut und wird'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0: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他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2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1: 连日来受极端热浪的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原子塔等多个地标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提醒游客推迟参观计划。
0: 欧洲近期正遭遇新一轮极端热浪袭击，多地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由于巴黎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卢浮宫博物馆管理部门决定缩短开放时间，24号到27号每天提前2小时，于下午4点闭馆。作为巴黎标志性景点之一，卢浮宫每年接待游客达900万人次。看到提前闭馆的消息，一些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失望。
3: I had this opportunity to be in France, so I thought I would visit the Louvre. Then I find it's closed on account of the weather, so that's a bit disappointing. But at least I feel like I've stepped on it, so it's amazing.
0: 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样遭受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影响，布鲁塞尔地标之一原子塔暂时关闭。这座金属结构的建筑物是为纪念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而打造，其顶部球体可供游客俯瞰布鲁塞尔全景。比利时有关部门已宣布进入全国高温预警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比利时大部分地区本周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26号气温或将升至38摄氏度。
4: It's so worrying, like not in Belgium, but everywhere. Like for the heat now, it's like a little bit too hot for us,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like more and more. That's very worrying. Like we don't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like in the future. Are we going to like stand the heat or not? It's really worrying.
0: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座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欧盟之都，竟没有可供市民享用的公共露天泳池。为此，当地居民自己动手，将一处公园内的一处废弃的旧水池改造成了小型泳池，供大家消暑纳凉。
5: Oh my God, it's so frustrating because like on a day like today, it's so beautiful, it's so hot, and so many of us are desperate to cool off somewhere and we just don't have that opportunity. There's a lot of us who would also like to swim outdoors in winter, but especially in summer, it's so necessary for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0: 自2025年关闭安德莱赫特运河沿岸的一处临时性户外泳池后，布鲁塞尔已成为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公共露天泳池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居民只能到喷泉甚至运河里消暑，但这些地方通常禁止游泳。布鲁塞尔拥有超过200处地下水源，其中1/3如今直接排入下水道。一些居民呼吁政府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在布鲁塞尔规划修建露天泳池，以满足民众消暑休闲和户外游泳的需求。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再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实施演示与验证。
0: 美联

0: 邦航空局相关文件显示，星落返回舱为扁圆形无人舱，高约0.75米，直径约3.1米，重量约2100公斤，可携带约1000公斤载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实施两次星落返回舱演示任务。这个项目旨在实现太空和地面间关键货物快速点对点运输，并通过提供微重力和真空环境、轨道驻留以及规模化轨道返回服务，推动商业太空制造能力发展，有望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后续商业替代平台之一。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4号，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将居家隔离21天，并接受健康监测。在欧盟航空安全局日前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一架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被发现有裂纹。空客公司随后表示，已找到同批次生产的16架这一型号飞机，公司正在配合检查工作，未来将与欧盟航空安全局共同评估是否需要维修。A380 型客机此前也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因销量不佳，这款机型2021年正式停产。当地时间23号，巴西足球运动员罗纳尔迪尼奥在退役多年后宣布复出。这位46岁的传奇球星已和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拉文纳签约，将在新赛季重返绿茵场。那天，罗纳尔迪尼奥在美国迈阿密出席官方亮相仪式，展示了新东家拉文纳的球衣和号码。罗纳尔迪尼奥职业生涯曾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巴塞罗那、AC 米兰等豪门。2002年随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巴黎男装周当地时间23号拉开帷幕，当晚路易威登大秀在巴黎举行。男装创意总监法瑞尔·威廉姆斯这次以海洋为主题，打造了品牌的2027春夏新品时装。本届巴黎男装周将持续到28号，约70个品牌将发布春夏系列。美国俄勒冈动物园迎来一只来自托莱多动物园的雄性小熊猫，园方希望将它与本月初抵达的另一只雌性小熊猫配对繁殖，为这一濒危物种的保育贡献力量。目前野生小熊猫数量仅存大约25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发布，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有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的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来解答。
2: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3: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2: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3: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

0: 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1: 自6月24号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启动全区高招现场咨询暨网上集中宣传活动，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便捷的高考志愿咨询服务。
2: 在内蒙古各地的多所高中校园内，区内外众多高校集中入驻设点开展招考服务。作为本次活动的会场之一，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学生们在各点位前详细咨询，了解不同院校，认真比对筛选，适配自己的高校和专业。
3: 我在这里面也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目标更清晰了，而且我对于那个专业还有风险的评估也更明确了。
2: 本次高招咨询采用多盟市多校联动的模式，让全区各地考生都能就近对接优质高校资源，拓宽考生择校渠道。
4: 本次活动现场汇聚了区内外各大高校，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和学校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老师们会讲解最新的招生政策、学校的办学亮点、各个专业的特色情况、志愿填报的各类问题。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5: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2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6: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7: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6: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1: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的真相逐渐清晰。所谓的五一新规并非是驾考新规，那么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6: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7: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6: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

0: 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1: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2: 23号，新疆和田县的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的时候被困在了河道中央，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河道中的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挖掘机顶部，距岸边10余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绳索、安全头盔与救生衣，远程指导其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
4: 强降雨天气，河道水位、水流变化快，切勿冒险涉水过河，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2: 在江苏无锡，一辆汽车突发事故侧翻，巡逻铁骑与路过的市民联手，仅用1分钟就完成了车辆的救援。
0: 近日，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一大队铁骑队员王志强巡逻时，在全峰路段发现对向车道一辆私家车发生侧翻，车内两名人员已自行脱困。考虑到现场情况紧急，个人力量有限，王志强决定求助附近市民，一起把侧翻车辆扶正。
5: 下去，麻烦下来一下，帮我放一下车子。
0: 话音刚落，途经的3辆汽车内陆续冲下9人，与铁骑队员合力成功将侧翻车扶正。从王志强到达现场至车辆扶正，前后仅用时1分钟。
6: 这个是帮忙正常的，没有什么拒绝的，需要帮忙的都不愿帮忙，举手之劳。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24号，由西919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富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可回收资源，通过资源化循环利用，今年可减少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有效降低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带来的能耗与环境压力。三下时节，在新疆喀什塔县，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连片金黄，沿着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河谷铺展，与皑皑雪峰、澄澈蓝天一同勾勒出一幅生态画卷。今年，当地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鼓励农牧民大片种植油菜花，发展高附加值油菜产业，以赏花经济加特色种植双向赋能，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2: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醒，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10，能更有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

0: 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稍后您将看到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今年高考，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数量为近年之最。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6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党校做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七一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进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率团到大连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学习借鉴有益经验，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1: 第8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新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5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0: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余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2: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3: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0: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新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新凯湖火热开赛。
2: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4: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塞蟹腿的感觉。
0: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新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0: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
1: 随着高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本年度，黑龙江省多所高校迎来专业新增、招生政策升级、报考渠道优化等一系列新变化。
0: 在黑龙江大学招生咨询处，工作人员正忙着回复线上线下的报考咨询。今年学校招生计划不仅新增了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3个本科专业，更是推出专属招生利好振兴龙江专项计划，覆盖法学、生物技术等14个优质专业，聚焦培养扎根龙江、建设龙江的高素质人才。
6: 针对于振兴龙江计划，一是免学费，二是能直接落实国企跟事业单位的编制。
0: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6个新专业方向，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7: 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和我们新布局的这些方向呢，都是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和急需紧缺领域。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

是更新四个新专业，打破传统院系界限，重构课程体系、知识架构，目标是培养更多复合型领军人才。此外，学校今年还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尖端。

0: 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10，能够更有效地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年龄大了的

0: 神，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哈尔滨明天多云，30到20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7到11度。黑河多云转晴，25到13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29到19度。绥化多云转晴，29到17度。大庆晴，30到21度。伊春多云转晴，25到12度。佳木斯多云，28到16度。鹤岗晴，27到13度。鸡西多云，26到15度。牡丹江多云转晴，27到15度。双鸭山雷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契丹河晴，28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哈尔滨明天多云，30到20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欢迎张博士哈。我觉得现如今哈，我们发现随着大家生活的水平的不断提高，我觉得对吃这一块哈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就我这样子了哈，我觉得活到过去那个年代，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长这么大。对这个一日三餐的这个需求啊，从之前的满足口腹之欲啊，我们所谓的温饱，已经变成了既要好吃，又要营养健康，又要美味，又要色香味俱全，是不是要求特别的高了？
1: 对，那我们俗话说得好哈，民以食为天，吃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头等大事，
0: 没错。
1: 而且在生活方式医学当中呢，饮食健康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那平时厨房里那些常见的食材，看似寻常普通，其实呢

0: 只要营养搭配好，不但营养价值十分的丰盛，对于很多疾病也能起到辅助和改善的作用。
1: 对，我们经常那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开门这几件事儿哈，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离不开吃。而且呢，只要是我们张博士教给大家所做饭哈，我觉得哎呀，这个味道哈，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哈。这个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哈，这个做菜做饭厨房围裙，哎，怎么听着跟张磊博士好像渐行渐远啊？
0: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
1: 反差感。
0: 那我们健康工作者呢，也要与时俱进，也得多门手艺啊。既要对老百姓的身体有帮助，同时呢，好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像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食材。虽然是一个全世界人民基本都吃过的食物，
1: 全世界的人民都吃这个食物。
0: 对，哇，你说它是蔬菜吧，它还能当主食吃。你说它长得不好看吧，但做出来的花样呢非常多啊，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哎，大家猜一猜好不好？我好喜欢这个环节。我刚才通过张磊博士这个解读之后哈，有几个标签我们综合梳理一下哈。第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吃它。
0: 对，
1: 就说明呢这个食材是不分国界的啊，都吃，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提醒哈。第二个提示呢，就是无论怎么做大家都爱吃。
0: 对，
1: 第三个提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既能做主食又能做菜。
0: 对，
1: 其实这个范围已经很小了哈，
0: 你猜猜是什么？
1: 哎，大家猜一猜，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猜一猜，这三个提醒你能猜来是什么吗？那到底是什么？反正我是没猜着哈。你这个给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啊。
0: 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食材叫土豆。
1: 土豆啊？
0: 土豆你吃过吗？
1: 哎呦，没吃过，你信吗？绝对吃过哈。虽然这个土豆呢，它是一种普通的食材，哎，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是博士，那出的题出的嘎啊，说真对哈。你看我身边人哈，好像没有
0: 没吃过土豆。
1: 对对，尤其是你像家里两个孩子，如果说没有胃口了，不爱吃饭了，然后我爱人会用那个空气炸锅来上一份土豆条啊，
0: 炸薯条，哎，
1: 撒点这个烧烤料啊，然后呢或者挤点这个番茄酱，哎呀，这个孩子们马上这个胃口打开，怎么都吃不够。
0: 你说的这个说法呢，属于现在小孩最喜欢的吃法。那我们小时候哪有空气炸锅呀？
1: 只有空气，
0: 对吧？
1: 没有炸锅，
0: 没有这么多的调料，
1: 对，
0: 是吧？也没有番茄酱。我们吃的最多哈，就是拿那个炉灶啊，把土豆扔里去，或者是掏点火出来，在中间烤啊。哎，这个烤土豆，
1: 烤土豆，
0: 那小时候绝对是个美味啊！
1: 哎，大家注意到这个张博士这个手势啊，相当有故事了，
0: 而且还特别容易做，
1: 特别容易做。
0: 你看，把弄点火，只要别烤糊了啊，看着点，把土豆往里一放啊，是吧？或者说这个掏出来这个灰还有点余温啊，把土豆放里边烤一烤，
1: 就完活了。
0: 哎，老香了。哎呀，
1: 好像隔着屏幕都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哎，所以啊，你看大家看节目啊，我们发现经常如果看见这个张磊博士有这样一个手势，有故事，
0: 有故事，
1: 有看点，
0: 动心了，
1: 动心了。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我们张博士的童年生活，看看博士烤土豆跟大家伙烤土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0: 为什么说我对烤土豆记忆这么深刻呢？我们小学时候啊，每次放寒假，因为父母要上班嘛，要工作，也没有时间管我，就会把我呢送到农村的爷爷家。因为小孩都喜欢玩啊，
1: 对，
0: 但是呢农村陌生的环境，周围的小朋友都不认识，然后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玩，人家会玩那些我都不会，小时候可笨了。
1: 哎，你小时候会说哈喽是吗？还不会啊。
0: 那个还不会呢。
1: 会啊，
0: 而且我母亲管我也很严啊，衣服弄脏了或者说这个刮个口子什么，那就一顿胖揍。所以衣服裤子哈要尽量保持干净。那农村的小孩那可劲儿玩是吧，一身恨不得天天在地里边打滚，
1: 各种柴火垛的砖。
0: 对呀，地上打滚，然后上房上树，
1: 对，
0: 那一身全是土，那个画面太美，我都不敢看。你说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注意干净的小孩，不然要挨揍，那就很难跟他们在一块玩。所以看他们玩吧，又羡慕，
1: 也眼馋，
0: 也眼馋，
1: 也想。

0: 加入，
1: 也想加入，
0: 那你还算正常。
1: 然后呢，当时也没带什么玩具能跟他们分享。嗯，农村呢，冬天也没有啥好吃的，对吧？然后在那儿没过几天，我就想回家。
0: 我想回家啊，
1: 想在这个家里边跟周围的那些小伙伴去玩。
0: 我更想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也猜一猜哈。这个张磊博士是融入到小朋友当中了呢，还是默默地跟着妈妈回到城市里去了呢？这个我很好奇啊。
1: 我来给你揭晓一下。
0: 好好，
1: 开学前肯定不能回家啊、嗯，怎么办呢？嗯，我突然间发现哈，我爷爷他们家后边有一个地窖，嗯，里边有这个过冬的萝卜、白菜、
0: 土豆，
1: 还有土豆。哎
0: 呦，完了，被盯上了。哎，
1: 所以我就想起来哈、嗯，爷爷曾经给我做那个烤土豆，嗯，哎，这个土豆一烤特别香，嗯，我就从家里边哈拿那个口袋装了一口袋土豆，嗯，然后呢跟那些小朋友，嗯，让他们去烤火，
0: 烤火，
1: 烤火完了之后，我请他们吃烤土豆。啊，
0: 民出食材，嗯。他们啊，有食材出食材，有力出力。
1: 对，
0: 哎，这爷爷可糟了。
1: 然后呢，他们在河边哈、啊、找了一个空地，嗯，挖了一个像很浅的一个小坑，嗯，然后把那个玉米割完留在那个秸秆啊玉米的那个杆嗯，放到里面，嗯、然后就一直添柴，我们就在那烤土豆。
0: 开始以为是一个小朋友的这个悲伤的故事，最后反转成一个一大群朋友的温馨的故事啊。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有的时候可能您这个年纪了哈、嗯、有时候会回想起这些小时候的事儿，会不会跟母亲偶尔也会念叨念叨
1: 啊？是啊，那小时候那揍可没早挨呀，
0: 说妈你怎么当时怎么打的我。现在聊聊都是过去的事儿，但想一想哈、哎呀，很值得怀念。有的时候聊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希望有人问我说你特别想回到哪个年代什么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到家在农村那个时候。为什么？虽然日子很苦，但是妈妈很年轻啊，妈妈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然后呢我是个小孩，那是我最想回到的时代。嗯，哦，确实。
1: 你母亲爱吃土豆吗？
0: 非常，因为那个时候哎呦，我很，咱们不说高风亮节的时候啊，因为在那时候在农村啊，你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啊，因为你没有别的可吃啊。
1: 土豆、茄子、大辣椒。
0: 对，那就这些东西。
1: 那东北农村可不就是这些食材吗？
0: 对对对，就这些。
1: 对、嗯，因为它比较好种，然后一种呢长得又很多。
0: 但是土豆确实，照比别的这个食材来说、嗯，土豆在当时啊，在北方来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对，哦，不但是小孩爱吃，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嗯、也非常爱吃。
0: 哎，没错啊、嗯，
1: 因为你看，尤其是东北哈、啊、内蒙那种沙地的土豆，嗯，它这个一做完了之后。很沙，起沙很面，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点微甜，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嗯，给它做成土豆泥吃土豆也不费力。哎，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为什么东北哈、啊、就是每年冬天我们吃土豆都特别多，嗯，就是土豆是非常好保存的，嗯，是吧？我们现在新鲜蔬菜很多，各种绿叶菜，那北方这个10年之前、5年之前，甚至是现在，
0: 对，
1: 一到冬天新鲜的蔬菜又少又贵，嗯
0: 啊，对。
1: 所以我们一到冬天可能要买几百斤的土豆，1000斤的白菜，嗯，是吧，再买100-200斤的萝卜，所以一到10月份都会购买大量的这种食材储存起来，嗯，是吧。那白菜、大葱、萝卜，那除了这几种毕竟还是这个不能经常吃的、嗯、或者说储存起来有一点难度，
0: 对，
1: 我们买的最多的就是土豆。嗯，
0: 虽然说当时储存这个蔬菜的品种是比较少的啊、嗯、但是呢说到今天咱们说到的主角土豆啊，做出来的花样那可真是不老少。哎，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磊博士今天要聊到土豆这个话题了啊！真的是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做出的花样也是非常的多。
1: 哦、对，你看土豆，很多国家它是当主食吃的。嗯，啊，你像俄罗斯，他一看见你去炒土豆，他就觉得很奇怪。嗯，就像我们吃大米饭盖饭，嗯、米饭上面又盖了点饭啊，全是主食。
0: 这什么吃法？哎、
1: 然后呢，像在我国晋蒙。他是把土豆啊给它压成粉，嗯啊，给它捣碎，嗯，和莜面放在一块儿，嗯，土豆拌莜面
0: 啊，它就是一种面条的感觉，
1: 对，
0: 啊、面啊、
1: 哦。那我们东北人呢喜欢吃的就是炖土豆、嗯、啊，土豆炖茄子，土豆炖排骨啊，哎，想想就想吃，是不是？
0: 好吃。
1: 周末的时候我们家还吃这个了，
0: 哎呦、嗯，太好了啊、
1: 嗯。那云南人呢有土豆焖饭。嗯，新疆人有土豆大盘鸡啊、嗯、啊，所以土豆的美味啊，好的吃法真的是太多了。我最喜。

0: 欢那土肉炖排骨，嗯，啊，一说到排骨，完了，
1: 完了，
0: 我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一说到排骨哈，就比较想吃肉肉。
1: 对，
0: 您说的，哎呦，我就确实还流口水了。尤其刚才您说到这些土豆做法，其实我都吃过，嗯，所以呢，现在刚才您说的过程当中，哎呀，我这脑海当中就开始跟过电影似的哈，各种土豆的这个做法就都出现了。
1: 你再稍微忍一忍，
0: 再忍一忍啊，
1: 一会儿那个下了节目，或者说在节目之上啊，就能让你吃一吃。
0: 今天
1: 对，
0: 此刻。
1: 但是呢，你也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嗯，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嗯，发了芽的土豆你见过吗？哎呦，
0: 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的，你看这个标签哈，嗯，土生土长的东北的农村的小孩儿，发了芽的土豆太见过了。
1: 你刚才吓我一跳啊！土生土长的土豆，土豆
0: 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豆，我变异了。
1: 发了这个芽儿，别说见没见过，来，我给你薅一根。
0: 来，薅一根，现在就有。
1: 所以我再问问你哈，通常在你们家里呢，这种发了芽的土豆，你们家会怎么处理？哎
0: 呀，这问题又问对了。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的农村的土豆，这农村小孩太见过了。我妈子，哎呦，就是拿那个刀，啪啪啪一削。雪掉，雪完之后，我记得我家那个土豆哈，有时候我经常吃那土豆，我妈因为这土豆那个削完皮之后不得放水里过一下吗？
1: 对，
0: 那土豆经常是这个坑那个坑，哎，我说这个土豆这么坑，后来知道了，那里面发芽了，然后我妈基本就把那芽拿刀给它抠出来，抠完之后一撇完，剩下那个土豆接着吃。但是我知道了，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的农村小孩啊，现在已经长大了，现在已经能够跟博士啊在一起聊天了哈，啊，也知道很多的道理了。说这个发了芽的土豆有毒是不能吃的，说里面有变质了，怎么回事哈？但是好像我每次我妈现在也是这样的。啊，每次看见土豆发芽，哎呀，都喜欢囤东西啊。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妈呀，这个人家说了，这个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我妈就说一句话，直接把我就毒死了。你跟你哥就是从小吃这种我歪来这种
1: 土豆发芽土豆长大的啊、
0: 嗯！你不也长这么大吗？
1: 也活蹦乱跳。
0: 你俩缺胳膊少腿了吗、嗯？啊，不也都猴精猴精了？怎么着？哎。今天正好说到这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是很顺利的长大了、是很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也请我们张磊博士，无疑这个问题也会很多老年朋友会不会跟我妈一样啊，我以前就这么吃的，我没啥事儿啊，那得了，今天咱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我们听听张磊博士怎么说这事儿啊。
1: 这个问题呢，相信也是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非常关注的。
0: 对，
1: 那发芽的土豆到底能不能吃？
0: 能不能吃？
1: 先来揭晓答案。发了芽的土豆，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大家不要去吃。
0: 一定要吃、
1: 这个土豆里边哈，就含有一种叫龙葵素的毒素。那一般成熟的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素的数量会非常少。那对我们的身体呢是不会造成危害的啊！如果是土豆皮已经青紫发绿的、不成熟的，或者是发芽的土豆，这个龙葵素的含量就会大量的激增。
0: 你看，
1: 这个时候你要再吃啊，都有可能引起急性的中毒。
0: 你看，我妈现在肯定看节目，妈，我跟你说过吧？你看，同样我跟我哥，我哥不爱吃土豆，你看我哥长一米八几大个，我就长一米七几，你差哪儿？肯定发芽土豆吃了，你知道吧？我妈总说我这个儿没窜起来，你看这就没窜起来，
1: 是不是那些发芽的土豆都留着给你吃了。
0: 对呀，你说老二你说
1: 这来自妈妈的爱好。
0: 哎，对，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切记，第一，土豆不要多买，现在这多方便啊。第二个，如果发了芽的土豆，希望大家这个忍痛割爱，不要再吃了，不是把那芽给削掉了就没事了，确实不能吃啊。
1: 而且哈、哪怕是把发芽的部位给它削掉再吃、也会有中毒的风险。
0: 对对，
1: 那发芽的土豆里边营养成分已经没有多少了，口感也不好，吃着有可能会发麻、发涩、发辣、这个其实就是龙葵素的作用。
0: 哎，那我问一下哈，就是如果吃了发芽土豆，中毒了，除了对我这个身高有影响之外，有哪些表现呢？
1: 我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轻有重，那轻呢，可能是我们喉咙哈、就是老像有一种痒的感觉或者是烧灼感、其实这个就是龙葵素的刺激。那我们胃里边呢，也可能会有烧灼感或者是疼痛的这个感觉那随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

0: 其实主要就是胃肠道的症状。那如果严重中毒的，会直接导致昏迷或者是抽搐，甚至是死亡。
1: 还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严重的是会导致死亡。哎呀妈
1: 呀，我是怎么长这么大的？万幸啊，太吓人了。
0: 所以经过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一旦食用土豆当中的龙葵素含量超过一定的数值，就能导致死亡。嚯！那如果大家在平时哈、不慎发现食物中毒的迹象，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
1: 所以大家伙啊，提醒各位了哈，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张磊博士明确告诉大家了，这发芽的土豆为什么不能吃。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发现家里土豆，比如说那个青紫色的，它就是完全好没长成的，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吃。张磊博士也说这事儿哈，重要的事情咱们要反复强调。
0: 对，那梁涛，你一般喜欢吃土豆怎么做呀？你吃过生的土豆吗？
1: 生土豆啊，我还没这么生性，生土豆还没吃过啊，这没吃过。
0: 生土豆哈、不仅可以吃、还有一些其他的妙用。
1: 生土豆，
0: 比如说把生土豆呢兑水打成土豆汁儿啊，这个对于多发性的湿疹呢，能够起到缓解和改善作用啊，有很大的好处。对，
1: 湿疹现在挺愁人的啊，很多
0: 有很多小孩哈、尤其是这种婴儿吃母乳的，就很容易起急性的湿疹。不少老年人呢，也会起那种慢性的湿疹。特别顽固的，
1: 对，
0: 用药呢，好两天坏两天，所以用浓稠的生土豆汁，涂在湿疹上面，能够快速止痒，增强皮肤自然愈合的能力。啊，
1: 它不是喝的，
0: 对，
1: 是那个外用的，
0: 是敷在上面的。
1: 哎呦，这好，这好。
0: 同样的道理，如果皮肤呢不小心被烫伤、冻伤，还有呢这种坏疽呀、痈啊、起个疖子呀、起个痘啊，也可以切几片生的土豆，给它捣碎了，涂抹在表面，也能够缓解我们的疼痛，加快恢复。
1: 很好。
0: 而且你看，我们在电视上也见过，比如说被打了、受伤了，然后呢，熬夜了，有这种黑眼圈，我们就可以用生土豆片来敷眼睛、敷皮肤。
1: 这个好哎，这个大家伙听听哈，这个生土豆不仅能够缓解湿疹，还能够敷这个黑眼圈。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0: 那生土豆它的含有的这些成分哈，可以是一个创面愈合的一个催化剂啊。你比如说有痔疮的朋友，平时呢可以用生土豆切片擦拭来进行清瘀消炎，缓解疼痛。那另外脸上长了雀斑、老年斑这些朋友，还可以将新鲜的生土豆捣成泥，再加一点蜂蜜，给它敷在长斑的地方，能够改善色斑、收缩毛孔、去除油脂。那土豆它一般属于高渗的啊，它的渗透压是比较高的。那你看，我们叫生理盐水，就是0.9%的这个盐水叫生理盐水嘛。这个就代表我们细胞的一个渗透压。那像这个土豆呢，它的渗透压比我们人体的渗透压要高，所以在敷在表面，我们人体的这个肿啊、这个水呀、这个毒素啊，就能够被土豆所附着啊，能够吸附，所以能够对我们的皮肤呢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太好了，我估计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哈，这土豆要卖断货了，又便宜又实用，只用这个生土豆就能够改善皮肤长斑的问题。爱美的朋友，您不妨试一试。
0: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讲的这些生活方式医学哈，学习到更多对身体有益的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呢在家里的厨房就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但是呀，张博士，您看这个土豆的做法特别多，哪一种是特别适合较真儿了哈？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经常吃的土豆的一种做法呢？
0: 那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首先肯定要好消化，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要有营养，能滋补身体，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牛肉是一个优质蛋白的来源。
1: 我爱吃牛肉，
0: 对吧？所以我们就把牛肉和土豆放在一块儿吃啊，它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和组合。牛肉营养价值很高，能够健胃，能够补充蛋白质。土豆呢，含有丰富的叶酸。这两种食材的搭配，不仅营养价值高，味道也非常可口。
1: 相当不错了。
0: 在一本书哈，叫《食珍录》，饮食的食，珍贵的珍，这本书呢，对土豆炖牛肉这道菜就有所记载啊。日常食之，增气血，健脾胃，补血。

0: 虚弱，和胃调中，健脾益气，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人体的气血滋补非常有帮助。
1: 明白了，就是土豆跟牛肉在一起吃，这个补气养血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阳气对我们人体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气和血对我们的人体也同样重要。
1: 没错，
0: 气血掌握着我们全身的循环，养好了气血，不但人的身体会保持健康，身体呢更加强壮，生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土豆炖牛肉很多人家里都经常做，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种土豆和牛肉更营养更健康的做法。
1: 给大家听这个词儿哈，更营养更健康，但是我觉得也是更好吃的做法，
0: 更好吃。
1: 对，这个土豆炖牛肉啊，大家都会做，但怎么做能够更营养、更健康、更好吃呢？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张博士看看他的厨房怎么来做。
0: 这个我是和俄罗斯的一个大妈学的。
1: 哎呦，这出国了这个。来听听啊。
0: 那俄罗斯呢，属于高寒地区，冬天非常冷。这个时候呢，吃上热乎的土豆炖牛肉，热量够了，气血呢也能生发上来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御寒能力。
1: 对，
0: 那这个做法和我们国内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一讲大家就清楚了。首先，土豆肯定要洗净去皮切块啊。牛肉呢，切成四方小块。起锅烧水，水开了之后，先放入切好的牛肉。
1: 先放牛肉。
0: 对。那这个焯水变色之后呢，给它捞出沥干水分。炒锅先加热。把油烧到五分热。放入姜片爆香。
1: 我配个音啊。
0: 这个时候再加入牛肉。我们爆炒把牛肉呢给它炒到变色。再加入生抽。这个时候秘诀来了。要加一点红酒。
1: 俄罗斯特色。
0: 然后加入足量的开水。加开水要比冷水更好吃。水没过牛肉之后。这个第二个秘诀就是要加入山楂。
1: 加山楂呀。
0: 对。这个山楂呢能够让牛肉变得更加的鲜嫩。把大火烧开之后，撇去这个浮沫，再将牛肉和汤汁一起倒入砂锅。倒入砂锅之后再放入土豆块。盖上盖子。小火炖上30分钟。
1: 这时候味儿都出来了吧。
0: 对。小伟上菜。这个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都快知道小伟了。
1: 对，我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呢。有一种国外血统的。这个太好了，这个，这碗也很漂亮，这谁选的碗？这碗很漂亮啊。这个现在可以品尝是吗？
0: 可以。
1: 这有口福了啊。哇，
0: 这加上一块牛肉啊，
1: 带筋的啊，
0: 还带筋的。
1: 太好了，
0: 这带筋的牛肉吃着是最香的，
1: 最香了，对啊。
0: 你可以吃块牛肉啊，然后呢再尝尝土豆。因为翻炒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会有几个秘诀呢，加红酒，这个牛肉补气养血啊。红酒呢在加热的时候能够溶解并且带走牛肉的腥膻味儿。同时其中的果香和单宁能和牛肉的油脂融合，形成更加醇厚富有层次的味道哈。所以这个汤汁的味道闻起来特别的香气浓郁。吃起来呢也没有那么油腻，
1: 好吃。太好吃了，
0: 能够养护我们的心血管，缓解心脑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那这个山楂就是第二个秘诀。山楂能够让牛肉更加软烂。还能够消食开胃，降脂化积。
1: 太棒了。
0: 最后呢我们再加入土豆。这个土豆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优质的纤维素，有助于控制血液里边胆固醇的含量。土豆呢还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
1: 高钾低钠是吗？
0: 对。每100克土豆大约含有300毫克的钾。这个钾元素有助于调节身体当中的电解质平衡。对维持心脏功能和血压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经常吃这道菜对我们心脑血管非常的友好。
1: 那下面时间我们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进行请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啊，他说了啊，梁涛啊，麻烦你帮我问问张博士，我这个膝盖疼的毛病太遭罪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当初呢是仗着自己年轻，

0: 干重活比较多啊，也都不当回事儿。这不老了，病都找上门了。现在上下楼呢，或者蹲起来蹲一下，膝盖就疼得特别厉害，而且发僵。得缓一会儿哈、啊、才能够动。然后呢，他说也试着贴膏药，吃这个止疼药，做理疗。还有人呢给我推荐这个偏方去进行这个热敷。他说当时呢舒服点啊，隔一停呢又犯了，大夫说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年纪大了都这样。就开了一点活血止疼的药让我养着，可这疼总不好，天气凉点走路多了就加重，有时候晚上睡觉膝盖呢还发酸发沉，有点疼啊，整条腿呢都没劲儿。听说我这老毛病严重的还得换关节呢。
1: 哎呦，
0: 我以后还能走路吗？我可不想坐轮椅啊，张博士快帮我想想办法。
1: 这位朋友呢，您先别担心，中老年人膝关节不适是很常见的。那用了活血止疼的药和理疗能缓解，说明局部的炎症或者是血液循环不畅。那停药了再复发，就是没有解决核心的诱因和根本的问题，
0: 就是一个表面在处理，
1: 对，
0: 是
1: 对症治疗
0: 药一样啊。
1: 是，这就是对症治疗。那比如说像一些关节软骨的磨损，半月板的损伤、滑膜炎，或者呢像这个缺钙呀、骨质疏松，都容易被 X 光忽略，会引发持续的这种不适哈。所以我建议您呢，可以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
0: 进一步的检查。
1: 对，可以做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能够清晰的看到软骨、半月板和滑膜的情况。那判断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里边有磨损？或者是有炎症。那再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测，排查一下骨质疏松，因为缺钙会加重关节承重之后的疼痛。所以结合您的症状，大概率是退行性改变，然后呢伴随了轻度的软骨磨损和滑膜炎。不是严重到要换关节的程度呢，不用过度焦虑，短期用一下外用的这种抗炎镇痛的凝胶，配合口服的氨糖啊，来营养一下你的软骨。比单纯吃活血药要更对症，避免爬楼梯、深蹲、长期走路，减少膝盖的负重。那我们天冷一定要给膝盖保暖，避免受凉诱发炎症。平时呢可以适当做些温和的股四头肌锻炼，比如说坐着抬腿，增强我们膝盖周围这个肌肉的力量。减轻我们关节的压力。饮食上多吃富含钙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豆制品、瘦肉。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钙片和维生素 D。
0: 感谢大家伙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姐，你别激动，四姐她本身就是神枪手，靠的就是眼神好，我觉得四姐也不会轻易看错吧。

0: 黄先生，是你啊，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弟兄们好给你饯行啊。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会一个朋友。
1: 会哪个朋友啊？是他吗？江先生，不辞而别，不太礼貌吧？你的这个朋友，他不太听话呀。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
1: 教官有可能是叛徒，教官已经被党国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1: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看错。
3: 大姐，来，喝杯水。你先别着急啊，这件事我们肯定能查清楚。来，好了。

0: 王主任，你先回避一下吧。江先生，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以为你逃到香港，军统就会放过你吗？你还记得王亚娇吧？他从香港逃到了广西，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军统的毒手。你只有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你和军统之间鹿死谁手，现在还不一定。香港，哼，迟早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地。江先生，我劝你衡量利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跟我们合作过一次，
1: 在你们中国人眼里，
0: 你就是所谓的汉奸了。我有确切的情报，军统为了灭口，连那几个女孩子都可以杀，更何况你呢？江先生，我们合作过几次，你应该知道我的诚意。那个叫王凤的女特工是你的情人吗？虽然她是我们大帝国皇军的敌人，可是你吩咐了，我一直没有伤害她。其他几个女孩子的照片你都给了我，唯独没有她的，我也没有跟你计较。而且我还下令宪兵队和76号看见他一定不要伤害他。江先生，你自己看看谁是你的朋友。

0: 如果你愿意，这把椅子就属于你了。坐在这把椅子上，就是你最好的保护伞，任何人都不敢碰你。
1: 我可以离开这儿吗？
0: 当然，你是自由的。

如果你愿意，这把椅子可以属于你。坐在这把椅子上，就是你最好的保护伞，任何人都不敢碰你。

0: 要一块吃点吗？
1: 不用不用。
0: 大哥，请。
1: 大哥。
0: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2: 来。看来我这个位置坐不稳呐。
0: 为什么，大哥？
2: 皇冠被人家抢跑了，他阿部机关长没本事，怪我们76号，说我们无能，还要找个人来管理我们76号。
3: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皇冠明明是在他们日战区被抢的，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4: 就是他们把事办砸了，还让我们背黑锅。
2: 哎，我算看明白了，现在小日本厉害，可是他给你点经费，弟兄们喝稀饭，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大哥，你是不是想另起山头？如果您想好了，弟兄们没二话都跟着您干。
4: 对对，
2: 放什么屁，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上哪立山头去？得动动脑子。现在租界里什么最贵？大烟。

0: 从咱们在租界的势力，哪家烟馆敢不要咱的货呀？
1: 可是那个本钱大呀，
0: 瞧你那记性，上次咱们从军统那儿抢来的黄金不是在咱手里吗？那玩意儿放在家里也不下子儿，把它换成大烟，那可就是好多倍好多倍的钱呐、
1: 啊！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道上的人，联系货源。
0: 好，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明白吗？
1: 明白，大哥放心，
0: 赶紧去办吧，我在这儿等你。
2: 是
1: 是，
2: 大哥。
1: 大哥，好，咱们走。
3: 两位是汪小姐和薛小姐吗？刚才有位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4: 是谁让你把信交给我们的？
3: 就是那位。哎，刚才还在呢，怎么就不见了？
4: 谢谢。先回去。
5: 这信到底是真的假的？不会又是个圈套吧？
6: 我也怀疑这件事情的可信度。
7: 我看这八成就是个圈套，要不然送信的人干嘛自己不去，非让咱们帮忙呢？
4: 可这件事情要是真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眼看着军统的黄金让76号的人犯了鸦片吧？
6: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7: 可以做？你连宋鑫的面都没见过，怎么就那么信任他？
6: 现在最想杀我们的是76号和日本人，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们，又何必费这事儿呢？送信的人肯定是不方便出头，或者力量太单薄了才来找我们帮忙。
8: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一试，就算这是个圈套的话，凭我们五个人想脱身的话也不难。
7: 黄金抢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
6: 这一批黄金就是新燕的那个军统弄丢的那一批。
8: 你的意思是物归原主？好，等黄金抢回来了，像皇冠一样给他们送回去。
0: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里都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们必须给我严加看护。
1: 放心吧，大哥，

0: 我的手机被劫了！啊！快来了！请问一下，两位是燕先生和于先生吗？这是今早上有人让我交给你们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说是让二位签收的，我就没有打开。
1: 哎，好。锁，还挺沉。别动，万一是炸弹怎么办？
2: 干嘛？
1: 这。
3: 小二，
1: 人家要弄死咱俩，还用不着费这么大周折。